会那个，苏丹好怒，对白剃脱金利，对照吟咏讥笑。那么向下的，这个几段呢，从114到118，是不敬天神之物啊。这个四戒啊，从114到117啊，118这总结。那么在现代人讲到天地鬼神呢，一般人都不相信，都认为这是迷信。可是实际上呢，在社会上有许许多多矛盾的现象。你说他没有吧，这好像又有啊，像这个轮回转世啊，奇奇怪怪不可思议的事情，超越我们世人常识的事情常常有。我们在报纸在资讯里面常常看到。那么到底是真的是假的，是存在还是不存在，古时候读书人他不下结论，他存疑，这个事情没有搞清楚啊，再继续不断的去观察去研究，不能够下定论。可是现在一般人呢，他肯定这是迷信啊，这个是虚妄的。真正的科学家啊，我们在西方，几乎西方啊，许多这些大科学家了，都是深信宗教的啊，他们相信有上帝，相信有神。中国、印度、埃及，这是世界上古老的国家，文化历史悠久啊，可以说累积几千年的经验。几千年的学术，告诉我们这个事情真有。这个现代科学家的讲法与古圣先贤的说法了，确实有不谋而合之处。科学家不叫他做鬼神，叫他做不同空间维次的生物啊，科学确确实实证明到这个空间是多元次的。黄念祖老居士在《无量寿经注解》末后附了有一篇文章，他是学科学的，在天津大学他也是教这一门学这个学科的
啊，那个文章里面说明，西方科学家已经证实有十亿度空间的存在。啊，我们常讲是三度空间、四度空间、啊五度空间到十亿度空间，这是科学家证明的。啊，确实存在的。在理论上讲呢，这个空间维次是无尽的。啊，理论上讲是无尽的。事实上是证明有十亿种不同的空间。就像我们电视机一样，啊，证明呢有十亿个不同的频道。啊，不同频道不同啊，就彼此不能相知，彼此不能相见。大概呢，高维次空间的生物，啊，他们的智慧高，啊，能够知道低维次的，低维次决定不能知道高维次的。啊，像这个动物里面，啊，很多低级的一些爬虫类。啊，像蚂蚁，啊，微生物这些，它们生活空间是两度空间，啊，也就是，在它们感觉当中，只有长度、宽度，没有高度，啊，所以可以蚂蚁爬到我们屋顶上，啊，其实的时候，我们觉得它怎么会在上面，啊。他的感觉都没有，他没有高的感觉，啊，我们有高的感觉的时候，这三度空间的生物，这我们能够知道他，他不知道我们，啊，所以我们从这个里面呢，去联想，去推测，啊，比我们维持高的这些生物。就像我们看蚂蚁一样，我们呢，他们能看到我们，我们没有办法觉察他们的存在。这个跟古老的传说里面讲的这些鬼神相应的，啊，非常接近。只是名词不相同，啊，事实啊，确实没有两样。如果是用我们佛法啊勉强的来会通，啊，但这个诸位要听的，这只是勉强。科学家讲有十亿种不同维次的空间，我们佛法讲十法界，每一个法界时空的维次都不相同，啊，但是这个说法呢，需要证明，需要证实，啊，科学家有没有真的，啊，了解有十个法界的存在？而佛法里面对十法界讲得非常透彻，啊，这比哪一个宗教都讲得清楚。我过去住在台湾，韩馆长这个家里附近就有一个天主。

佛教堂，这个天主教的神父，也是个学者，方浩，在台湾很多人知道他，他是政大文学院的院长，我们很熟。 他向我借大藏经看，看了之后，他来给我说：“他说你们这个经里面的，对于天堂里面的记载，比我们圣经讲的详细，好像是去过似的。”我说：“没错，你们没去过，听说的，所以记载不详细。” 我们这是真去过的，所以连这个天道的生活状况都说得很清楚。这是说明天地鬼神确实存在，我们对不同。 维次空间的众生，要尊敬。这个几段所说的，都是不敬。人对天地鬼神不尊敬，天地鬼神是众生。 不是佛菩萨，他们也有喜怒哀乐。换一句话说，他欢喜的，他会赞叹你，会帮助你；他不欢喜的。 他会远离你，他不会帮助你。人祈求天地鬼神的保佑帮助，也是有条件的，不是无条件的。无条件的，只有大乘佛法。 助佛菩萨帮助人是无条件的，给诸位说，天地鬼神帮助人都是有条件的，为什么呢？没有离开六道，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这一段的。 注解，希望诸位用心的看一看。回是一个月的总量，腊是一年的总量。一个月最后这一天。 没有月光啊！那是一年最后的一天了。这一天，这个注解里面所注的，是道教的。 他说：“司命造君，奏言世人功过之日。”现在这个事情都没有了。我在小时候，这中国人的习俗，无论是这个都市、乡村。 每一个人。

家都有造啊，炉灶在那个时候烧柴啊，所以有樵夫啊，在山上砍柴，挑到城里面去卖。我们读六祖坛经，慧能就是个樵夫啊，砍柴到这个都市上去卖啊。我记得我在十三四岁的时候住在附近啊，住在建瓯，这个城市里面还没有自来水啊，水呀也要买，有人挑水在街上卖的，挑柴在街上卖的啊，所以那个时候烧的炉灶啊都是烧柴火啊。以后我们到台湾，台湾比较进步，烧煤球啊，比烧柴火要进步多了。灶啊，都有供一个灶神的地方啊，在炉灶造炉灶的时候，大概有一块砖那么大的这个地方空起来，做一个小佛龛，里面供养灶神啊。灶神呢，旁边有一副对联，那个对联是一样的，大概是走遍中国都是那一副对联，叫“上天做好事”。下地保平安啊，所以中国从前对于灶神很恭敬的 啊，现在这些通通没有了啊。所以有人问我，那现在不供养灶神呢，灶神还有没有？这个事情不是说你供养他就有，你不供养他就没有啊。如果要是这个说法的，那这个事情就好办了啊。我们对于天地鬼神一概不要供养，他不就没有了吗？不供养还是有啊，不是没有啊啊。看看道家的书，看看中国古老的这些传说，门有门神啊，就是居住环境里面，要是把这些神算一算，比我们家的人口还要多啊，都大家都住在一起啊，人与鬼神杂居啊！啊，过人的频道不相同啊，但是不能说没有关系啊，确实它有个微妙的关系存在其中啊，因此古圣先贤教我们要敬的啊，蜡在习俗上讲有五种啊，这个里头记载的有啊，正月初一天蜡，五月初五地蜡，七月初七道德蜡，十月初一岁蜡，十二月初八猴王蜡，这是中国这个五蜡啊。那么这种现在说法已经很少人知道了。也没有人讲了
我想除了什么算命、看相、看风水的人还讲讲之外，其他场合当中已经没有人说了。我们今天读这一节，会通他的大意。儒家教导我们，诸位看《礼记》，这个《礼记精华录》，大家都有了。你看第一篇，第一行，头一句啊，“去礼乐无不敬”，我们在佛法里，佛教给我们对人、对事、对物，天地鬼神包括在物里头，物范围就大了，物里头包括十法界，人里头只概括一个法界，人道啊。对人、对事、对物都要恭敬的。道教叫人敬天地鬼神，目的是去吉避凶，祈求天地鬼神降福保佑。大乘佛法里面叫我们一切恭敬，你们在忏仪里面常常念到一心顶礼，一切恭敬。这些意思从哪里来的呢？从普贤行愿地愿来的，礼敬诸佛。佛法讲的意思深了，讲的意思透彻。虚空万象，一切众生，都是信德的流露。恭敬是信德之扩充啊！我们学佛终极的目标是要明心见性，你不从这上认真修学，明心见性就难了。普贤十愿那是个方法，是明心见性最基本的条件。到普贤这一个阶段，目的就是见性成佛。大乘的阶段还止于菩萨的地位，目标还没有定在圆满的佛果。这个一般大乘希求的登地这个果位，就是菩萨的十一地，这果位在这个地方，不是讲到究竟圆满的佛果。但是普贤呢，他的目标是究竟圆满的佛果。那么换一句话是，要用究竟圆满的信德，才能够彰明究竟圆满的佛果。
道理在此地。说旦，说是初一，旦是早晨，太阳刚出山的时候，这个是对，日月星辰的恭敬，北是上方，我们居住在北半球。北半球的上方是北，南半球上方是南，这是我们看到地球自转的轴心。你在这个晴天，夜晚观看星象，你看所有星都在那里旋转，北极星不转。那个不动的地方呢，就称为上方。对上要尊敬的，取这个意思。那么这个剃头都是不敬的行为。造，这个造神是司命之主啊。人以食为天呢，人养活这个生命最重要是饮食，这个就是对于饮食的尊重，不可以放肆，不可以轻慢。培养自己的静心，能够尊敬天地万物，对天地万物你都能尊敬，对人你当然会尊敬，对人会尊敬，对于你的父母长辈，你当然懂得尊敬，你就晓得古圣先贤教学宗旨意趣之所在，这个教学是好的，不要把它看作是迷信。即使是迷信，它的效果非常殊胜。何况我们的智慧、经验、常识还没有达到，达到之后才了解事实真相。圣贤所说的有道理，不是没有道理。很深的道理，很广的道理，要我们细心去体会，要落实，对自己的修持，我们讲功夫得力，自然就有效果，今天我们修行功夫不得力，原因在哪里？这看看都晓得了。所以我常讲的，我们都随顺感情，随顺情执，没有能够随顺佛菩萨的教诲，我们的过失在此地。好，今天时间到了，就讲到此地。

0: 迎城隍，拜城隍，出巡阴阳审人间。城是护城的河或墙，城隍是都城的守护神，城隍也是人们心中幽冥界的司法神。透过政府的资料统计，台湾从北到南的城隍庙有100多间，其中将近有1/3超过100年以上的历史。在这悠久的城隍信仰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和意义呢？参拜对我来。
1: 大家好，我是古解峰，我是来自德国。那我刚来到台湾的时候，我是趁假日的时间去走走，去看台湾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国家，到底这边有什么样的一些特色。我就发现庙宇的周围跟庙本身，它不只是一个宗教的集合地点，它也是一个观光地区，吸引了很多人。那这有点类似德国的教堂，德文叫做 Kölner Dom， 它就是一个很大的教堂，它也是一个观光地区，很多人都去看看。那我们今天我就带了一个新的朋友去看城隍庙，那我们去找他吧。

0: 哎，嘉义啊，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会等很久吗？
0: 没有啊，早几分钟而已了嘛。
1: 好好，
0: 这是我们新朋友嘉义，他现在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啊。
1: 大家好，我是嘉义，大家搭档 Malaysia。
0: 我们今天要去参访一个城隍庙，你有听说过城隍吗？
1: 有，我在马来西亚的时候听说过城隍是一个地方的守护神，那他是负责通报善恶好坏的一个神明。
0: 原则上是如此，但是我们今天要去参访的这个城隍庙，它是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特色。他有另外一尊神在拜，
1: 还蛮有意思的。
0: 那我们就
1: 走吧，

0: 因为我们今天来到这个城隍庙，它是大稻城的霞海城隍庙，
1: 是的，
0: 它有160年的历史。嗯，那它最能够吸引年轻人的原因是什么？
1: 我有听说它好像是跟月老有关系哦。
0: 一定的，这是我们的月下老人。嗯，它跟希腊神话的丘比特很像，两个神都是在掌管男女感情。嗯，要不要我们去了解它，去拜它一下？
1: 好，我已经迫不及待了，走走走走
0: 走。我们刚刚在里面就买了香跟金纸，
1: 是
0: 那刚刚又带嘉义去买月下老的贡品，那我们今天就进去拜拜。

0: 刚才我有听庙方的人跟我讲说，这边除了祭拜月老，还有非常多的女性香客来这边祭拜女性的神事，就如天上圣母啊、城隍娘娘啊、还有诸神娘娘等等。那在以前的时候呢，他们会把自己的绣花鞋拿来供奉我们的城隍娘娘，但是现在就不一样了，他们会从庙方这边请一双绣花鞋回去，那意味着城隍娘娘去你家保佑你幸福安康、生活美满。除了月老之外，城隍庙还供奉着什么样的神明呢？
1: 当然，他的主神就是城隍老爷嘛，
0: 了解
1: 那就是城市的守护神嘛，然后还有这个有城隍夫人啊，他的太太嘛，然后有诸神娘娘啊，还有我们的义勇公啊，因为我们有发生过械斗嘛，所以这个牺牲掉的这些壮士们，我们也有供搭参拜，然后还有廖天丁啊，
0: 对，
1: 然后施琅将军啊，
0: 是的，
1: 跟这个我们的众菩萨，虽然小小的一间庙，大概可是它最多神明的时候大概有600多尊
0: 哦。
1: 但是现在大概很多都有请回我们的主庙，在泉州那边。
0: 好，
1: 对对，现在大概有200多尊神明这样子。
0: 好，了解了解。
2: 嘉玲，你觉得呢？今天这个城隍庙，你有什么感受啊？
0: 在我们今天参访这个城隍庙，其实我看到不只有月老、城隍，还有佛教的佛菩萨，还有道教的神明。这么多元神明的文化呢，其实在马来西亚是还是非常非常少见的，所以我本身看到的、学到的也非常多。
2: 确实在台湾我们都看到这种三教合一的庙宇确实非常的多。我觉得啦，你可以去台北火车站去看看，那边附近也有另外一个城隍庙。
0: 好啊好啊好啊。
3: 在台湾的庙宇里，可以看到同时供奉佛教的菩萨、道教的神明，甚至是孔子、关公这样的历史人物。这样的特色时常能引起国外友人的好奇与疑问。事实上，这个三教合流或三教合一的说法，为了更进一步认识这个说法，我们再去拜访另一个城隍庙。
0: 周先生你好。
4: 哎，你好你好，
0: 我叫嘉应，我本身是马来西亚的学生。
4: 哎，马来西亚。
0: 那我其实今天也是第一次到城隍庙，有什么导览可以给我们这些外籍生了解城隍庙的参拜过程吗？
4: 好，那一般来讲，我们信众啊来到城隍庙，第一个拜的就是拜我们的天公。
0: 天公，
4: 天公的话，其实华人自古以来的传统就是有拜天跟拜地的这个民俗习惯，朝外拜，朝天拜就可以了。第二个就是拜我们的城隍爷，这就是我们的城隍爷炉。那它在我们的大殿正中间的那一尊。
0: 对对对对对。
4: 那在我们城隍爷的左边有城隍夫人，还有这个福德正神，就是我们土地公。这右边呢，就是有济公禅师跟我们的文昌帝君的部分。
0: 了解了解。
4: 那第三个炉就是我们在门口旁边的观世音菩萨。
0: 哦，
4: 那在第四个炉就是在我们里面神桌底下的五爷将军这样。这里就是我们二楼的这个佛堂哈，主要供奉的就是我们正中间的释迦牟尼佛。
0: 是，
4: 那在释迦牟尼佛的左手边是药师佛跟观世音菩萨。
0: 对对对，
4: 在释迦牟尼佛的右手边呢，就是我们阿弥陀佛跟地藏王菩萨。
0: 啊，
4: 在我们的右手边有这个我们吕先祖、不佑帝君这样子。
5: 我们台湾哦，这些居民大部分都是从大陆那个福建，或者那个广东移民过来的，那原来的中国人的信仰呢，那儒释道三教合一哦，尤其呢这个佛道不分呐，你只要寺庙的话呢，通常也有那个道教的神奇啊，那个道教的寺庙呢，那也有佛教的神的那个佛祖，那我们城隍庙当然也是本来是道教的，但是呢我们也有供奉佛祖。那把这个我们民间的信仰呢，希望呢大家你要来参拜的哪一位神明呢，我们都能够给你需要的庇护。

0: 这边有算盘哦。其实，在城隍信仰里面，算盘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象征。它象征着我们每一个人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记录在案、计算其中。当我们向城隍爷报到的时候，一切都会展现在眼前，没有的抵赖哦。然后，接下来我们可以看一下这间庙有一个非常好的特色，就是以米代金。今天你来这一边拜神，不一定要用到纸钱，你可以用我们的黑白米做祭拜，之后再带回家吃个平安。那黑白米分黑色跟白色，就代表着城隍爷记录我们人世间的善恶好坏，都是公正分明、黑白分明的哦。今天我们走访过很多城隍庙宇，我也对三教合一有更深一层的了解，但是我不明白三教合一跟学习因果教育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1: 这个问题啊，我觉得是问得很好啊，然后我们应该要去请教老师啊，不如我们去问问他。
2: 儒释道三教和因果教育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
3: 老师有问题。
4: 像我们一般人到庙里面去的时候，都会发现说，怎么会有道教的神，也有佛教的神，或者是有儒家的神啊，甚至就是孔子就在里面这样子。那这个问题呢的最早的起源呢，是来自于雍正十一年。那雍正十一年的时候，他就发现说，很多庙里面呢，而且很多的那个。

0: 宗派里面都互相的诋毁啊，彼此就在那边批评。雍正他就下了一道命令，他就说，因为宗教都是劝人为善的，所以说他就说，那我们就要三教一家，这样子就是促进世界和平的意思啊。所以说这也就是我们叫做宗教多元化的开始啊。所有的宗教都是跟神圣教育有关，就是说要教导大家从事善的行为。三教一家呢，我们就取决它最重要的那个部分，我们把其他的比较相差异的部分，我们就把它尽量的去减少啊。所以从雍正十一年之后，你就会发现我们有很多的寺庙里面就变成了我们在宗教学里面讲到的，可能就叫万神殿啊。我们有要考试的时候，我们就祭拜文昌帝君，生小孩的时候就去祝生娘娘这样子。所以这个在里面都有非常丰富的那个因果关系的教导里面。
1: 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地降之福，凶人与恶，树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地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太上感应篇里面都有教导哦，像我们的印光法师、净空老和尚、悟道法师都一直在教导有关太上感应篇。那甚至于印光法师一直在注印那个太上感应篇，他在他在世的时候据说就已经注印了300多万本了。所以说这个在对我们说从事因果教育跟劝善的教育这个方面就有很大的帮助。以前有一个人啊，叫做葛鼎鼐，然后呢，葛鼎鼐求学的时候，每天上学的路上都会经过一座土地庙。因为葛鼎鼐那时候就被预测说以后会考上状元，照以前的官阶的时候呢，他走过去的时候，那个土地神都要向他致敬，要站起来向他致敬。结果呢，有一天那个他们那边的那个乡里面的乡长或者村长呢，就听到那个土地神就跟他托梦说，可不可以在我的庙前面盖个小墙，不然每天葛鼎鼐走过去的时候我都要起来啊。那大家都知道土地神是一个年纪很大，土地公年纪很大了嘛。结果那个村长听了之后就说，好好好，每天让土地神这样站起来我们也觉得很心疼，所以说我就要帮你建一道墙这样子，所以你就不用每天早上都会要起来这样子。结果他刚好去找工人要建这座墙的时候，那天晚上他又做了一个梦。结果呢，土地神就跟他讲说，村长你不用再盖那一座墙了，因为葛鼎鼐啊，他帮人家写了一个离婚的诉状，那所以说葛鼎鼐把他的功名啊都整个都抵消掉了，所以说他不会当状元了这样。葛鼎鼐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他就想要去把这个关系修复好，所以他就去一直要想去把这个请他们这两个夫妻要把他们再劝和回来。但是呢，事情已经造成了啊，葛鼎鼐之后就没有考上状元了，他之后呢也没有坐上大官，他只当到一个副使的地位啊。所以说我们绝对不能破坏别人的婚姻啊，所以这是每一个人都要引以为戒的哈。所以这个因一定要记得，那葛鼎鼐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2: 听完老师说明，你是否和我一样对儒释道三教和因果教育有更深一层的了解呢？那我们又应该如何学习因果教育呢？让我们来听听师父怎么说。
3: 学习因果教育要从哪里下手？从哪里开始？要怎么做呢？师父请开示。
4: 建议大家可以先看看啊，了凡四训的那个电影版啊，这个还有2006年啊，一敬一恭一造神记的，可以先从这两部影片啊来欣赏。欣赏的当中啊，那多少对这个因果的概念啊会有一些啦，啊，有一些这些概念之后啊，进一步再来看这个经典。我们现在一般社会大众大家最关心的啊，也就是自己的家庭事业啊，包括学业等等的这些，往往很多人他觉得

0: 命运好像是个定数，就是我们无法去改变的。那所以学习因果教育，就是说，我们要改造命运。啊，原来我们这个命运不好，像颜了凡去给孔先生算命，算的都很准啊。后来他是过着很消极的生活，啊，他觉得我命就这样嘛，那我怎么积极去求也？该是我的，到时候我就会有；不是我的，我怎么去求，我也求不到。所以孔先生算他这个寿命只有53岁啊，而且时间日期啊，往生的时辰啊，在哪里往生都把它算得很准啊。所以他就过得很消极的生活了，他就就是什么都不想。但是他的因缘好啊，他还是有信佛了。所以去寺院啊，去参访这个银谷禅师，去银谷禅师跟坐了3天3夜，银谷禅师看得很奇怪啊，你是什么定功啊，跟我对面坐个3天3夜。后来他就说了，我命就被人家算定了，我想也没有用啊，我的功，我不是什么功夫，就是什么都不想了。后来银谷禅师听了之后就哈哈大笑了，这个我以为你是什么豪杰，原来是一个凡夫吧。他觉得为什么说我是凡夫呢？他说你的命被人家算定，你这个20年来你都从来没有去改变他一点，那你不是凡夫是什么呢？后来啊，这个银谷禅师给他开示，就启发他继续请问这个因缘了。所以一步了凡四训啊，立命之学就是银谷禅师给他的指点开示，那么他明白了依教禅师给他开示的去依教奉行，后来这个命运真的是自己造的，自己也可以改，这些道理方法都明白了。后来佛道74岁，延寿21年，没有儿子了，生了2个儿子都做大官，原来是四川那个小县城一个小县官，后来做到宝坻知县，宝坻现在就是北京旁边的，那等于现在的北京市长啊，所以他的命运就完全改观了。现在就是提倡这个因果教育啊，主要就是让大家能够比较关注的就是命运，把原来啊这个比较不好的命改成更好，那这个原来命就不错的，那就更提升，越来越好，那这样啊，我们学这个，大家就觉得那有意义了，有价值了，所以这个以上啊，简单啊，提供给大家参考啊。
1: 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协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还可以追踪脸书和 IG 哦。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

思过之神，依人所患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经，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是道直进，非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张人短，不限己长，恶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怨，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义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生，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公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移，蹑下取功，缠上虚职，受恩不敢，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屈，以屈为直，入轻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士方术，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轴，发直经期，舔泄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惠公，窃人之能，

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路人求甚，拜人苗价，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护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非礼烹宰，善气无骨，扰老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功，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愿他流贬，见他富有，愿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思之，护他获财，愿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施护，抵触护胸，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自护，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喝风骂雨，斗河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遗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残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力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词，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趁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漠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憎偏爱，越景越躁，跳时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剃拓即尿，对照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路，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列，
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诸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归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吾心起一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一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岂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切。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以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以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古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哎，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他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了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

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敬下空老和尚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啊，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 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能收拾福气，欲亲便能孝，欲善便能果，欲怒便能忍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啊，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啊有一个时间啊收缩心，它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啊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啊，心也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啦，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啊，大家呢收缩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么收心，要么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 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啊，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得注意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一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

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虽然说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毒比没有毒要好啦。啊，那么有毒啊，总是说，哎，我们心急一变，那没有毒，那你一变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净土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正。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正果啊，正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啊，那么正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呢，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它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半天去了。呵呵啊，所以这个感应篇十五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呐、啊，十五分钟、啊，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哎，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啊，所以读诵呢、啊、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法，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的啊，你的领悟啊，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啊，啊，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欣喜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了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呐、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

你们在那边玩了一个星期了，心没有收回来啊，做个收心操啊。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啊，他也要心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的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的，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就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他就真正，把这个经义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啊，那就会正果了，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0: 彩绘圣贤，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梁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范梁，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夏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晚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夏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受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作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

0: 咒又何妨？信身愿切直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帆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六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世纪。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七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三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2: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的，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占有三分之一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1: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3: 不与世世世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讲究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1: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

0: 一句弥陀，甚深妙禅，百一十二，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晚莲曰：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百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1: 我即代表河南省佛教第四众弟子，向贤公致以三界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必定曾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无众，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淡泊平静，专惠待人，以高明之身，养业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有名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慈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二十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2: 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在境内，我都要走啊，我给你俩大概指人家知道。后来我还坚劝他，我说不会，你下次直播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在你给这个再住二年的，这你咋你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知道，这老佛爷两天就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3: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看见老和尚跟我说呀，不用住院。家人出现的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费用出现，我自个都走了，他费用100%。
0: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贤公往生前的28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贤公的一段开示。
4: 我先生，我后人人家愿意这是清安寺，虽然

0: 你要是这学的好，你就念卫生部了，都知道。
1: 在老和尚往生前一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两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四五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2: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走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啊。
3: 在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山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1: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立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

0: 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1: 我给你老夫人打死。
2: 给你的老夫人打死了。哦，那让你几岁呀？
1: 我十二岁，我回要饭了。十二了。
0: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晏韩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腹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19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9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2: 你是几岁出家的？
1: 20。
2: 20岁。
1: 嗯。
2: 你出家在哪了？
1: 我出家都在这个太白顶。
2: 太白顶啊、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1: 我出家这个太白顶，春节老婆说是不是？
0: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6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2: 你那出家剃度了，那师父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1: 那观音念佛。
2: 观音念佛。
1: 没出家也不跟你说。
0: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贤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

0: 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贤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贤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皇室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皇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1: 不是，因为有事在这儿啊，把那事下来。在院里有三千五，我疼了疼，得了三千五，俺就是，俺种个菜呀。
2: 他还能种菜？
1: 那我可好了吧，能走吧。我种菜，
2: 老母亲也吃斋吗？
1: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
2: 菜，从小都吃斋。
1: 我也吃了，小时候他老妈老四十的时候，那也是，他还保不认识，他都不认识，他也都说，玩了。现在我也都玩谁玩？
2: 腿都说。
1: 我这一上外头说，外头一棍子多。
2: 他
1: 连一百的都说，你能干嘛有事到这屋来？哎，我说说说，远处儿太热了。
3: 太
2: 冷
3: 了，
2: 搁那看清了。
1: 搁当院儿了，七月初初初五看病，老百姓都看见了。他还走了，拿着被套，拿着罐头。那会儿我们吃，灌暖也是有，臭水我们心里喝。
2: 心里喝喝。
1: 他我喝了个谁的？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野兽的，还是野大兽、野禽兽，转着这是一身。他会儿啊，我先坐会儿是不？先坐，我说你。你可不是谁人儿，他装个谁人儿不是装个，咱上个谁人，谁人了啊？人一发的这不是谁？呛出了一口气，没什么的。
0: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

0: 闲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至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闲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1: 我是罗佛的三人的提光的海北海院的，他上了火车上安心的火车，还有个北京扶养他的病人是去灵山寺住宿，他现在是40多年，还没会说，那讲经，其他经都行。
2: 谁呀？还没呀？我啥都会讲是吧？
1: 啥都会讲。
2: 你讲过经没有？
1: 我怎么讲？我没讲过。
2: 没有啊？
1: 没有讲过。
2: 啊。
1: 我就是我没学过人事。
2: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1: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种活犁地。桐柏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我没有享受。
0: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闲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闲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他是下城南的吗？听说
4: 啊，下城南的也这么欢喜。
1: 现在不要活着了，谁跟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回家。看我要我大队的，看下大队当队长。在这个寨沟呢，都是烂沟，不许开车过夜。我老了搁锅边喂点萝卜菜吃的，再进来的口再不吃。
2: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1: 啊？
2: 酒啊？
1: 酒？
2: 嗯。
1: 酒了年轻时候咋不喝酒？
2: 年轻人也喝酒。
1: 年轻时候。那喝水的，一个半夜的，不喝的是吧？
2: 不喝不中，那是吧？对。
5: 啊，就谁去的啊？
1: 那
2: 都多少喝的是吧？
1: 喝的喝，一般的还不如我喝。哈哈
5: 哈！团建了。
2: 一般的
5: 不如。来谁呀？
2: 然后是谁呀？这两开，这两开呀！你当时那队长的几年？年数不年？
1: 那个谁呢？他要人烟火，那又不要烟了。有啥？都是群众人，一年一个烟火。
2: 啊，不要呢？搁谁呢？
1: 那搁谁呢？放油了，搁山上，烟子是，做的是我呀。
0: 因为闲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

0: 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图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7点半到8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 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3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螺石一斤，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肚，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80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和我讲话说，
2: 哎，对，
1: 要是不修啊，当然不好。以前我这几十年呢，到现在都是3年前，也是我现在时候想，我做了念佛，我做转着佛念佛，转着和尚是有外人，外人还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都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的意思
1: 就是说，
2: 头低头手都死了，
1: 老死
3: 老死
1: 就是死，
3: 你说老
1: 不死，我可不敢说。
2: 阿弥陀佛，叫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表的好不要我说呀，那其他都不用说，
3: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1: 老朋友了，这好好念佛，这好好念佛，有啥？念念佛了，找佛道的，回去回去。人家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中了。不念他一心不乱，不参念。
4: 阿弥陀佛，
1: 不学可不说。
0: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1: 不长时间，你要说想想，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他说不对。
3: 哦，说不对，不能
1: 说。不要说，说话口风真不好。以后做你是不是你知道天天啥呀，见了不行说
2: 不说
5: 啊。那你见见这么时间了吗？
1: 这何老先生老朋友跟你说说，别说
3: 老佛爷不讲说，老佛爷
1: 一十二天一
3: 十二天一，
1: 那把累大呀，这一夜累一个了，值啊，在这还过了，血出呀，那血出，那出呀，不血出呀，那打一个老宅屋，我也个不头，多少年的，一年不说老费给你，你讲究大个事的，最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些不乱，老佛爷都知道。
4: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这些都
1: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啥说。不讲一这说话。
4: 又是那种又。
2: 不讲这说话。
4: 刚才
1: 这
4: 说。
2: 这一说，受不了。
1: 这一说。你心里边说，手背说，手这是。
0: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在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仙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贤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闲工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6: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7: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都给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有汗没得雨，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硬把它做了。那小袋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8: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浪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浪，还显示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畜生道了。 成就辅导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郎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就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0: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贤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仲秋的一天，贤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贤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公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昏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9: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寺院的玉米穗儿， 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

0: 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啊，你拜吧，你见他大的拜，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1: 89年夏季，这里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还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装着众生。
2: 闲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拜也。印祖将澄净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闲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闲公常说：“宅菜不丢青，胜似念黄经。”诗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3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闲公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如是说：“
3: 你直接都说
4: 真是个
3: 菩萨应是啊，菩萨应
4: 是，
3: 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应是，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啊！托不念几十年，不会与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谁呀？
5: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局子说那不行，我们再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父说算了算了，他打我算了，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自安。
2: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闲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6: 再不识字，再去当家，我这葫芦挂眼，我这葫芦。
2: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闲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净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 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6: 没有善根，他都念不了佛。靠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2: 佛言，末法异异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5: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尉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敬，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和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示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佛六合敬，绝不辜负净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0: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贤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敬，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4: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净下空老法师的话，一门深入，尝试寻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2: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祭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今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供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 拜别辞亲，出家为僧，延迟。

0: 时境界，勤修犯行，九十余载，善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诗经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师再来，莫舍顽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有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三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1: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护法行为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护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0: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相经签要，佛陀教育网路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上一集我们讲到了这个杀生啊，就是杀人啊，这个方式讲到毗陀罗杀啊，就是以咒术、咒语啊这些方式去害人、去杀人。这个咒术、咒语去害人、去杀死人，这个自古以来中国外国都有这些事情。那么我们在道家的太上感应篇也读到过比如说埋骨验人咒诅求子那个念咒诅咒埋骨这些都是属于咒术这一类的去伤人的可以置人于死地的。那么我们在这个五戒相经给我们举出几个例子。我们根据这几个例子，以此类推，举一反三。凡是属于诅咒、咒语，用种种邪术去害人的、去杀人的，都属于毗陀罗杀这一类的。那么像现在呢，在南洋还是有在马来西亚在新加坡最近还是有听到这些用降头去害人的。那么他这个害人呢还没有达到呢致人于死这个程度但是呢会让一个人呢他身心不安家里呢不得安宁这个情况我们在现在呢还是有听闻到这些事情所以这些咒语法术呢去害人一直到现在呢还是有那么这些事情如果我们有接触过或者听说过就能够去肯定佛经上讲的这些事情事实上是真有绝对不是虚构的。这些事情我们要从一个很客观的角度去观察绝对

这不能以我们自己主观的观念啊来看这个事情。那么这些事情呢，在台湾这个警政署方面啊，

他是专门收集这些在台湾历年啊这些刑事档案啊这些资料啊，有报章杂志报道，那么实际上啊，他在这个刑事档案这个资料里面呢，也都有明确的记录啊，这个是一点不假，所以他现在根据这些历年的刑事档案这些案件呢，收集到这些资料呢也相当之丰富啊。因此呢啊，我们听到新闻报道啊，或者呢啊，听到有人说呢用这些法术啊去伤人害人，讲到鬼神这方面的，我们就很清楚很明白啊，它是事实真相啊，绝对不是经上啊啊佛呢他编一个这样的一个事情啊啊来劝我们啊，绝对不是这样的啊。那么我们这一集呢啊，我们接着啊看下面一段经文。这集我们要学习的是堕胎砂啊，这个堕胎这桩事情自古以来就有啊，但是古时候呢是很少不多。但是到我们现前这个时代呢就非常多了啊，这个一天当中我们整个地球上不知道有几件堕胎的事情。啊，在2年前呢 啊我在澳大利亚啊听到同修给我提出一个堕胎的数字啊，在澳大利亚呢，它这个土地也相当之大啊，大概仅次于中国大陆啊，它的土地面积呢大概大台湾200倍啊，人口是1800多万啊，它的土地面积呢大台湾200倍啊，那么台湾的人口呢是2300多万啊，土地比它小200倍啊，人口比它多。那么他们1800多万的人口呢，根据医院有记录调查的，一个月啊一般这个高中女生 啊高中大学的女生啊，堕胎的这个事件啊就10000多件了啊，也就是说一个月当中就要堕10000多个胎儿啊。那这个堕胎呢啊，大家听了就是堕 啊感觉还不是很亲切啊，如果我们用杀死胎儿，这样大家就比较明白一点啊，不然堕胎它感觉好像堕胎好像也没什么啊啊。那如果讲杀死，那它就会感觉会比较亲切一点啊啊。那杀死胎儿呢，它这个对象是人啊，不是畜生啊，也不是鬼神，而且这个人呢是他自己的骨肉，他亲生的骨肉啊，这个在过去法律是不允许的啊。所以堕胎这个事情不管在任何一个宗教呢都是反对堕胎的

啊，那么在西洋啊，天主教是最反对的。啊，那么我们佛教当然是没话说了啊，佛那个连蚂蚁都不能杀了，还能堕胎吗？啊，那么我们看道家的《太上感应篇》啊，也讲到吮指堕胎，啊，这个吮指堕胎啊，这个鬼神都要记过的，记罪过的，啊，要扣掉你这个福禄的，啊，这是有罪的，啊，属于性罪，啊，不管你有没有宗教信仰。啊，你只要造了这个业，就是有罪过。这点不能不明白。那么明白之后呢，才能去避免造这个恶因。啊，避免造恶因，将来才不会有恶的结果。啊，如果不知道这个因果，啊，那现在呢，在造因的时候呢，他不知道，啊，去造了这个错误的因，恶的因，那将来呢，他就会得到恶的果报，啊，那果报现前呢，你也赖不掉，啊，你也不可能说这个。因为我不知道，所以做错了这个事情，我可以不受这个果报，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为什么呢？这个事情也不是别人给你的啊，是自己自作自受的，这个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啊。因此呢，佛大慈大悲啊，他给我们说明这个事实真相，说明了这个因果。啊，你现在得到什么果报？那个原因是什么？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结果？啊，把那个正确的因素给我们说明了。啊，你是造什么样的因素，而导致这样的一个结果？啊，佛对我们大慈大悲，大慈大悲在哪里？就是他自己明白了，啊，这个宇宙人生事实的真相，啊，他把这个宇宙人生啊，因果的事实真相啊，给我们说明，啊，让我们趋吉避凶，啊，在我们中国《易经》讲啊，趋吉避凶。啊，意为君子谋，趋吉避凶。啊，所以活菩萨、古圣先贤教人，就是教什么？第一个教人趋吉避凶。啊，你怎么样去向吉祥，避开那个凶灾？啊，告诉你这些道理，啊，这些方法。那你明白之后呢，你自己就知道怎么去趋吉避凶了。啊，这个叫做圣教啊，圣贤的教育，佛陀的教育。所以我们网络学院的同学啊，我们接受佛陀的教育，啊，第一个效果呢，在我们现前呢，能够趋吉避凶。啊，我们得到了这个效果，啊，有了这个效果，我们进一步的求超越六道生死轮回，啊，求明心见性做佛，这个就有了信心了，啊，这个信心呢，就不断的增长。啊，如果我们现前这个趋吉避凶，我们都达不到，啊，那么对于超越六

到生死啊，成佛做主，这个信心呢，始终生不起来。啊，为什么呢？有疑惑，有怀疑。为什么会有怀疑呢？因为你现前没得到效果，你就会怀疑了。啊，所以我们当前呢，啊，学习呢，啊，我们一般的根器还是按部就班啊。你先得到人天这个果报，啊，这个效果现前了，啊，那么你对于呢，超越三界，明心见性，超越十法界啊，这个你信心就坚定了。所以这个基础啊，绝对不能够疏忽掉啊。那么讲到堕胎这个事情，现在是非常严重的。啊，我记得我来大陆之前呢，2年前呢，在台湾天主教有拍一个光碟啊，可能这边应该有。啊，好像那个名称叫什么？哀吊还是哀悼啊？就是人家死人啊，去悼念那个吊啊。那个片子呢？如果我们在网络上播放啊，大家看了恐怕都会掉眼泪了。啊，他那个现在他那个堕胎呢，他就是用好像开刀一样。啊，那么这个胎儿在母亲这个肚子里面呢，已经成型了，他可能要剪掉好几块，啊，头剪掉，啊，四肢剪掉。你说这个会没有果报吗？啊，这个问题呀，实在非常严重，非常非常的严重。那么，现在世界各国的政府啊，定的这个堕胎合法化的这个国家、这个政府，它那个因果就别大了。啊，所以在20几年前呢，台湾这个立法院啊，通过这个堕胎合法化，啊，那个举手赞成的立法委员啊，刚好我们敬老教授在讲《地藏经》啊，那一次刚好我也去听经啊，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出家，啊，总有30年前了，啊，我就听到我们老教授讲啊，这个。今天啊，在立法院举手的那些委员啊，那个地狱啊，名册已经有他的名字了，啊，已经挂号了。啊，最近这个江老师画的地狱变相图啊，啊，大家看的，啊，那个举手赞成的委员啊，他地狱已经登录他的名册了。啊，已经跑不掉了，啊，因为他赞成嘛，啊，但是他现在有福报啊，啊，他过去生修的福报啊，啊，做这个立法委员啊，他现在作威作福，啊，他那个福报享尽了，他造的这个恶业啊，就现前了，啊，那个时候呢，就很凄惨。啊，就惨不忍言了，这个是很严重、很严重的问题啊！所以现在凡是所有不管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政权定这条法律的，他那个政府就要背因果啊！定这个法叫做恶法，恶法、恶的法律啊，教人去造恶业的法律，你说这个问题严重不严重？啊，你现在给他讲，你将来会堕地狱，他不相信。
啊，他回过头来说你是迷

0: 信。
1: 那你说迷信，你就不会有这个果报吗？如果说这个是迷信，就你去杀人就没有果报，那问题都不就很简单了吗？那我们头脑冷静想一想，问题有那么简单吗？这些都是没有智慧、糊涂的人，他才会造这个严重的恶业。所以一天到晚杀人杀生那人都在杀人，那杀生还算什么呢？所以古大德讲啊，欲知世上刀兵劫，但听屠门夜半声就是你要知道这个世上刀兵劫怎么来的呢？你去听一听这个屠宰场他宰杀这些动物的惨叫声一天宰杀多少？那么我们现在看看整个世界一天杀生杀多少，堕胎的有多少？那么这个就是在造这个刀兵劫的业因了。那么你这个业造到一个饱和度，这个天灾人祸它就来了嘛。这个天灾人祸怎么来的？人造出来的嘛。人造了这个恶因，那果报现前了，人又不负责任，他也不承认，不负责任，就把这个责任推给自然灾害，跟人没关系，人他自己不反省，不检讨，自己哪里做错了，把这个责任呢推得一干二净，那你这个果报怎么能够改变呢？那永远改变不了，你推卸这个责任你还是要去承受那个果报你说一个灾害来了，灾难来了，那你能够去避免吗？你要去承受所以解决的办法都在佛经，佛告诉我们这个事实真相，这果报怎么来的？为什么会这样？它总有个原因嘛。你总不能说他无缘无故他就这样突然冒出来，绝对不可能这样的事情。再小的事情，它都有因，都有它的前因，才会有它的后果。这是事实真相好，我们现在请看经文又复堕胎者，与有胎女人吐下药，即灌一切畜药，若增血脉，乃至出眼泪药，作是念，以是因缘令女人死，死则犯不可悔罪，若不及死，后因是死，亦犯不可悔罪。若不及死，后不因死，是终罪可悔。我们先看这一段这一段讲又复堕胎子那么这个佛又给我们讲讲了毗陀罗沙之后，又给我们讲这个，又有一种杀人的方法，就是堕胎就诱惑堕胎者。那么，与有胎女人吐下药，即灌一切畜药若增血脉，乃至出眼泪药。那么，这些都是古时候堕胎药的一种。这个给他吃药把这个胎儿呢给剁掉了或者呢增血脉增这个血脉用扎针针灸的这个是用药的。那么现在这个科技发达了，就用开刀手术的现在这个开刀就是

现在这个科技也很方便了啊，这个现在有开内脏啊，现在这个开刀呢，现在有一些女众啊，哦，这个子宫长瘤了啊，那以前都是剖肚子哦，要剖一刀很长的，然后把它再把那个手术。整个子宫割掉、割除掉，啊，现在听说不用了啊，他用一个小小的，就是用肚子里面啊这样穿进去，啊，然后他这根进去呀，他就可以在里面呢做切割手术了，啊，那么这个切割手术把他那个子宫啊切掉，啊，然后再从他的阴道。拿出来，啊，这个前年呢，我到香港啊，有一个女众居士啊，他给我讲，他去开刀啊，我说我那个开刀很，哦，这个很恐怖的，他说现在很方便啊，不用这样啊，现在开刀啊，现在科技发达呢，他就是可以用很细的东西呢，从肚子这样穿进去。啊，然后在里面就可以切割了。那古时候没有这些科技，大概用的都是这些涂下药啦，用药用真血脉这一类的。那么我们看到这一类呢，就要联想到，凡是你去堕胎的，你用什么方式，就是杀死胎儿嘛。啊，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这一点啊。那么这是举出古时候啊。那么做试验呢，以试姻缘令女人死。他这一段呢，他这段堕胎呢，他不是杀胎儿啊，他这个堕胎呢是要那个女人死啊，就这个女人怀孕了，那么给她吃那个堕胎药啊，目的呢？是要那个女人死啊，那么死则犯不可悔罪啊。如果这个女人吃了这个堕胎药了啊，死了，那这个优婆塞就犯了不可悔罪了。若不及死，后因是死，亦犯不可悔罪啊。如果没有马上死，后来因为是这个原因死的，也是犯不可悔罪。若不及死，后不因死，是终罪可悔。啊，这个啊，一不及死啊，后来也不是这个原因死的啊，那么这个是终罪可悔，啊，可以忏悔啊，但是呢，是属于终罪。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若为杀母故堕胎，若母死则犯不可悔，堕胎死则是罪可悔。那么这段经文再给我们分析啊，这个堕胎呢，他这个杀害的对象啊，那我们一般人现在想到堕胎呢，就是只有想到堕胎儿啊，就没有想到呢这个为杀母这桩事情。那么这个事情呢，也是有，啊，为杀母，但是现在这个去堕胎的人呢，大概很少说去为了杀他那个母亲去堕胎的，啊，这个现在是很少，主要还是堕胎儿的。但这个地方呢，佛给我们讲得很细，啊，过去呢，啊，也一定有这样的一个事情，啊，就是堕胎呢，他目的呢，是要杀死。这个胎儿的母亲啊，而去给他堕胎的。那么我们知道呢，一个女人怀孕呢，她是生命交关的，很危险的啊。所以在这个生产呐、啊、过程呐、啊，真的是生得过呢就好，生不过呢，啊，恐怕一条命就赔上去了啊。因此呢，在这个

有怀胎的时候啊，这个也是很危险的啊。实在讲啊，也是有它的一定的危险性啊。啊，特别在过去这个时代啊，各方面呢，都不是很方便。那么这个是讲，这个堕胎是为了杀母，不是杀胎儿啊。若母死则患不可悔，啊，若胎死则是罪可悔。那么这一段是给我们讲，他这个堕胎的目的不是要杀那个胎儿，啊，是杀他这个母亲。啊，那么如果因为他要杀这个胎儿的母亲，啊。用这个堕胎药给他吃，啊，如果他这个母亲死了，这个优婆塞就犯不可悔罪了，啊，就破戒了。那如果要害死他母亲，没害死，但是害死到胎里面的胎儿，那这个罪是可以忏悔的，啊，是罪可悔。那么这个铅药啊，偶益祖师给我们讲啊，铅乃于母边得方便罪，不以胎边得罪，以无杀胎心故。啊，这个铅给我们说明了。那为什么这一段经文讲啊，为杀母去堕胎啊？如果母死啊，这个母亲死了是不可悔啊；如果是胎儿死了是罪可悔，这个罪可以忏悔。那给我们解释呢？为什么胎儿死的呢？这个罪可以忏悔呢？啊，就是他这个结罪呢，是在母边得方便罪，不宜胎边得罪。啊，他结罪呢是针对这个母亲的，啊，这个胎儿的母亲这边去结罪，因为他目的是要杀死这个胎儿的母亲，而不是要杀死那个胎儿。以无杀胎心故，因为他没有杀死胎儿那个心、那个念头。那因此呢，如果要杀这个胎儿的母亲，啊，母亲没杀死，就杀死这个胎儿了，啊，那么这个罪呢，还可以接受忏悔。啊，那么这个结罪呢，就是在这个胎儿的母亲这边结罪，不在胎儿这边结罪啊。那么下面讲，若拒食者是罪不可悔，若不拒食者是终罪可悔。啊，若拒食就是说，他为了杀死这个胎儿的母亲啊，那么给他吃堕胎药或者用针用针灸或用什么方式啊，如果这个母亲跟胎儿两个都死了，拒食就两个都死了，那这是罪不可悔，这个罪就。不可接受忏悔了，若不拒死则是终罪可悔，啊，要害死这个胎儿的母亲呢，那他这个母亲也没死，胎儿也没死，啊，但是实际上呢，啊，也有给他下药了，但是没有给他害死，啊，那么这个罪是终罪，啊，属于终罪呢，这个可以接受忏悔。啊，那么这个忏悔就是改过了啊，那么他可能要去给人家赔罪啊，彻底忏悔改过啊，那么这可以接受忏悔啊。啊，这个是讲为杀母故堕胎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啊，若为杀胎故作堕胎法，若胎死则患不可悔。堕胎不死则是终罪可悔，若母死则是终罪可悔。啊，拒死则是患不可悔，是名堕胎杀法啊。啊，若为杀胎故作堕胎法，那这个是现在。大部分医院呐，堕胎都是为了杀死胎儿的啊。大概呢，

不是为了杀死他那个胎儿的母亲的啊，因为如果杀死胎儿的母亲呢，那个医院啊，那个医生要被判罪了啊。那主要他目的是杀死胎儿的啊。那么为了杀死这个胎儿呢，做堕胎法啊，堕胎法就是堕胎的方法啊，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啊，古代是这些方法，现在科技发达呢，方法更多啊。那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啊，你目的是为了堕胎，要杀死这个胎儿，那这个胎儿呢，真的被杀死了，那就犯了不可悔罪了，犯了不可悔。啊，如果是堕胎呢？啊，堕胎不死则是终罪可悔。啊，有人去堕胎呢，啊，但是呢，没有堕成功，啊，那个胎儿没死，啊，那个胎儿没有死，那么这个是终罪啊，可以忏悔的。啊，那么如果为了堕胎呢？那不小心呢，他这个胎儿的母亲死掉了，啊，因为堕胎这个原因呢，这个胎儿的母亲死掉了，啊，那么这个是终罪可悔，啊，那么这个祖师在签里面他有注解，乃于胎边得方便罪也，啊，就是说。他这个结罪是结在这个胎儿这边的，因为他是要杀胎儿嘛，啊，那杀胎儿呢，那没有杀死，去杀死他那个胎儿的母亲啊，他这个结罪是在这个胎边得方便罪，啊，所以他那个母亲死呢，他是可以忏悔的啊，是终罪可悔。那下面讲啊，拒死则是犯不可悔罪啊。如果两个通通死了啊，那么这个是犯不可悔啊。是名堕胎杀法啊，这个堕胎的杀生的方法啊。那么我们根据这个五戒相的结罪啊，这个啊，我们这样大概也。了解一个大概啊，那么如果啊，我们同学呢有受了五戒啊，就不能去堕胎了啊，是讲你同学呀，这个不能堕胎了啊，堕胎呢，你受了五戒啊，你就犯了不可悔罪了啊，这个罪过就很重了啊，因为他这个。性罪跟破戒罪两重的罪，啊，你没有受戒，你堕胎呢，它属于性罪，啊，性罪，啊，这个性罪就本身它就是有罪过，啊，你有没有受戒，它就是，你只要造了就是有罪过，那么受了戒呢，再加一个破戒罪，啊，就两层了。所以，这个我们学佛的人就不能有堕胎这个事情。那现在很多学佛的人，他还是受现代这种言论的影响，他不相信因果报应，这个很麻烦。啊，这个非常麻烦。那问题是你不相信，那他因果还是这样啊？啊，不是因为你不相信，他就不是这样啊，事实不是这样的，你不相信他还是这样。那么现在的人这些思想言论啊，给人一个误导，错误的引导，啊，引导人去造恶业。那这个两方面都有因果责任的，都有因果责任，都逃不掉的。

啊，所以这个啊，只要有这个怀孕了啊，这个也不可以去杀生了啊。啊，现在大陆上啊，我听说这个是一胎制的。那么生第二个呢，你就要受处罚了。那我有调查这个处罚的金额多少啊？听说以前是3000块，后来这个涨价啊，涨到5000啊，现在听说人民币20000。啊，如果啊2万块啊，如果有这样的情况呢，啊，我建议还是被罚2万块好。你算盘可以算一算嘛，你将来要堕地狱，那这个2万块富人你就不用堕地狱了，那这个便宜占多大？你2万块去赚还赚得到吗？啊，以前以后你这个儿子说不定啊，他报恩来了。啊，他赚的更多，供养你嘛。啊，所以现在我们这个，金山寺啊，耆老菩萨呢，他是菩萨心肠啊，专门收这些孤儿的啊，人家生的不要的，丢在寺院门口，他都捡起来养。那因为他有他生存的权利呀。啊，他一旦来投胎了，就是他有这个因缘嘛，有这个缘分嘛。啊，我们是没有权利剥夺他的生命的。啊，那你说他来了就会饿死，就会多了一些人就会死，也不见得。啊，所谓一枝草一点露嘛，那一根草它就那个露水下来，它也有一点露嘛。啊，一个罗汉一份斋嘛，啊，这个是杞人忧天啊，这个是太过分操心了啊。啊，那么现在有很多说啊，人口太多了啊，这个人口太多呢，这个它会有一个自然的调节啊，其实这个我们也不必太担心啊。那么这是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主要是在于这个现在呢，这个时代呢，性开放，太开放了，造成的问题嘛，啊，你要把这个根本的原因找到嘛，啊，你现在呢，这个用这种堕胎啊，用这种方法，它是一种枝叶的问题，啊，不是根本解决的问题，啊，这个问题呢。归根究底，还是在一个教育的问题，还是在一个教育的问题。啊，那么这个教育的问题，如果你要教人哦，这个不邪淫啊，那这个问题就会减少了。那这个问题就减少了。啊，那么现在这个。性开放啊，那一个老婆还不够，他还要好几个，当然人会越来越多嘛。这是邪淫的问题，邪淫造成的问题。啊，如果能够进一步呢，啊，像受这个八关斋戒啊，或者受这个五戒啊，五戒有不邪淫，也可以受那个不淫戒的啊。你终身都不盈利的，那这个人口的问题不都根本解决了吗？啊，这个才是治本之道啊！你要告诉他呢，这个后续的问题很麻烦，你造这个淫的因，你就会有这些果报嘛。那佛经里面讲得更深入啊，生死轮回就是这样来的嘛。啊，如果我们能够不盈利了，那也有很多人

考虑到一个问题，那这个世间就没人了啊，没有人呢，就变成那个鸡鸭啊，这个什么野兽的天下了啊。大家想想，会这样吗？啊，其实这个问题在《安世全书》就有讲到啊，以前就有人提出这个问题，啊，你这个不结婚就没有人了啊。那么这个周安世居士讲，这个不太可能吧？啊，你这个淫欲有那么容易断吗？啊，所以佛提出这个，就很多人，假如这个地球上大家都不盈利，人不都绝种了吗？啊，周安世居士回答说：“可能吗？啊，现在十几岁呢，这个发育还没有成长，他就两个就有了关系了啊啊，这个盈利有那么容易就断了吗？啊，这个佛这么一直讲，你都还断不掉啊。”哪有那么容易呢？啊，你还担心什么呢？啊，这是在清朝时候的。啊，清朝时候呢，就有人提出这个问题。那清朝那个时候呢，这个周安世其实是乾隆时代那个人。啊，永正乾隆时代那个人。啊，那个时候我们中国人口还不是很多啊。啊，在民国初年啊。啊，是40000000啊，就4亿人口啊。那现在呢，10几亿了啊，加速度的成长。啊，如果那个时候的人知道现在这个人口这么快速的成长了，他大概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啊。啊，为什么呢？他现在这个问题啊，是要限制人口的成长。啊，而不是担心没人了，是人太多了，人太多了呢，那这个地球呢，地方不够住，住不下啊，地球它不会，土地不会多出来啊，啊，土地不会多出来，那人一直多出来啊，那到最后呢，就人挤人了嘛，就挤到海里去了。啊，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粮食不够。啊，人多了呢，吃的不够，啊，所以才限制这个人口的增长，啊，因为有这些问题，啊，所以这个问题呢，其实我们一般人想的，啊，他就是很简单的啊，他只是想到一个片面的啊，他没有深入去探究这个道理。那么佛是大智慧的人啊，大圆满的人啊，他对这个问题事情呢看得非常彻底，非常明白啊。那么这个周安世居士这样的回答啊，说这个不太可能的啊，你有几个人他真正觉悟呢啊？啊，那个人又问了，那如果真的每一个人都觉悟了，都不结婚了，那这个世界会变什么样呢？那周安世居士就讲，那就跟天人一样啊，大家都是化身的，你不要在母胎里面受苦十个月，那这多好呢？啊，所以化身啊，这个四种身呢、啊，化身是最舒服的。啊，那。胎生是最苦的，啊，再来就是卵生、湿生，胎生是最苦的。啊，所以我们修行的人啊，这个你这个生命的一个由来啊，它的因缘啊，这个我们在经上讲看到的胎卵湿化这四种。啊，那如果能够化身的，那是最好的了，啊，也最自在的，
你不用受那个胎狱之苦。

啊，如果是这样呢，我们这个地球呢，马上就变成天堂了，啊，就变成极乐世界了，啊，那极乐世界它为什么，不需要这个父母呢？啊，因为你往生到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它是莲花化身嘛，啊，我想我们网络的同学呢，大家都听过净土经典。啊，那往生极乐世界是莲花化身，啊，他不需要像我们人间呢，啊，经过父母，啊，这个胎生，啊，他是莲花化身的，啊，如果你能够修这一条戒了，不淫欲了，那你将来你去往生的地方啊，你是可以莲花化身。啊，起码你往生到天道啊，都是可以化身的。啊，天道如果在欲界天呢，你这个欲望比较低，不邪淫啊，不邪淫呢，它就可以化身了。啊，不用像人间这么苦了啊。那么如果超越三界呢，像阿罗汉以上的那个都是化身的。啊，可以变化，可以自在，啊，自由来去。那多好呢！啊，自由自在啊，所以这个不用担心啊这个问题啊。但是佛在经上这么讲啊，那么就有很多人呢、啊，这个产生这样的一个疑问啊，啊，这是一个解决的根本办法那么。这个广化老法师啊，啊，在这个注解，因为这一段经文呢，圈注就是在下面呢注了一些啊，那么也没有注很多啊。那这个注解方面呢，他是讲一个在台湾呢、啊、有一个在18年前啊，18年前呢有一个住在苗栗泰安的。啊，苗栗泰安，啊，苗栗就是台湾中部，啊，他那个泰安呢，不是山东这个泰安，那得取山东这个地方啊。台湾有很多街名啊，将来啊，我们大陆的同学去过就知道啊，都是取大陆地方的名称的，啊，都是啊地名啊，或者是一个省的名字。啊，它那个泰安是一个高速公路的休息站啊，泰安休息站啊，最早的高速公路。啊，它那个地方啊，啊，住在苗栗泰安啊，那么他一个他这个居士姓黄，黄春妹啊，他的女儿呢到广化老法师那边那个南普陀寺啊要斋僧，啊，就是供斋了，做功德。那么为他母亲做功德，啊，那么他的母亲呢是肝癌末期，啊，肝癌末期，那么他去为他做功德啊，那么做功德，大家就去帮他妈妈助念了，啊，那么助念呢，这个。在他们助念之前呢，他母亲就看到有一些人来了啊，说他这个给他女儿讲啊，说他看到他的父亲了啊，还有他隔壁的这个伯父了啊这些亲戚朋友啊在给他招手啊，但他这个父亲已经过世了啊，他们隔壁那个。伯父、叔叔啊，也都已经过世了。那么他女儿有学佛啊，就给他母亲讲。他就想到《地藏经》讲的啊，这个临命中的人啊，这个冤亲债主啊，就变化做他的亲人啊，来接引他堕落恶道。啊，他就跟他讲，你千万不能跟他去。啊，你一定要念佛啊，见到阿弥陀佛才可以跟他走。啊，然后他就。哦，没有跟他们去的，

0: 就一心念佛，再念了两天了、啊。那么练了两天之后呢，他那个肝癌呢，肝癌大部分那个肚子都会胀起来，啊，那个严重的有的会吐血，啊，吐血块。那么给他助念呢，也有很好的效果，啊，练到他那个肚子这样消下去，那消下去呢，就看到佛来了，啊，那看到佛来呢，啊，他女儿了，他们家人就给他，那赶快跟佛去了，他不行了，现在有这个有两条狗啊。啊，还有一个小女孩把她抱住大腿了，她走不掉。啊，后来这个老法师在问她这个事情啊，她说：“你母亲要往生，怎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呢？”啊，她就问她这个有一只白狗，一只黑狗。那么那个白狗跟黑狗呢，是她。大哥啊，小时候眼睛不好，医生说要找那个一只白的狗，一只黑的狗啊，然后呢，用那两只白狗、黑狗的眼睛配药做药引，才能治他啊，治他这个夜盲症啊啊，结果把那个黑白二钱呢给杀了啊，另外那个小女孩呢是他第十三个妹妹啊，第十三个妹妹。啊，因为以前啊，这个经济不好啊，所以就把他给堕胎了。啊，后来广化老法师听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就告诉他说：“叫你母亲呐、啊，要跟他这些冤亲债主沟通啊，就是说，以前呢、啊、不知道佛法啊，那么做了这些错误的事情啊，请他们原谅。”啊，那他现在呢，要让他好好念佛啊，把功德回向给他们，啊，希望他们也一起念佛啊，求生净土，啊，让他好好往生净土啊，啊，将来啊，啊，度他们成佛啊。那么这样啊，他那个果然呐、啊，啊，这个冤亲债主他就不见了，啊，那么成佛的愿力呢？接引往生了、啊、那么由这个事件、啊、事实证明呢，这个杀生、啊、堕胎呢是也会障碍往生的，就是冤亲债主嘛，他会发生这样的一个障碍。那么已经造了这个业的人，那怎么办呢？现在呢，很多人都堕过胎啊，这个也很多居士啊问我这个问题。那么以前这个无知犯了这个错误啊，那都已经造成了。现在呢，唯一能弥补的就是断恶修善啊，念佛啊，回向给这些冤亲债主啊。那么建议大家呢，这个就是发心呐、啊。啊，有堕过胎儿的，最好还要能发心支持这个不堕胎的法案啊，支持不堕胎的法案啊。所以以前有堕过胎的，这个同修啊，啊，我现在很支持天主教啊，我们在台湾呐、啊，我们要向政府。啊，在立法院呐、啊，啊，这个我都很支持的，啊，这个支持这个不准堕胎啊，那希望大家从这个地方来改过啊，来忏悔，啊，拿出具体的行动，啊，才是表示真正有诚意忏悔。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学习到这一段啊，下面的经文啊，我们下一次。再继续来学习，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我在往年呢，每一个新的道场建立，第一部经一定是讲《地藏菩萨本愿经》。为什么要讲这部经？佛法的建立不能离开这个硬体的设施啊，就我们现在的话来说，一定要有土地，要有房舍，要有建筑。有了硬体设施之后，我们修道才有一个场所。可是修道要依据什么？我们必须要知道啊，修道必须要依据心地。那么《地藏经》呢，就是我们第一个课程。无聊硬体设施之后，软体里头最重要的心地法门。所以我们一定的第一步要讲解第一。

藏菩萨本愿经，作为我们修学大乘的基础。如果不懂得心地法门，不知道从心地修起，最后决定是一无所成。换一句话说，无论你怎样用功，怎样努力，怎样发奋，怎样精进，你依旧出不了六道轮回。你所修的无非是游漏的福报而已。所以在中国大乘表法是以四大菩萨，第一位就是地藏菩萨。从地藏菩萨再发展出来是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地藏是孝敬的。今天佛法为什么这么衰？修学的人为什么不能有像过去那种显著的成就？大家把根忘掉了，不孝不敬。那么这种修学就是李老师以前常常讲的玩弄佛法，他不是在修学佛法，也不是在弘扬佛法，玩弄佛法，消遣佛法，没事干呢就消遣消遣呢，拿到佛法来消遣。确实如此，李老师讲的话一点都不过分。我们想想我们自己是不是也在消遣佛法，也在玩弄佛法，修一点游漏福报而已，而这一点福报决定不在人间享。到哪里享呢？畜生道享，恶鬼道享，恶道享。为什么不能在人道享？你做人的资格没有，所修的福不在人道享。我们要清楚啊，做人都懂得孝亲尊师，观经三福里的第一福啊，孝养父母，奉师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你才能得人生，你所修的福报才能在人天里面去享。如果这个四句做不到，你所修的福报决定在恶道享。恶道里头也有福报很大的。那么这些比喻思我们都明了啊，可是啊我们就转不过来。换一句话是明了做不到啊！为什么做不到呢？说实在话，对于这些事理了解的不够透彻，真正透彻了，决定他能够忏除业障，他能够回头是岸。所以道场新成立了。这个地藏本愿是决定不能够缺少的，一定要讲。诸位同学到这边来参学，我们今天把这个课程列为主要的课程。时间虽然不多，重点我们一定细说。其次的部分，这个古德有详细的注解。圣依法师有通俗的讲话，可以帮助大家做参考。将来诸位在国内国外弘扬佛法，凡是到一个道场，应当先讲地藏本愿。再说无量寿经，劝他念佛往生。

这个是一定的规矩啊。地藏菩萨本愿经科注是前清临陈法师写的，他是康熙年间人，这个清朝早期的，住得非常之好，我们读他的注解要细心去体会，要用现代的言语来表达，现代人的观念来说明，大家就容易接受了。他前面有轮贯，轮贯就是在未讲经文之前先将全经大意做一个概略的介绍，轮贯里面包括了五重玄义，这是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呢，教我们怎样观法，也就是教我们学习这部经如何把观念转过来。第三个部分呢，是介绍全经大意，它的轮贯写得很长，这一部分非常重要。那么在玄义部分，完全依照天台的方式说明，解释经体，辩题，提示理论的依据，佛根据什么讲这部经，我们明白之后，对这个这部经，对佛的说法，才能产生坚定的信心。第三部分呢是民宗，民宗是讲修行，换一句话说，如何把这些道理，这些理论落实在我们生活当中，第四部分是论用，我们依照这个方法修学，得到些什么样的功德利益。幕后一个部分呢是讲教相，教相那是说世尊教学的方式，教学的仪规，法师在这五个科目里面都用不思议这三个字。经题是以不思议人法立名，地藏菩萨不可思议，本愿不可思议，地藏菩萨是人，本愿是法，在辩题里面他说不思议信实为题，信是真如本性，诸佛如来之所证，实是九界凡夫的用心，九界凡夫。

在迷，迷了的时候就不叫性了，就叫实。啊，性是真心，实是妄心。啊，那么换一句话说，他是讲真实的心地跟九界众生妄心的心地作为立论的基础。啊，这个太好了。佛师讲这部经依据什么？依据诸佛如来自己的真心，再依据九法界众生的妄心。为我们说这部经典，这个经典的这个立论的依据可以说是太真实了。信地不可思议。我们讲地藏嘛，信地是真心，不可思议。九法界众生那个妄心也不可思议，不思议啊！信实为经之体，又以不思议行愿为宗，本经的宗旨。地藏菩萨的大行大愿都不可思议，又以不可思议的方便呢为用。这个在全经里面很明显的能看到，让我们知道如何来学习。最后是以不可思议开显无上菩提为教相。如果以古大德这个五种比喻，比喻这个教相，用如烙、僧俗、俗俗、提壶来表佛法的五个阶段。地藏本愿是无上大法了，基础是无上大法，成就的当然是无上的佛果。那么这个是玄义的总纲领。今天我们在此地讲这部地藏本愿经有两个用意，一个是应九华山仁德老法师的邀请，我答应他在地藏菩萨圣诞之前为大众介绍地藏菩萨本愿的大意。我们预定9月1号起讲，9月20号圆满。20号正是农历的7月30，地藏菩萨的圣诞日。第二个意思，新加坡净宗学会这个道场建立，
我们还没有在这个地方正式讲过一部经，今天为新道场开讲地藏菩萨本愿经，也是符合我们多年为新道场讲经的惯例，所以有这个双重的意思。现在经宗学会的报恩堂为诸位同修来设这一部

在寻医。当然最重要的先要介绍经题《地藏菩萨本愿经》这七个字，前面六个字是别题，经这一个字是通题，佛所说的一切法都称之为经。通题里面啊，这是别题里面又分为人法，这个七种例题呀，我们就省略掉了。圣依法师在讲记里面呢说得很清楚，诸位可以做参考。地藏菩萨是人，本愿是法，这个题是释迦牟尼佛自己说的。佛在经上说这个经呢，可以用三个经题，这三个都是佛说的。第一个呢，就是地藏本愿，在这个法会当中啊，世尊为我们宣说的地藏菩萨本愿，也可以说呢是地藏菩萨本行。行愿相知啊，有愿一定有行。行的意思，用现代的话说，地藏菩萨的生活，地藏菩萨的修持，地藏菩萨之处世待人接物，这些都是他的本行，又称作地藏本事力经。理是显示出他殊胜的能力。那么现在我们看的这个经题是翻译的人，他在这三个题当中选地藏本愿，因为这个本愿里面包含了本行，也包含了本事力，这个意思都在其中。地藏这个地呀，在四上讲是大地，大地是一切万物所依赖生存的，任何一物离开大地就不能够生存。所以在中国对这个地呀，天跟地看得很重啊。在八卦里头，它的象是坤卦，其德为木卦。易经里面说志在坤远，这个志是到极处啊。这是形容大地万物之生，一切万物都从大地而生，所以地有能持、能于、能在、能生的意思。那么佛用这个来比喻我们的心地，我们心地确确实实具足这个意思啊。一佛法讲
住持的意思，生长的意思，和淡的意思。

一切万法以心这个真性而住啊，一切万法皆从真性而生的，华严经里面所说的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啊，诸佛如来所住的一真法界，九界众生所住的十法界，一真庄严都是从性地里面变现出来的。性是能变的，万法是所变的，自性里面本来具足无量的智慧，无量的德能，一切的无量本来具足，佛法的教学其目的就叫我们明心见性。为什么以此为目的呢？明心见性之后啊，你什么问题自自然然都得到解决了吧。而且这个事情是决定可能的，决定可以办得到的啊！为什么这么肯定呢？因为每个人皆有真心，这不是从外面来的，外面来的未必能办得到啊。自信本具哪有办不到的道理？问题只要我们能够恢复自信，其实自信哪需要恢复呢？今天我们的信德上面有障碍啊，只要把这个障碍去掉了，信德自然就现前了。啊，所谓是拨开云雾啊，阳光就普照啊。啊，阳光比喻我们的信德，云雾比喻作障碍，障碍是假的啊，阳光是真的立了妄啊，真就现前了。所以真性不需要去求，你求那就是虚妄的。无需要去求。

了妄啊，就是这。真心里面，佛告诉我们，具足善德发身，发身是我们真身，不生不灭，不来不去，不垢不净。禅宗里面所谓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就是这个东西啊。但可惜我们无始以来起心动念妄想执着，把我们自信的光明得用障碍住。先前这个作用啊，受了很大很大的亏损啊。100分的作用，我们现在所能够感受到的1%都不到，99分的得用不能现前，你说这不是可惜吗？为什么会这个现象呢？迷失了，不知道自己本具无量智慧、无量的德能，迷失了啊！迷得太久了，迷得太深了，迷得太广了，佛看到我们才生起怜悯之心，帮助我们觉悟，帮助我们恢复，这要讲求修行了，应修万幸啊，故缘万德，修行的方法也是无量无边啊。无量无边方法当中有方便法，也有不方便法，佛都说了。所以佛为众生呢，演说无量法门，是弘誓愿里面所谓的法门无量誓愿说啊。为什么佛要说无量法门呢？众生根性不相同，众生的根性也是无量无边的。顺着众生根性，去教学、学习，就容易成就。如果不顺众生的根性，他的修学就会感到困难。而在一切法门当中，第一方便、第一稳当、第一容易，无过于念佛法门。

在这个经里，就是教给我们念佛至心称名。你看跟这个无量寿经上讲的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一个道理，一桩事情。如果我们不能接受这个法门，疑惑这个法门，那么佛再给你开其他方便法门。啊，这个是佛教人呢，真的是第一个法门。为什么说这个法门是第一个法门？如果我们细细观察佛在经上跟我们讲的根本的原理原则，我们就能想通，就能体会到。佛告诉我们，诸法事出世间一切法唯心所现，唯识所变，这八个字是根本的。宇宙间所有一切万事万法的道理都说尽了，啊，又明白地告诉我们，一切法从心想生。这个一切法从心想生，就是解释唯识所现。心能现象，相里头起变化了，是心的作用。这个心就是识，识相，就是我们讲的念头。我们懂这个原则，那佛说念佛了，我们就明白了，我们就点头了。为什么呢？念佛就做佛嘛，不直截了当吗？为什么去念阿罗汉啊，证阿罗汉，再念菩萨就成菩萨，最后再念佛成佛，这不啰嗦吗？那拐弯抹角吗？你为什么不直截了当去念佛呢？而佛里面这个是世尊在经论里面告诉我们，阿弥陀佛是光中极尊，佛中之王啊，所有一切诸佛里头阿弥陀第一了。那念阿弥陀佛就做阿弥陀佛嘛，念阿弥陀佛就成阿弥陀佛嘛，何必再念其他的佛？其他的佛跟阿弥陀佛比又要次一等啊。为什么不直接去念圆圆满满的阿弥陀佛呢？我们通过这些道理啊，肯定念阿弥陀佛是第一了。真的明白了，真懂得了，这个心里头念念都是阿弥陀佛，那才是真正念佛人啊！啊，念佛法门呢，这道啊，道共戒啊，所有一切戒律，通通圆满具足了。啊，你不会犯戒，不会破戒，道共戒。得禅定的是定共戒，定共戒不如道共戒啊。道共戒里头不如念佛里头具足圆满戒律、清净戒律啊！啊，与阿弥陀佛同心同愿、同德同行。

行，这才是真正的大圆满。所以在这个法门里面，佛教导我们至心称名念诵念诵就是读诵大乘，在读诵大乘经里面，是以无量寿经为第一了。我们在讲解的时候跟大家分析过，这个分析我们不有难题。隋唐时代的古大德跟我们讲，一切经最后啊都归华严，华严归无量寿经啊，无量寿经归四十八愿，四十八愿归十八愿，所以现在有人提倡本愿念佛，本愿里面特别着重在第十八愿，十八愿完全依照十八愿念佛能不能完成呢？果然遵照啊，决定得胜，只是提倡临终十念一念都能往生，平常可以不要守戒律啊，可以胡作妄为，可以造作罪业，到临终的时候啊，念佛还能往生，话说的没错啊。临终你有把握念佛吗？你仔细观察一些临终的人，头脑能清楚吗？如果临终的时候是糊里糊涂的，别人帮他念他也听不进去，临终的时候业障现前啊，佛号听不进去啊，甚至于听了佛号生烦恼啊。我亲自见过这种人呐，一生念佛到临命终时不念佛，贪生怕死，不能放下了。本愿在理上讲没有问题，在事上讲难了，太难太难，那是怎么样的善根福德因缘我们要清楚啊。古大德真是慈悲至极，为我们分析得很清楚很详明，劝勉我们不可以存侥幸之心，一定要脚踏实地认真努力的修学，临终才有把握。侥幸的人最后一定落空所以提倡本愿舍弃戒行，这是走的险道啊！这些论调表面看好像是有道理，佛在经上是这么写说的，你细细一分析没有道理，他把佛的意思完全错解了曲解了所以愿解如来真实意这谈何容易

世尊当年在世，无量寿经肯定是多次的宣讲，每一次宣讲这个法门，听众不一样啊！经上所记载的长随众，长随众是这么多人，除长随众之外，一般与会的听众不相同，所以佛对于净宗的介绍，西方极乐世界的介绍，也有详略不一样。所以后来集结经典，这个经典内容啊，悬殊就很大。像最明显的，我们现在看这个五种原译本里面，四十八愿，有的经典里面二十四愿，有些经典里面四十八愿，还有经典里面三十六愿，这是最明显差别。如果是佛只讲了一次，翻译的人不管什么人翻译，这个数字一定是相同，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差别。由这个地方证明佛是多次宣讲。那我们要对于西方极乐世界认识明了，圆圆满满，就必须要把佛多次介绍的通通要读过，这在古时候佛经都是手抄本的，流通量很少，一个人在一生当中能将这个五种原译本都能看到，那是大福报大因缘。宋朝王龙书居士，这个人福报够大了，当然也得佛力加持，他在五种本子里面只看到四种。唐朝翻译的《大宝积经》，王龙书居士就没有看过。所以《大宝积经》里面无量寿会这一部分里面有一些很重要的话，其他四种本子里头没有啊。王龙书居士也实实在在了不起，知道一般人很难有机缘看到这么多的本子，所以他开始做汇集本了。这个汇集本集云仪之大臣，将佛在各种本子里面所说的都能够汇集在一起，看到这一个本子就等于各种版本通通都看到，这个好事情，这大慈大悲也。他的本子收集在大藏经里面，入了藏，等于说我们佛门古来这些大德
都承认都肯定这个做法是正确的啊，没有错误的啊。汪荣书这个本子流传到后世，李延池大师著《弥陀经疏钞》里面所引用《无量寿经》的这个经文，大多数啊都是采取汪荣书的汇集本啊。那么这就是受到李延池大师的肯定了啊。以后有彭继清的戒教本，魏默生的汇集本，王本跟魏本确实是有瑕疵，这个瑕疵就是取舍不善啊，就不太妥善。语言仪的文字他们做了修正啊，这个在他们来说这个修正呢是没有问题，确实比原译本的这个用的这些词句还要好啊。印光大师不赞成啊，不赞成有他的道理，怕的是后来的人随随便便改动经文啊，他们这个开端开了这个例子，引起后人随便改经文，那这个经典传到后来，那就面目全非了。决定不能够开这个例子啊！印祖反对是这两个道两点啊，一个是取舍不当啊，一个是改动原文啊，并不是说不能汇集。那么到民国初年，夏莲居这个本子出来了，这个本子真正是完善的版本了。可是有一些人啊，执着个成见，反对这个本子。那么反对这个本子，就要提倡读五种原译本。如果说反对这个本子，在五种原译本里面提倡一种本子，你不就是其余四种本子里面还有一些重要的经文你依旧读不到吗？读诵大乘的目的是破疑生信，是建立信心，这个都是所以偏陋执啊，偏见啊，浅见啊，孤陋寡闻啊，这一些执着，这错误的呀。又说夏老居士是居士啊，居士没有资格来汇集经藏的。汪荣书是居士，彭继清也是居士，魏云也是居士，李延池大师是出家人呢，是净土宗祖师啊。李延池大师能采取汪荣书的本子，延迟大师没有说王龙书是在家居士没有资格汇集，没说这话啊。如果说

是在家人不能做这个事情，一定要出家人做，这个佛法失去了平等。换一句话说，决定不能往生净土，就是净土是平等法。你看经题上清净平等觉，你的心不清净不平等，一天念十万声佛号也不能往生。心净则国土净啊，心平则国土平啊。西方极乐世界是清净平等的国土啊，诸位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夏老居士不是普通人啊，他的汇集本出来之后啊，很可惜的，印光大师已经往生了，印祖没看到过这个，没有看到这个本子。我相信印祖看到这个本子一定赞叹，一定赞成。为什么呢？过去汇集本的毛病他都改过来了。他这个本子对于原文一个字没有改动，而取舍之恰当。当时慧明老和尚肯定啊，在当代律宗的大德慈州老和尚肯定，慈州老和尚采取他的本子，在济南讲过，在家的大德梅光系老居士用他的本子在中央广播电台讲过，这个本子今天流通全世界，符合老居士临终的预言。他告诉学生，他的汇集本将来是从海外传到中国，这个话兑现了。当时大家怀疑啊，现在肯定了，果然如此。他又说这个经会传遍全世界，所以夏老这个汇集本跟他所预言的完全相应，所以我们一定要有坚定的信心，决定不怀疑，依教奉行，要常常读诵。佛在经上叫我们做的，我们认真努力做到。佛教我们不可以做的，我们决定遵守。这样念佛发愿往生，我们这一生才能成就啊！我们要相信佛的话了。夏老居士的汇集本，字字句句都是五种缘疑本里面的原文。诸位可以把五种缘疑本拿出来对照看啊！如果你有疑惑的话，你把五种缘疑本给他对照起来看，我过去曾经印过，我这个本子的题目叫《净土五经读本》这个里面五种原译本，这个四种会教本，无量寿经总共九种版本都印在里面，大家可以对照。弥陀经三种译本，三种本子，这个是罗什大师的译本，
玄奘。

大师的译本，夏老居士的汇集本，通通印在一起，印出这个本子，目的无非是坚定同修。

皈依无量寿经啊，恭敬阿弥陀佛，懂得认真的修供养法啊，我们在详细当中跟诸位都做过详细报告啊，怎样供养呢？供养如来，供养众生，儒教修行供养，这是真供养啊！那这种供养就是真正供养地藏菩萨、摩诃萨。我们总结这个经里面的意思，如果我们真能够至心称名，读诵大乘，皈依恭敬供养，这个人他的功德不可称量啊，他必定得到诸佛如来、诸大菩萨，不仅是地藏菩萨、观音世至、文殊普贤的这些大菩萨威神加持啊，必然获得不可思议的果报。佛在这个经里面告诉我们，地藏菩萨在过去五十劫以来啊，以无量无边的化身放光说法，普度众生啊，常住幽冥法界。这一门话是怎么讲法呢？我们怎么学习？我们是不是要钻到地狱里去了？一定要懂得经文里头字字句句表达的意趣啊！幽冥法界，意思就是讲我们放低姿势啊。为善不需要让人知道啊，不需要去表扬啊，这个就是幽冥法界啊，默默地去做，认真努力地去做，学离一切名闻利养，就是在幽冥法界。成就自己真实功德了啊，念念之中利益六道众生啊，这个经里面给我们说的我们与诸佛菩萨的关系，我们与六道众生的关系啊，凡夫无知真正是所谓啊，弱肉这个弱肉强食，残害一切众生，这些众生也是都是凡夫吗？也都是迷惑颠倒，迷惑颠倒报复的心不会消灭，

你一伤害他，他那个怨恨之心永远含藏在阿赖耶识里头。遇到他有机会，他怎能不报复呢？这种报复就是今天这个世界上的灾难啊，大灾难啊！佛在经上讲的刀兵劫啊，往后这个刀兵劫就是核子战争了啊。刀兵劫这个因是什么呢？是众生肉啊！佛说的很清楚啊，要想免除世间的刀兵劫，除非众生不食肉，这个刀兵劫才能够化解。年轻的时候无知，不吃它也杀害它，蚂蚁，我们看到很多人呢自己也造过这个罪业，蚂蚁爬到家里讨厌了，烧一锅开水一下就把它烫死，我们看到许多人这样干，我们也曾经干过啊。这些小动物任意的杀害啊，以前不知道，这个才晓得自己犯下了重大的过错。佛教给我们发怒忏悔，我们今天明白知道自己做了错事，认真修行，每一天念诵供养修学一切功德，回向这些冤亲债主啊，这个功德我们自己不敢享受，希望把这些冤结统统化解啊，我们在菩提道上一帆风顺，没有障碍啊。否则的话，这常常说到的业障现前，这业障怎么会不现前？这些被你伤害的众生如何能够轻易的饶过你？不可能啊。所以我们要学地藏菩萨，以真实心帮助他们破迷开悟，帮助他们离苦得乐，心如大地一样。一切法，一切众生，乃以住持增长，何难？所以经上说，心如大地，能安一切。那么这是把这个地比作心，比作实。我们今天看到大地，脚踩到大地了，要知道回光返照，地是我们的心地，心地平等啊，载荷诸法

在和一切众生啊，你喜欢的爱的人也住在这个地上，你讨厌的怨恨的人也住在这个地上，地不分亲怨啊，没有好恶啊。我们要学大地，我们心地原来跟大地是一样的，现在在里面起心动念，分别好恶，分别好丑，这是错误的。地不分，换句话说，真心不分了。妄心在分呢，妄心是错误的啊，知道妄心在分，就知道众生心啊，知道大地不分呢，就知道真心啊。所以本经的理论，真心跟妄心这是说地这一个字啊，第二个是藏啊，藏是藏，含藏的意思。我们世间人的仓库宝库，你看世间人些珍宝都要好好的收藏起来啊，这些财富可以保障他生活的安全呢。如果自己失去了财宝了，他就感觉到恐惧了，生活没有保障。所以世间人，人人都希望收藏这些珍宝，这些财物。佛用这个来比喻我们自信里面有宝藏，三德秘藏啊！我们真心自信里头啊，有法身，法身是真身啊。宗门里面所谓的“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本来面目是法身，不生不灭，不来不去。不垢不净啊。第二个般若，般若是智慧啊，究竟圆满的智慧是我们自信里头本来具足的，不是从外头来的，无量无边的智慧啊，世界他方过去未来没有一样不知道啊，这所知，所知现在不知道，不知就变成 有障碍了。这个所知是本有的啊，现在有个障，障住了我们所知啊，这叫所知障。所知障跟烦恼障啊，这个呢命名的用意不同，烦恼就是障碍，所致不是障碍啊，障碍所致的那个障就叫做所致障啊。如果我们从佛法名相来说，妄想分别执着啊，执着是烦恼障，完全是烦恼。分别里面一部分是烦恼，一部分是所知障。妄想里面完全是所知障。所以有人问无明从哪里来，无明怎么来，其实释迦牟尼

佛在楞严会上讲得好清楚好透彻，读楞严经的人也是囫囵吞枣，就这么过去了，含糊过去了。佛讲得很清楚，知见立知是无明本。什么叫知见？知见就是所知啊，所知就是般若智慧啊。你在所知里头还要立一个知，就错了，头上按头啊，那就是无明的根本。你不要在所知上再立一个知，你的智慧就现前了。啊，你偏偏要立一个知，那有什么法子呢？啊，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这个你们看清楚了。啊，我们用这个比喻，大家看得清清楚楚，明明了了。这是所知啊，这是知见呐、啊。偏偏是，哎，法师手上拿一本书、啊，完了，马上堕到无明里去了。这个东西叫书吗？这个东西叫手吗？这个手是你建立的，这个书是你建立的，你要建立这个叫书，这个叫手。你就完了，这就是无明啊。佛法没到中国来，中国人也很聪明啊，老子就知道啊，明可明，非常明啊，啊，道可道，非常道啊。你说个明已经错了，那是你自己的意思，不是事实真相啊。所以你在知见上立知，你就堕到无明，你就这样起了妄想，妄想里头又有分别，又有执着了，一大堆东西麻烦来了，一连串都来了。佛跟我们说法，佛说我不执着我，这个高明啊。哎，有六祖问永嘉，哎，你还有分别吗？永嘉答得很好，分别亦非异呀、啊，我分别就是没有分别，心里头真没有分别，干干净净的。分别什么？为大众分别。所以说，说就是无说，无说就是说。你要说是说，你不懂得无说这个意思，你不懂得佛的意思。如果说跟无说分作两节，说也错了，无说也错了。说是什么？分别执着。无说是无明，两边都堕了。要知道说跟不说是一不是二啊。说即无说，闻即无闻呢、啊、你这个通了，你这个障碍都没有了。你能在这个上面体会宇宙人生的真相，就大白了啊！你真正入了不二法门呐、啊！世间人可怜呢，像活在相对的里面，相对就是二啊，对立了啊！说大对面有个小，说空那边就有个有，总是在相对啊，说我对面有个人。即使你能够一下觉悟到我跟人不二啊，空跟有不二啊，性跟相不二啊，离跟事不二啊，事跟事也不二啊，你才入佛法了，你才懂佛法了啊。所以佛法真难，难在哪里？就难在这个地方啊。
难在什么呢？妄想分别执着永远放不下，只要放不下你就不入大乘之门。大乘跟你绝分了，你修学大乘呢是修学一种皮毛常识而已，真正大乘是什么样子你根本不能够体会。这是跟你讲般若。还有一个密藏，密是秘密，藏是含藏在自性里面的解脱，解脱就是大自在。就是华严里面讲的四事无碍，都是自性里头本有的本来具足的。这是藏的意思。那么这个叫三德，自性里面的三德。为什么叫密藏呢？密是好像很秘密。一般凡夫不能够觉察了，六根接触不到啊，不能觉察的就好像很密，就好像藏在那个地方，藏没有被人发现了。换句话就是众生不能明了，不能理解，称之为秘密。二心性确确实实里面包含无量无边的一切法，本性里头本来具足，用之不尽啊！这是藏的意思啊，好比我们世间的这个金矿一样，这个金矿里头含藏着金非常丰富，你去取，你去用，取之不尽，用之不尽。可是这个金矿在哪里？你不知道，你不晓得，那就变成秘密了。佛用这个来比喻我们的心地，我们心地的宝藏，这个地的。大地含藏着呢，跟心地比呀，那不成比例。我们心地里面含藏的宝藏是净虚空变法界。一切诸佛的佛法，一切众生无量的这个世界世法。都含藏在其中啊，所以你只要开发心地宝藏，给诸位说，世间法、出世间法全都通达了，全都没有障碍。佛法的教学是开发自信的宝藏啊，自信宝藏要用什么东西开呢？那个工具一定要称心。你不是称心的工具，你就没有办法开发自净自性宝藏。那个称心的工具是什么？就是孝跟敬，就地藏称为佛门孝敬啊。所以地藏经用现在的话来讲，它就是孝道跟师道，孝亲尊师。就能开发自信的宝藏啊！如果你不能孝亲，不能尊师，你永远在佛法门外啊！换一句话说，你学小乘也许能够有一点点成就，学大乘没有份啊！大乘是开发自信啊，跟小乘不一样。小乘是在四相上换一句话说，它还是十法。

小乘之间出世法你也得不到啊。那么换一句话说，你纵然修学小乘，你也只能停留在初果二果这种这个境界里头，四果是证不到的啊。要想证得小乘的四果，小乘最高的果位，还是要孝亲尊师啊，这是真理啊。设方三世，所有一切诸佛如来，没有一个例外的。你看世尊在观经三福里面说的，这个三种敬业是三世诸佛敬业正因的。这个话说的多清楚，多明白。那我们提起来，诸位同修都能够记得，也都能说啊，可是就是不肯去做，那就没法子。说一天说一千遍，说一万遍也没用处。那说时速报有什么用处？一定要自己认真去做啊，去做到。把孝顺父母的心推广孝顺一切众生，诸佛如来确实是这么修的，一切众生就是我们自己的父母，不是别人。一切众生呢，就是我们的老师啊。读了华严你应该相信的，不但一切人是老师，昨天我们讲的树木花草哪样不是老师啊？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真的是一微尘一毛孔啊，我们触摸都能够醒悟，那就是老师嘛。啊，昨天看到的啊，树种子信心啊，根是慈悲，身是智慧啊，枝叶是五度啊，枝干是五度。在在处处只要见到了，心里面都开智慧嘛。啊，正是慧能大师所说的嘛。啊，慧能见五祖，跟五祖说弟子心中常生智慧。啊，他怎么不常生智慧？啊，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都开悟，这就是长生智慧。我们今天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生烦恼啊，顺自己意思贪爱，贪爱是烦恼，不合自己讨厌，讨厌生烦恼啊。人家六根看六尘境界生智慧，不生烦恼，这就是凡圣不一样啊，其修不相同啊。所以佛在经上告诉我们，肯定的，我们自信本来具足万法，具足一切法啊，这个是宝啊。啊，像大地里面含藏一些矿物啊，宝藏一样啊。大地含藏的宝藏用得尽，我们心性里面含藏的宝藏用不尽。

啊，为什么不懂得开发呢？啊，这个四大菩萨就是开发自性宝藏的四个法门。啊，这个四个法门要同时用。啊，地藏菩萨的孝敬，观音菩萨的慈悲，啊，文殊菩萨的智慧，普贤菩萨的落实。啊，四大菩萨教我们开发自性宝藏，啊，这四个法门缺一个都不可以，像一张桌子四个腿，缺一个就倒下来了，他就站不住了。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佛在一切大乘经里面所说的，啊，千经万论的不外如是。啊，诸佛菩萨明白了，就落实，他得受用，他得的是大自在、大圆满。啊，我们众生迷惑颠倒，迷失了自信，啊，胡作妄为呀，啊！所以搞六道轮回，生死流转，永无出期。啊，但是我们的信德，无论在觉，无论在迷，它并没有改变。没有增加一丝毫，迷也没有损失一丝毫。佛为什么尊敬一切众生？连蚊虫蚂蚁都尊敬。他为什么尊敬呢？蚊虫蚂蚁也是众生，他的信德也是圆满的，跟诸佛如来无二无别，只是他迷呀，啊，变成这个样子，啊，他不懂事，胡作妄为呀，搞成这个样子。啊，虽然搞成这个样子，他的信德依旧是圆满的，没有缺损一丝毫啊。所以诸佛如来对他平等的尊重，平等的礼敬，啊，也平等的供养。在十大愿望里面，佛对他们不赞叹，啊，可是那个恭敬供养啊，那是决定平等的，啊，慈悲也一切，啊，所以我们要认识心地，肯定的宝藏。知道我们真心，这个心从般若上讲就是大菩提，从法身上来说就是大涅槃。大涅槃通常也称为大灭度，啊，大涅槃，涅槃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灭度啊。如果就这三个字来说，大灭度这三个字来讲，大法身的意思，灭是灭烦恼，灭妄想分别执着，那个就得大自在了。大自在是解脱，度是明了，是觉悟，就是般若智慧。所以菩萨修六度，这个六条是智慧。

他们过的是高度智慧生活，他们过的是究竟圆满的智慧生活。我们今天过的是烦恼苦日子。法师，不如解脱。这个三德，这是自性本具的三德。夜夜都具足常乐我净，所以常乐我净我们称为四净德。常永恒不变，乐离一切苦。我们这个世间人讲苦乐，这个苦乐是相对的，所有一切相对的苦乐通通没有了，通通尽了，断尽了。我是主宰的意思，自在的意思，真正做得了主，真正得大自在，尽是清净，一尘不染。这个心地空寂。

真心里面，不能有一物。啊，慧能师讲得很好，本来无一物。啊，要知道本来无一物啊，你要在里头加一物进去，错了啊。一个念头就是一物，不能加。所以参禅的人念一声佛号啊，被染污了，要漱口三天呢。本来无一物，怎么会有个佛进去？佛也没有啊，佛就都没有了。我们要不要念佛呢？要念。怎么个念法呢？念而无念，无念而念，就对了，那就正确。如果你有念，你就有一无了，错了。你有无念也有一无，有什么一无？有个无念，你也错了。啊，换句话就念错了，不念也错了。啊，怎样才不错呢？念而无念，无念而念就不错了。念变不住。中道不存呐、啊！坐而无坐，无坐而坐，就像诸佛菩萨应化在九法界里面，示现种种身，从事种种事业，他无念呐、啊，无生呐、啊。无念，他没有立念呐、啊；无生，他也没有立生呐、啊。啊，他在六道里头学生受生，啊，跟众生示现是一样的。啊、他是立界同时，啊，所现的相没有自己。现在那个相是慈悲应现，觉悟众生的。虽然觉悟众生，没有觉悟众生这个念头，就像《金刚经》所说，虽然度一切众生，

受众生得度者，他没有起念。经上常常用云来做比喻，比喻成无心啊，无念，在佛法里讲无作无为，无为而无所不为，无作而无所不作。这样与自性体相用啊，与自性发生般若解脱就相应啊，与大方广就相应了。这个是菩萨心啊，这个是菩提心。那么我们今天在凡夫，我们有严重的迷惑，我们有深重的业障，我们也很想契入菩萨的境界。从哪里下手呢？一定要从断贪嗔痴下手。佛法、世法都不贪染啊，顺境不贪，逆境不嗔，从这做起，从这里下手。顺逆境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痴啊，不贪不嗔不痴，三善根断恶修善。断什么恶呢？断贪嗔痴。修什么善呢？修不贪不嗔不痴。从这里下手啊，恢复我们自信的宝藏啊！因为贪嗔痴在所有障碍里头最严重的啊，最严重的心愿下手啊。我们今天不能成就，就是不能断贪嗔痴啊，所以。你又无论怎么样修学，你都是不得其门而入啊，搞一辈子都是有漏的福报啊。如果要不修孝敬，你这个有漏的福报还不在人间享啊，在恶鬼畜生道里面去享啊，这都是事实真相，我们不能不清楚，不能不明白。菩萨这两个字是印度话啊，它的意思古人有两种翻译，一个翻译大道心众生，这是古语，玄奘大师以后啊翻作觉有情，觉悟的有情众生，两种翻的都好啊。佛在华严经上告诉我们，华严经应当传授给什么人呢？大心凡夫。诸位晓得大心凡夫就是大道心凡夫，虽然没有给你设是菩萨，你只要发大心，你就是菩萨。那么如果说菩萨，你会吓一跳，哎呀，我不是菩萨，我不敢当啊。说大心凡夫可以，我是凡夫，我发大心就行，殊不知大心凡夫就是菩萨。

啊，这有情也好，我们是有感情的众生，感情就是烦恼啊，啊，有情就是有烦恼啊，所以有烦恼是他觉悟了，哎，这个心觉悟了，就是我所说的这个方向对准。虽然还没有入佛的境界，但是你这个心行方向啊，确实是成佛的这个方向啊，绝度没有偏差啊，像航海航空一样，我们这个罗盘对得很准确啊，方向很准确啊，虽然还看不见这个彼岸，但是知道决定可以达到彼岸。那么这是菩萨的意思，所以菩萨是人，千万不要误会，菩萨不是神，菩萨也不是仙，啊，菩萨是人，啊，如果说得更明白一点呢，清楚一点，菩萨是个明白的人，凡夫是个糊涂的人，啊，这个大家就好懂了，啊，对于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知道他的业因果报啊，我们常讲的因缘果报，那你就称之为菩萨啊。如果你不了解啊，对人对事对物都不了解啊，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情，这就叫做凡夫。地藏菩萨的名号，我们就简单介绍到此地。下面还有本愿两个字，本是根本，在此地这个意思是说，他这个愿呢，不是这一生才发。我们知道一切众生都有过去生，也有未来生，所以讲三世啊。地藏菩萨在过去生中就发这个愿，过去还有过去，过去无始啊，无始劫来生生世世都发这个愿呢，我们称这个愿叫本愿啊，所以这个愿呢是有根本，不是这一生当中啊才发的。愿是一种希望，是一种需求啊，这个需求啊，希望能够得到满足，这就称之为愿。如果这个意思说得更深一点，这个本呢，就是真如本性的，而这个愿呢，是从本性里面发生的。这才是大乘法里面讲本愿的真正的意思。菩萨如华严经上所说的化身大士，已经断掉了妄想分别执着，这已经断尽了。所谓破一品无明，正一分法身，确确实实其如如来果地上的境界，虽然入得不够深，

但是已经进入了，已经是明心见性的。这个时候的愿呢，是从自性里面发出来的。没有见性的人，是从事里面建立的愿心啊。所以我们讲有过去式啊，还有过去式，多生多劫了都发这个愿，这是从事心里头说的。明心见性之后，是从本性里面说的。这两个意思都可以设置为本愿，本愿的意思浅深有差别。但是在相用上很接近，在四相上，无量劫来生生世世有这个愿的，他这个愿力很强，也不容易被外面境界所以，纵然被外面境界所动摇了，他很快会回头啊，他会觉悟，他会回头，他能忏悔啊。如果这个愿是这一生才发的，或者是过去一生两生所发的，他这个力量浅啊，很容易被外境迷惑，迷了之后啊，不容易回头啊，不知道忏悔，我们就晓得他这个愿力深度不够啊，也就是他没有本啊。如果有本，一定肯回头。我们在观经里面看的二舍世王造的种种罪业啊，到自己得到这个果报啊，病苦现前，地狱相现前，他能够悔过，能够自新，这个说明他过去生中生生世世他修持有力量，他这个愿力很强，虽然一时糊涂一时迷了，到紧要的关头啊，他还能救啊。那么这个都是从四相上看，如果是化身菩萨从自性里面发的这个愿呢，那才是真真实实的本愿，决定不会为外境动摇啊。即使在这个时这个大时代，佛在经上讲的邪思说法如恒河沙，他也会如如不动啊，不受影响啊。那么这是本愿一点点意思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昨天讲到经体，介绍了地藏菩萨。今天我们接着再介绍本愿。题目对我们修学关系太大了，必须要很清楚地理解。许许多多的同学们不能说他不用功，不能说他不精进。为什么得不到成就？实在是因为对于心地宝藏没有能够真正认识清楚。世间人在过去无论是哪一个行业，尤其是读书人，佛法更是不例外。世法里面重视立志，一个人没有志向，他的一生奋斗努力没有目标，当然不会有结果。佛法讲发愿，发愿跟世间人所讲的立志是同样的意义，一定要发大事。我们的愿为什么发不出来？这个道理并不难懂。佛常常在经上做比喻，譬如一个植物啊，这个种子种，这个为什么它不能够发芽啊，不能够生长？这个种子没有放在地上，我们把种子放在桌子上，放在茶杯上，永远不会发芽成长啊。所以这个愿呢，一定要有个依靠啊。依靠什么？依靠大地，这依靠心地。心地不明，这个愿怎么能生出来？一定的道理啊。树木要依靠大地，它才能生根，才能茁壮开花结果。诸佛菩萨的大愿都是从心地上建立的，所以地藏两个字就重要了。为什么说修学大乘的时候从地藏开始啊？你的愿心是从地藏建立，你的行也从地藏建立啊。心地里面含藏无量的智慧，无量的德能，无量的才艺啊，那你才能发挥得出来啊。如果不明心地，不明心地本具的德能宝藏，那你怎么样苦修都不会有成就。啊，愿是种子啊，在此地讲，愿是种子啊。《华严经》里头把这个信心比喻。

种子，也非常有道理的。你不信，你的愿从哪里生呢？愿称之为本愿，

不是从真心本性里面发的，从哪里发的？从意识心里面发的，妄心里面发的。妄心是生灭心，所以你那个愿会灭。如果从真心里面是发的呢，这个愿就不会灭了，真心不生不灭，这个愿发的之后不会退转，从妄心里面发的会退转。年消逝了，愿就没有了，这一生再投生到人间来了，又遇到这个佛法了，把从前那个愿心又勾引起来了，就这么回事情，所以称之为本愿，这个意思起念，深一层的意思，这个本就是真如本性，从真如本性发的这个大愿，这叫本愿。诸位要晓得，古真从真如本性发的这个大愿呢，你就不是凡夫了，就是华严经上讲的化身大士。因为你会用真心的，用妄心的是凡夫，用真心的是菩萨。你们都学过拜法名门，这法相为实入门的一个课本，拜法名门里面给你讲的同生性异生性，这两个都是此地讲本的意思，异生性就是用妄心，意识不一样啊，跟佛菩萨不一样，用的心不一样，佛菩萨用真心，你用妄心，所以说你跟佛菩萨差异啊，叫异生性啊。哪些人是异生性呢？十法界都是异生性，别说六道凡夫，声闻缘觉菩萨跟十法界里面的佛，像天台家所讲的藏教佛、通教佛，都是异生性。哪些是同生性？同生性就跟诸佛如来用同样的真心。如果用相宗的话来讲呢，诸王八识成四智，这就用的真心了，那就是同生性，同是跟诸佛如来相同，跟佛用的是同样的心呐，真心呐。佛的心好比十五的满月，如果你会用同生性呢，你好比是初二初三的月牙，那个月牙虽然跟满月光不一样啊，但是都是真的，都是真正的月光，不是假的，这个异生性呢，古人把它比喻什么？水里面的月亮，是月亮的影子，那个叫异生性，那个不一样，不是真的，所以虽然是月牙，像初住菩萨、十住菩萨了，真的是个月牙，到十行十回向十地，慢慢在增，增加它的光辉，到如来果地上啊，那就是满月了。通通用的是真心，从真心里面的建立的信心，从真心里面呢发起的大愿，这是本愿的。那么这样的愿力呀，古德讲啊，经得起考验，什么样的狂风大浪他也不会动摇，无论什么样的顺境逆境，他决定不会为境界所动，为什么呢？他那个愿是从真心里发的，

它是一真性。如果不是一真性，妄心发的愿，这个愿力不强，愿力很弱，很容易被境界所转，很容易迷失方向。这个是我们一定要晓得的。真心就好比是大地，真心里面本具的智慧德能，就好比是根啊，立念呢，这就是本。然后你的行持，我们讲的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这就好比这个树木的枝干、枝条、花叶、果实，自然就陌生了。所以念要从真心里面发，真心必须要肯定自己心地宝藏，与十方诸佛如来无二无别，你要肯定在这个地方建立信心，从这个地方发起大愿。我们虽然在经教里知道有这么一种事情，可是在生活当中呢，依旧还是妄心作主越妄是一切都妄不会说我发的这个心发的愿是真的，其他的生活是妄的，没这个道理。一真一切真，一妄一切妄。那么由此可知，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要把那个虚妄的习气改掉要不在这个地方下功夫，不叫做修行那是假的，假修啊，不是真修这个真修不仅仅是宗门里面着重提倡从根本修，所以禅宗成就派根本是心地教下又何尝例外呢净宗也不例外净宗如果用真心修，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生十报庄严土不会生方便有余土、凡圣通的土，不会可是净宗的确是个方便法门，其他任何宗派任何法门如果不用真心，就决定不能成就但是净土宗呢，好处就在此地，妄心呢也能生凡圣通觉土，这个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方便这个烦恼习气断不尽的人，如果能够依照净宗经论所讲的道理方法去修学，也能成功也能完成这是净土无比的殊胜所以这个法愿你是根据什么发的，你是从哪里发出来的，我们不能不晓得我们再说落实到四相上，这个四相里头有通有别通是共同的，一切菩萨一切诸佛共同的大愿，这就是四弘誓愿四弘誓愿是通的

个愿从什么地方建立的呢？啊，发生起来的呢？是从自性里面的般若跟慈悲。你没有智慧，发不起来；没有慈悲呀，也发不起来。啊，因为有智慧，有慈悲，见到众生苦啊，啊，特别是六道里面众生，无始劫以来，堕落在六趣流转，没有办法处理。啊，佛菩萨见到了，所以发起众生无边誓愿度，啊，这一愿是从这个地方发的。在四谛里面以苦谛而发的。啊，我们发愿呢，是不是以这个现代的众生比古时候这个苦不晓得要加多少倍呀？不觉悟的人呢，他的心思愚昧，观察事法含糊笼统啊，看不清楚啊。啊，科技是给我们带来生活上一些方便。啊，今天声光化电，古时候没有。啊，可是你有没有想到，我们享受科技也方便呢，付出是多少的代价？你要仔细去思维，那是古人所讲的得不偿失。啊，我们得到的这个受用很小，时间很短暂，我们付出这个代价太大，不成比例。换一句话说，我们再说得清楚一点，明白一点，把我们在六道受苦的时间呢加长了，在六道里面受的苦难加重了，你说值不值得？啊，为什么是这个现象呢？这种物质文明的生活啊，增长我们的贪嗔痴慢啊。远远不如古代啊，古代这种生活的时候，一般人贪嗔痴慢这个意念有，比现在多。啊，换一句话说，他轮回的时间可以缩短呐，六道里面受苦可以减轻啊。我们今天不然了，啊，都要说很久了，啊，半个世纪之前还没有听到人说地球病了，啊，这个生态还或环境不平衡呢，没听说过啊。空气污染了，啊，环境污染了，没听说过啊。啊，50年前、100年前没有啊，哪有这些名词？啊，现在科技的进步，啊，可以说是日新月异。可是带来的灾害你就没有想到，
如果这些科学家要忽然觉悟了，这个负面的灾害太大了，我想他这个科学技术就终止了，不再发展，不再去做。一个头脑很清楚很冷静的人，这才能观察得出来啊。所以众生苦啊，物质文明虽然进步，众生比从前生活得更苦。物质上享受有一些方便，可是精神上的痛苦啊，是人人都不能够避免。你今天在这个社会上，你有很多的财富，有很高的地位，依旧不能避免。哪有古时候人那种生活悠闲自在啊？我们在古文里面度过很多啊。从前做官的人做这个地方首长的人领导人，工作不繁忙啊，每天一两个小时事情就办完了，其余的时间读书写字画画游山玩水，这过的是诗情画意的生活。那你想现在人现在人过的是分秒必争，这个日子有什么过头啊？这么紧张，这么痛苦明白事实真相还愿意到人间来投胎吗？他不会来了觉悟的人呢，只有佛与大菩萨来救度这些苦难的众生实在讲，四弘誓愿呢，这一愿才叫真正的本愿要发愿度众生，自己一定呢要能给众生做榜样，做模范那就得行了。众生为什么受苦？因为烦恼不断。见思烦恼，天天在增长啊，天天在扩大了，这个事情果报就不可思议了。所以佛菩萨要做一个好样子，断烦恼。世间人犯了错误，不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增长贪嗔痴慢，不择手段干一些损人利己之事，不知道因果的定律，这个世间人常讲损人利己，其实这个话是错的。依旧不了解事实真相，明了事实真相啊，我们知道损人决定不利己，没这个道理嘛，只有利人才会利己，这才是一定的道理损人哪能够利己呢可是他们迷惑颠倒因为说自己的

利益呢，一定是建立在别人啊，这个别人损失我们就得利了，这是妄想啊，这是造极重的罪业啊。所以了凡四训呢，我们要推广呢，让这些人都念啊，然后才晓得每一个众生一生一饮一啄，莫非前定。你用不正当手段夺得来的，依旧是你命中所有的。你命中没有，你试试看。哎，你去抢嘛，抢人家嘛，你看看你能不能抢得到。你命里头没有，你还没有动手，已经被警察抓去了。啊，换一句话说，你能够偷得到的，你能够抢得到的，你能够霸占得到的，同时命中所有，不用这些手段也得到，那你何苦呢？所以明白人常讲啊，这个君子乐得做君子，这小人冤枉做了小人啊。这个话就是说，你一生的福报是你前世修的吧，你命里头有这个福报，任何力量挡不住啊。你决定会得到的，你决定丢不掉的，何必用这些不正当的手段啊？错了啊！所以佛菩萨在世间给众生示现最好的榜样，你们用不正当手段得到，那我用正当的方式我也得到吗？为什么要干这些害人害己的事情呢？为什么不多做一些啊利己利人之事呢？这佛菩萨做这个样子，所以才有第二愿啊，烦恼无尽誓愿断。这个里头最重要的是断给别人看了，一定要为社会大众做一个好样子啊，建立自己的德行啊，才能被社会广大的群众啊敬仰。哎，你这个人有道德，他才愿意跟你学，你劝他，他才会听啊。自己德行要有亏欠，你说的真正是好话，人家听了怀疑啊，不能相信，不能接受啊。所以为度众生呢，先要事先德相啊。那么德行的标准也没有一定，要看先前的状况啊，这个时代这个地区一般众生呢犯的是哪些毛病，针对于这些病态啊下手，才能收得到效果啊。现在众生贪心重啊，贪图名闻利养五欲六尘，那么菩萨事先首先就要放下名闻利养，舍弃五欲六尘，就
就得从

直上下手啊，这叫自利利他了，成就自己呀，感化众生。如果光是讲经说法，自己不能够身体力行，别人听了会有疑惑。你自己说的这么好，你自己为什么不肯做啊？换一句话说，你就收不到度众生的效果。所以一定要自己做到说到，先要把它做到，然后你再说，这大家没话说。其次的是我先说到，然后我自己也能做到啊，要兑现的。现在众生烦恼重啊，现在众生忘本啊，连儒家都明了啊，本立而道生呢，如本忘掉了，这怎么得了呢？本是什么呢？地藏本愿啊，本是孝顺父母、奉事师长，这是本呐。所以我们要提倡孝道，要提倡知恩报恩。不仅是口头说，我们要做到。现代人与人的关系只看利害，今天给我有利了，我们做朋友，我恭敬你啊，巴结你；明天没有利了，就是路边人了，不相识了。如果有利害上冲突了，那是敌人了。这是什么社会？如果叫这个社会拨乱，不可能呐！所以提倡孝道，提倡纪念祖先呢。现在佛门还在做。清明祭祖，中元祭祖，冬至祭祖，一年这个三次重大的祭祀节日，提倡孝道。我这个是这一生呢，福薄。前生没修福啊，这是佛经里头说的，修慧不修福啊，可是我还没有落到啊罗汉脱空钵，我还没有落到这个程度，那还能勉强维持温饱啊。我如果有大福报啊，给诸位说，我不进寺庙啊，我进祠堂，提倡孝道啊。这个话我说了几十年了啊，希望能建祠堂，建百姓宗祠啊，每年这个三个节日举行重大的祭祀，在这个里头宣扬孝亲啊。现在这个祭祀完全落在形式，很遗憾啊！你比如说我们这个清明、中元、冬至这个祭祀，这个祭祀节日应当是七天啊，七天前面几天是讲解孝道啊，表扬孝道啊，

后这一天才举行仪式，这个就有意义了啊！否则的话，徒具形式。什么叫孝？孝的意义在哪里？不知道，这个很难收到效果。我们国家将孔子的诞辰定为教师节，这是纪念老师，这个一年有一次。凡是祭祀，现在都应当是七天。要把为什么要修孝道，为什么要重视师道，要给社会大众讲清楚讲明白，这个祭典才有意义，才不至于仅仅落到形式上。就连我们平常佛门里面一些仪规，你比如净宗学会成立之后啊，官长提倡三时心念的佛事，所以我们把三时心念呢详详细细讲过一遍啊。要做三时心念之前，一定要把三时心念讲过啊。要拜梁皇忏，一定要把梁皇忏从头到尾啊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然后大家去拜忏，这个心才相应的，才能收到效果啊。对于里面的离世境界一无所知啊，照了个模式去做，收不到效果。所以古人这种忏悔确实有不思利的利用啊。现在人我们修这个忏悔去见不到效果，道理在此地啊。如果人人对于这些理论境界都清楚，那不必讲解来修这个仪式。现在人都不懂啊，啊，对这些仪规都不了解啊，所以必须预先要上课事出世间法。都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啊。中国儒家以孝道为基础啊，啊，所谓是六经呢，皆是孝经的注脚啊。同样一个道理，大乘佛法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可以讲世尊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法都是地藏经的注解啊。注意是真正能深入啊，你就能体会到这个意思。那么这两运是观察事地而建立，能观察是地是智慧，能发起这个大愿是慈悲。智慧慈悲都称性，从性地上建立的啊，这叫本愿的啊。那么我们啊，就像菩萨一样，菩萨用什么来教化众生？帮助众生离苦得乐。

萨用道用灭啊，这个道诸佛如来过去也是凡夫嘛，啊，他是从凡夫修成的嘛。诸佛如来从凡夫修成佛道，这个途径，这个道路啊，成佛之道啊，啊，他怎么样修成？啊，将他们的经验，将他们的方法传授给还没有发心的这些凡夫啊，迷惑颠倒的这些凡夫，那是法门无量誓愿学啊，菩萨先做出修学的榜样给大家看啊，告诉大家这是正路啊，这是真理啊，这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要让他觉悟，让他跟你一起学习啊！从哪里学习起呢？从孝亲尊师学习，事出事法都不例外啊。现在这个世间孝道没人提倡，渐渐的消失了，淡忘了啊！而师道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啊，他不懂得孝道，他怎么会懂得尊师重道？不可能的事情。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学生不敬老师，不足以为怪呀、啊。你要责怪他，那你自己就错了。啊，要把什么呢？不孝父母、不敬师长啊，看作正常的现象。现在是这么个时代啊。如果看到有一个懂得孝亲尊师的，哦，那是很不平常啊！啊，换句话，那不是凡人啊！谁教他？没人教他，没人教他自己会，那不是再来人是什么？啊，他不是凡人。啊，换一句话说，佛菩萨再来应化的。凡夫是决定做不到的。凡夫教他都不能接受，他怎么会自动做到啊？所以今天这个诸佛菩萨应化在这个世间呢，是生大慈悯心啊，不但你不敬他，还要回谤他，还要糟蹋他，还要侮辱他啊，这都是大风大浪啊。佛菩萨应化在其中啊，如如不动啊。为什么？他的本愿是从真心本性里头建立的啊。无论你怎么样造他，佛菩萨示现到后来啊，总会有一天你会觉悟啊，你会悔过啊。啊，这个就是要用长时间感化众生啊，佛菩萨晓得一切众生必定会受感化啊，因为他的业障习气太重了，不是短时间他能够体悟的，需要一段长时间，需要一段深化。

才能感动啊，才肯回头啊，然后认真努力去学习，达到续佛慧命，帮助众生，成就众生的教学目标。孝亲尊师，这四个字是性德，自信本具的德行。你要是明心见性的，你一定会做得圆圆满满。你做不到，是你没见性。你在迷惑颠倒。唯有信德才能开发自信啊！怎么样才能明心见性？一定要信修才能够见性啊！所以现代人修学见性就难了啊！你看谭旭老法师在《念佛论》里面跟我们讲的，他说他一生当中没有见过明心见性的人，不但没见过，也没听说过。他说参禅得禅定的人他见过，参禅得禅定，古报是升四禅厅，这个很了不起了，不能出三界。参禅要明心见性才能出得了三界啊！如果不能明心见性，是出不了三界的。这就是他老人家讲了，在我们这个时代，参禅不如念佛啊！念佛能待业往生的，往生是出了三界啊！不但出了三界，而且出了十法界啊！所以他是天台宗的祖师，他念佛往生的啊！他往生的时候是坐着走的。很难得啊！天台宗历代的祖师，这个念佛往生的人很多啊，大概是受智者大师的影响。智者大师是念佛往生的啊，所以后来的他们这个祖师啊，统统都念佛啊，虽修止观，不舍念佛。那么真正得练呢，还是念佛啊？可是那个直观的修学可以提升他往生的品位啊，这是真的啊。我们古人常讲啊，禅净双修啊，天台宗确实落实啊，他真的是禅净双修。所以这个孝道就很重要，很重要啊！过去我们在讲习当中也常说啊，孝这个字，这个符号啊，就是代表我们真心本性啊，中国文字是完美，是世界上罕见的啊！这个字的形象样子是会意，叫你看到这个字，体会里面的意思啊，这个符号的意思。

这个符号上面一半是老字，下面一半是字啊，这两个集合起来称之为孝啊。这是上一代跟下一代是一体，这个孝字的本意在此地啊。上一代还有上一代，过去无始，下一代还有下一代，未来无终啊，无始无终啊，是一体。这从数的说，有数当然就有恒，所以这个符号实际上代表什么？佛法里面所讲的数穷三际，恒遍十方啊，十方三际是一不是二啊。换一句话说，十方三际是一个自己，这不就是佛法讲的化身吗？啊，化身就是讲的十方三际是一不是二嘛。所以这个孝这个字在佛法里面讲就是化身离体，事出世间一切法都是从这个体生的，都是从孝生出来的，那不孝怎么行呢？所以孝就是一心的，孝就是一真的，孝就是法界。我们修学大乘人对这个不能不懂啊。所以修学以它为根本，以它为基础，从它这个里面生出大慈大悲，就是观音法门啊。观音大家晓得千手千眼啊，表什么呢？表眼到手到啊，看到众生有苦了，立刻就去帮助他啊，千手千眼表这个意思啊。观世音菩萨千手千眼，文殊菩萨是不是千手千眼？普贤菩萨是不是千手千眼？我们佛堂里面呢，两旁边供的是文殊普贤千手千眼啊，地藏菩萨也是千手千眼的，任何一尊佛菩萨都是千手千眼的。千手千眼表代表眼到手到啊，表这个意思，不是真的一千只手一千只眼的啊，现在就是我们世间人常讲双手万能，就这个意思啊，就表这个意思，观察入微，双手万能啊，表这个意思。这是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应当去学习的啊。那么对众生帮助众生终极的目标啊，一般讲这目标有三个件三种啊。最下等的目标是解决众生现前的困难啊，帮助他一生能够幸福美满的生活啊，这个是下等近程的目标啊。中程的目标是要帮助他来生还要得福，不能说这一生享福，来生堕三恶道，那就可怜了，那就错误了。这一生享福，来生继续还要享福。

们希望来生的福报比这一生要大一些，比这一生更殊胜一些，这是忠诚度生的目标啊！啊，愿成的大的这个度生的目标，是要帮助他圆满证得无上菩提。换一句话说，帮助他成佛。这个目标啊，才真正是达到圆满。佛菩萨教化众生，为什么特别赞叹净宗法门？净宗法门呢，这三个目标啊，通通都含摄在其中啊，实实在在说，这是大圆满。所以一切诸佛赞叹阿弥陀佛，啊，尊他是光中极尊，佛中之王，啊，就是他度教化众生，他度众生，三个目标啊，都圆满。啊，而且确确实实，净宗教人呢，是建立在孝敬的基础上，啊，观经的敬业三福，一开端就教我们孝养父母，奉师师长，从前人懂得。所以做父母的教儿女哪一桩事情最重要呢？尊师重道，他不是教别的，老师教学生第一重要的课程就是孝顺父母。所以一个小孩啊，从小接受这个教育，少成若天性啊，从小灌输，从小教导啊，在他心地啊，在他阿赖耶识里面根深蒂固啊，永远不变。他能够尽孝，这个孝里面包含一切事出世间法，这个在此地不能细说。在家能孝亲，能友爱兄弟，这就是悌也。能报效国家，就是忠啊。啊，所以这个八德里头，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孝是个根本啊，其余七个都是孝表现在不同事项里面给他建立的名相，其实就是一个孝字啊。在佛法里面，三学四摄六度无量无边的法门都是一个孝字啊。所以是

出世间的正法决定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啊，一个道场的建立啊，大众在一起熏修啊，为什么第一步要讲地藏经啊？道场硬体的设施建立了，建立之后我们得到这个硬体，要在这个地方啊建立啊软体啊心理的建设，心正则行正与道就相应，与心性相应，与宇宙人生的真相相应啊。《地藏菩萨本愿经》特别殊胜之处，这个孝从度母亲做起 啊，一个人在世间最亲密的是母亲啊，父亲还次一代啊，一个婴儿出生下来受到母亲的关怀照顾，恩德无与伦比，所以讲孝亲呢，第一个是母亲啊。那么这个经里面我们看到地藏菩萨，地藏菩萨修学地藏法门的这个人，地藏菩萨不是一个人 啊，凡是修学孝亲尊师，这个人就是地藏菩萨。凡是修学慈悲救一切众生苦难的，这个人就是观音菩萨。这个意思我们要懂 啊，我们要以一生具足一切菩萨才能圆成佛道，这就是法门无量誓愿学的真正的意思。我们要学地藏的孝敬，要学观音的慈悲，要学文殊的智慧，我们现在讲理智 啊，要学普贤菩萨的落实。你看这不是一个身具足了四大菩萨吗？四大菩萨再要细分，就是无量无边一切菩萨啊，这叫法门无量誓愿学 啊。从这个地方，诸位也就能体会到啊，《华严经》中经典里面所讲的一切一切啊，一个法门决定含摄一切法门。地藏孝敬，孝敬里面当然有慈悲，孝敬里面有理智啊，孝敬落实，那你一个地藏就具足啊，观音文殊普贤不通具足了吗啊？普贤菩萨实践啊，实践里面必定有孝，有孝心，必定有慈悲，必定有智慧，那不是一个菩萨又具足一切菩萨，所以才跟你讲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啊。法法圆融啊，法法无碍。

你才真正懂得佛法的不可思议啊！所以他是我们在这里看到是为母亲发心，这比什么

时候，念念不忘啊。啊，念念不忘啊，是在心上。为报母恩，不但我们不可以做错事啊，连一个恶念呢都不能升起。为什么呢？对不起母亲，这不是母亲对儿女的期望。啊，每年举行一次祭祀，那是提倡孝道。啊，扩展孝道，用意是在此地，是利他的。啊，念念断恶，念念修善，这个是孝母亲。这个心约束我们必须要这么做。你说这个孝的力量多大啊，推动我们在菩提道上精进不懈。啊，从孝母亲使我们联想到教导我们的老师，没有老师，我们怎么会懂得孝道？所以老师的恩德不能忘啊！破牢提爹，知恩报恩，这四个字是世尊在《大般若经》里面讲的，二地菩萨修学的法门。啊，二地菩萨在《大般若经》里面所说的主修有八个科目：孝亲尊师，这个知恩报恩呢，是其中的一个科目。在这个时代特别值得提倡，现在社会忘恩负义的人很多啊！啊，忘恩负义是罪行呢，是过失啊，苦报啊！知恩报恩是正行，菩萨行啊，那个果报是乐报，不一样。今天社会给一些大众犯些什么过失，我们要针对过失来加以辅导，来加以帮助，这样就对了。所以是因母亲发心，这个太亲切了。这样的教学使我们体会到世尊高度智慧、圆满智慧、极其善巧方便，善巧方便达到了基础啊，让我们听到接触到不能不信，不能不学。所有一切善法，所有一切善行，都是从这个孝顺母亲啊，救度母亲而延伸出来的。啊，这真正是根本啊。我们在菩提道上的正行

行成就越是殊胜，对母亲那个孝敬呢就越是圆满。所以我常说，孝道做到究竟圆满的只有一个人，成佛。语言教的佛果，这是达到究竟圆满了。等觉菩萨还有一品生相无明没破，孝道还欠缺一份。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发心度众生？为什么要发心断烦恼？为什么要发心学法门成佛道？为报母恩啊！我们不这样做，对不起父母啊，特别是母亲啊。如来的正教大法了，建立在这个基础上。所以四弘誓愿是一切诸佛如来的通愿啊，本愿啊。地藏菩萨特别以无比的悲心偏向受苦的众生，这个众生受的苦难越多，菩萨的悲心越重，所以经上称他永作幽冥教主，幽冥是地狱，菩萨的誓愿，地狱不空誓不成佛。悲心到了极处啊，地狱这个苦难的地方一般人不愿意去的，别人不愿意去的他去，别人不愿意吃的苦头他肯吃，在地狱里面一定要献地狱同类身，不献同类身怎么能教化众生，要修同类行，地狱众生受那些苦，菩萨在里头也要示现受那些苦，不能特殊啊，不可以例外，才能够感化地狱众生觉悟忏悔回头，所以是忍苦忍难大慈大悲，这是地藏菩萨的本愿，让我们修学大乘的初发心的人要学地藏菩萨，所以我昨天给诸位提示这个幽冥，另一个意思谦虚卑下，永远在别人下面，认真努力修学教化众生，明文利养种种一切享受奉献给别人，自己永远处在下位，这个是幽冥的意思，这个经题别题就介绍到此地，幕后啊有个经字，这个经呢是通体。

诸佛如来所说的一切法，我们都尊称为经。这个称呼是顺着中国人的习惯。中国人佛法没到中国之前，中国人对于古圣先贤的教训都称之为经。像儒家有十三经，道家老子尊称为道德经，这个庄子尊称为南华经，对于古圣先贤的教诲都是这样称呼。那么佛法传到中国来之后，中国人对他尊敬，同样也称之为经典。根据经典里面的解释，梵文原文称为修多罗，修多罗它的本意是信，因为过去这个佛经呢是用贝叶写的，写好之后它两边打洞用绳子穿起来的，所以叫做信。那么中国人对这个信不尊重，中国人尊称之为经。这个修多罗里面呢它有些意思，这通常讲有五个意思。第一个是涌泉的意思，像泉水从地上往外面冒出来，这个是取佛所讲的这个意趣无穷，我们现在讲的很有摄受力，越多越有味道，不像这个世间人的文字，世间文字诸位要看报纸杂志看一遍不会想再看第二遍，不是一遍的味道就尽了嘛，就没有了嘛，这个味道很淡，不浓啊。这个世间好的文学作品，大家喜欢看喜欢读，可是如果读到十遍二十遍三十遍不再想看了，它这个味道就比报纸杂志浓得很多了，它可以让你看个十几遍几十遍。经典呢那就不一样，经典的味道永远不会衰退。我们可以做个比较你看在中国著名的文学作品，这个四大小说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这中国著名的四大文艺小说你能看多少遍？看个十遍二十遍不想看了，给主任我看过十几二十遍了，我那是做学生时代那么大的书，我告诉诸位同学，这本书我从头到尾看一遍呢顶多一个星期所以我从小学四年级开始看中国古典文艺小说，我看到初中一年级以后就不看了这种没味道了。可是四书五经古文你从小学念到胡须白了还有味道，

他是津津有味，不一样啊。啊，意味无穷啊，佛经的味道就更浓。诸位如果能够切入到佛的大乘经典呢，这个世间的典籍不再相看。啊，我过去在初学的时候，对于心理学很有兴趣，找了不少这个心理学的中国外国的一些名著，啊，没看完。啊，以后说接触到佛法，接触到佛法的法相为实，再一看呢，世界上所有的心理学跟法相为实来做比呀，那差得太远。佛法的味浓啊，像泉水往外涌啊。第二个意思，畜生的意思，能畜生一切微妙的善法啊。所以佛经读了之后啊，你的心善啊，你的行善啊，自自然然就善了，把你的性德引发出来。呀，这个善不是学的。第三个意思叫神魔，神魔用现在的话来说，它是标准啊，是真真妄、邪正、是非、善恶、利害的一个决定的标准，绝对标准啊。这个神魔是比喻。啊，大概在中国现在还有，啊，这个木匠锯木头啊，用个木头拉一条黑线，啊，然后跟着锯。现在西洋已经不用这个东西，啊，所以它的意思就是标准。第四个意思叫显示，啊，它能够显示真理。第五个意思是结曼，结曼就是贯穿诸法。要用我们现在讲的就是科判，啊，就是当具之学，啊，他的这个文字组织自始至终啊一脉相承，有条不紊，啊，取这个意思，啊，文字结构严整，他这个思想体系就很清楚。所以这个修多罗里头啊，有这五个意思啊。那么还有多义啊，多义是像这个清凉大师在《华严经》里面就讲十个意思啊。华严是以十代表圆满，可是我们通常解释经的这个意思，多半是用观摄常法四个字来解释，啊，这个是普遍也讲得很好啊。贯就是贯穿，就是结曼的意思啊。就是佛的说法很有条理，很有层次啊，有条不紊。那么这个就是科判。中国在后期学术界里面有所谓章句之学，是在讲章句之学，就是从佛经里面这个科判之学变过来的。这佛法对中国学术界影响很深。那么拼音也是从这个华严字母里面学到的啊。这观的意思啊，摄呢就是摄受啊，就是

才讲的涌泉的意思，这个里头啊，其味无穷啊，能摄受人心的，让你接触到读到之后啊，欲罢不能啊，你会非常欢喜啊，它有这个力量啊，而且这种法味永远不衰啊，越深入越浓厚啊，这个是世间任何书籍都办不到的啊，它有这么浓厚的摄受力啊。常是说他所讲的理论方法永远不变，超越时空。古时候3000年前遵循这些理论方法修学的成就啊，现在3000年后的现代人用这个方法用这个理论呢，同样能成就，超越时间啊。古时候印度人用这个方法能成就，现在在现在中国人用这方法也能成就，超越空间啊，超时空的作品，这是真理啊。法就是法则啊，规矩啊，依照这个方法修行呢，你决定成功啊。所以经典具足，观摄常法四辈子啊，五经题我们就介绍到此地啊，合起来这个经的题目是地藏菩萨本愿经啊。我们依照这部经典理论的方法修学，成就自己地藏法门啊，以这个为基础，才能建立一切大乘佛法啊，建立净土的佛法啊。离开这个基础，给诸位说，无论什么佛法通通不能建立啊，所有大乘法净土法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啊，离开这个基础就没有佛法了，这一点比什么都重要啊。所以真正学佛，希望自己在这一生当中能有成就，这个法门不能不重视，不能不认真地去修学。下面呢，我们看这个人体啊，就是翻译本经的人，唐于天国三藏沙门摄察难陀译。佛经里面这个翻译的人很重要，也是让我们生起信心啊。佛经是从印度梵文翻译过来的，是当年释迦牟尼佛在世所说的啊，鉴别它不是伪造的，它不是驾机扶鸾神仙来降的，不是的，那个不能够令人生信啊。扶鸾这桩事情，我很小的时候，好像是念小学的时候，在福建啊，我看到这个福建扶鸾的风气很深啊，我看他们那个做法呢，我有信心啊，因为扶鸾的人扶鸾在沙盘上啊，那个也很考究的啊，这个鸾鼻也叫做伏鸡啊，在鸡鼻啊，

他们刻的一个龙头，啊，这个龙的舌头撑下来的时候，就是那个笔杆，啊，用个小笨鸡也装潢的也很美观的。这个扶栏的人呢，多半是在这个街上啊，找一些挑水的、卖柴的。那个时候在抗战之前。一般家里面没有自来水，买水专门有挑水啊卖的啊，这些人不认识字啊，有卖柴的，没有念过书，不认识字，就在马路上随便找他们来，请他们来扶啊。所以沙盘上写的字，我们在旁边我们都认得，他写的是规规矩矩的啊，一点都不潦草，一笔一画写出来，大概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能够写几十个字，再把它记录上。我对那个很相信，因为他们自己本身不认识字，尤其不是固定的人啊，随时找来的，我很相信他。我在台湾看到那个扶栏，我就不相信为什么呢？扶栏的人是一定的人，这个伏击的是固定的一个人，而且这个机盘一开动的时候啊，那个里面说这个动的，我们怎么看一个字都看不出来，而且他口边说念的时候啊，哦，这个是一半个小时一念一两千字就出来了，所以我看到那个不相信，那个大概是伪造的，那不是真的啊。这佛经不是这些皈依僧这个软笔啊，确确实实是从印度梵文呢翻译出来的啊，所以有翻译的年代，有翻译经的场所，有翻译的人啊，足以证明它的真实性。所以以人这个题里头啊，这个朝代啊是代表时间啊，代表时间，那么这是唐代，唐朝的时代。这个翻译的法师我们也要知道古时候的译经不是一个人，就有译场，译场是国家建设的国家建设的，就是译经的这个场所。那么参加这个仪场工作的人很多它里面的职司也分配的很细所以这个仪人呢是仪场的负责人好像这个仪经院他是院长所有这些翻译的都用他的名字，他负责人像一个机构里面的长官一样做这个工作，可能是他底下人做的这个里面法师居士都很多参加译经的工作，经译成之后用他的名字，他负责任就正如像政府组织一样的政府的一个长官一个市长这个市长发布所有的这些文件公告都是他底下秘书什么这个科员科长替他拟的草他看过他看过发布，他盖印署他的名，他负责任这个我们一定要懂得，不一定是他自己翻的这位法师于田国，于田在我们现在的新疆在唐朝时候是西域的一个小国这是说明这个法师的籍贯他是哪里人，他出现在什么时代这个唐是代表时代，于田国是代表他的籍贯，三藏沙门是代表他的学历那么通常称为三藏法师，他老人家客气。

不敢称法师，称沙门。沙门是个很谦虚的称呼，要用现在来说呢，就是学生啊，是在学习的啊，在学习的，不敢称师啊，称为学生，这个地位呀，跟大家是平等，我们同学。三藏呢，这是一定要观下去。如果不通达三藏，就没有资格翻经。翻经的这个法师啊，一定是通达三藏的啊，才有资格翻经啊。经律论三藏，他都通达。沙门是梵语。古印度凡是出家人都称沙门啊，不一定是佛教，其他宗教里面出家修行的，像婆罗门教啊，这个瑜伽素论，只要是出家修行的都称为沙门。沙门这个名称传到中国来之后啊，就变成佛家出家人的专称了，啊，他的意思，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啊，那么这就称之为沙门，啊，所以这是法师谦虚的称呼，啊，摄刹难陀也是梵文，音译过来的，啊，翻成中国意思。称为喜学啊，欢喜学习，疑是翻译，这就不多说了啊，是这个、啊，摄刹难陀大师译出这部经。法师在中国还有一部，就是现在大家所读诵的《八十华严》啊，这个八十卷的华严，也是他老人家翻译的啊。所以，对于中国佛教很有贡献。

我们在此地读经，对传法的人，这种大恩大德，我们也不能够忘记。没有他翻译，我们就读不到这部经典。没有祖师大德代代相传，我们也没有缘分见到这部经典。所以对于历代的祖师，我们都有感恩的心来看待。感恩一定要报恩，报恩就要认真的学习，这才是真正的上报四重恩。能报恩必定能下济三途苦，所以报恩度苦是一桩事情。你这个报恩之行，让众生看到之后，感法能够生起感法，能够觉悟，能够回头，能够改过自新，就收到这度化众生真实的效果。本经经文一共十三品，第一品是序品，

但是他的品题叫忉利天宫神通品，在这品经里面，佛为我们说明啊，释迦牟尼佛表演给我们看的啊，他在这个世界事先修学成道，教学所谓的是转法轮度众生，教化众生的缘分快要到终结的时候，释迦牟尼佛要示现的灭度啊，在这个之前特别为我们示现报母亲之恩啊。那么我们在经典里面看到的，世尊出世之后啊，他的母亲就过世了啊，母亲生在忉利天，所以一定要到忉利天宫为母亲说法啊，在忉利天住了三个月啊，为母亲说法，就是说的这一部《地藏菩萨本愿经》啊。忉利天宫这一次的法会非常非常殊胜。这个世尊为我们说出地藏菩萨过去因地当中度母亲的这些公案因缘啊，我们一般讲的故事希望我们呢听了以后能够感化，学习效法地藏菩萨，奠定大乘修学的基础。那么这是这一品经的意趣。现在我们看经文，经文一开端，如是我闻，一时佛在忉利天为母说法啊，这个跟其他经典开端呢有一点不相同啊。如是我闻这四个字，简单的讲是集结经的人他说的啊，阿难正者说的。如是这一部《地藏菩萨本愿经》，是我是阿难尊者自称亲自听佛所说的啊，不是传闻啊，亲自听佛所说的，就像李长者在《华严经》里面所说的。阿难尊者为我们复讲这部经呢，字字句句如佛所说，是佛所说啊，决定不敢掺丝毫自己的意思在其中啊。那么这是如是我闻这四个字的意思，一时是在讲这个时候是非常非常的清楚啊，佛在灭度之前的三个月啊，但是还是用一时好

一时感应道交的时候，四字道合的时候，所以意识的意思非常非常的智能，非常非常的圆满。如果记在年月日时，这个法门就算是过去了，不会再来了。一时是个活的，它不是死。像过去天台智者大师，他老人家读华严经，读这个法华经，不知不觉当中他入定了，在定中他见到释迦牟尼佛在灵鹫山讲华严经，讲这个法华经，他还在那里坐了听了一会儿，出了定之后告诉别人世尊在灵鹫山讲法华经法会没散呐，真的就如世尊在法华里面所说的，世间相常住啊，近代爱因斯坦也说过去现在未来同时存在啊，现在问题在哪里呢？是过去跟现在跟未来啊，这个时间如何把它突破？现在科学家是知道过去现在未来同时存在，没有法子突破，如果要突破了，你就能回到过去，也能够进入到未来那么换一句话说，过去未来什么事情你都知道，你都清楚啊。他们不晓得用什么方法突破像用科学机械而实际上呢，我们佛法用禅定，用禅定的这个功夫，你的定力越深，你突破的这个面呢越广所以我们就能够体会得到智者大师这个禅定可以能够突破2000年了他的那个时代距离我们现在大概是1400年的样子距离释迦牟尼佛了应该是差不多不到2000年就是大概1700-800年的样子他能够突破这么大的一个时段，能够看到世尊依旧在灵鹫山说法现在人说是时光倒流他能够回到过去，这证明一时有味道这个意识是一心不乱的时候，一心不乱就是禅定。我们现在为什么不能够走到过去呢？不能够走出未来呢？我们的心杂乱，妄想分别执着太多了，所以这个能力就失掉了。诸位要晓得，这个能力是本能，应该有的。应该有的本能现在没有了，就失掉了。所以佛教我们修禅定的，净宗法门教我们念佛，一心不乱。你得一心不乱了，实在讲，你能够得四一心不乱，这3000年前跟3000年前

年后没问题，你决定知道。如果得理心不乱了，尽虚空变法界，过去未来的事情你通通都想得到，你的能力就跟诸佛如来差不多了，一时是正确的，这是值得我们赞叹的。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请掀开经本第一面，如是我闻，一时佛在忉利天为母说法。在这一段里面，我们讲到一时，一时的意思还必须要加一点补充。佛法里面讲这个时间有两个说法，一个是讲刹那际，刹那际佛说这是实时，就是真实，也就是说时间的真相。那么另外一个名词呢，叫三摩耶。三摩耶的意思是常识，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相续相。你看《金刚经》上所谓的“如露亦如电”，这个“如露”啊，露是露水，露水我们晓得它的时间也很短。早晨落下这个露水呀，太阳出来之后就蒸发掉了。那么拿这个来比喻常识，比喻这个相续相，用闪电来比喻真实的时间，这真实时间呢，华严经十定品讲的刹那间，这个才是真的。而刹那际的观念我们很难体会，现代科学昌明，利用科学仪器的观察，我们能稍稍啊多体会一些。而实在说呢，这个刹那际就是一般经上常讲的生灭同时，因为它生灭的时间呢太短了，

界定不是我们六根呢能够感触得到的，我们六根能够有感触，换一句话说，要相当长的时间。啊，这个一刺激立刻就反应了，虽然说立刻，还是很长的时间。如果说是这个刹那即的生灭了，我们可以说是完全感触不到。啊，不但我们凡夫，啊，六道凡夫，天比人聪明多了，啊，感应呢灵敏多了，他也感触不到，啊，乃至于声闻缘觉全教菩萨，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八地菩萨才能够啊见到阿赖耶。阿赖耶就是刹那即呀，要八地呀那样深的定功，才能够感应到这个刹那生灭。啊，刹那生灭，佛常常在经上啊用不生不灭来形容。啊，如果没有生灭，说不生不灭了，那是废话了。那有什么意思？啊，说不生不灭，实在讲，它确实是有生有灭。可是它生就灭了，几乎啊，这个生灭同时，所以称为不生不灭。啊，这个话讲的那就有意义了。啊，生灭同时，这个时间极其短暂。那么这种短暂，说实在话，绝对不是现在科技能够侦测出来的。啊，科技能够侦测出来的这个时间已经是很长了。啊，那么这是佛在这个经典里面讲的也是，这一句完全是讲真话了。啊，我们要能够细心的去领会，你懂得一时了，你就懂得一切法不生不灭。对于这个生死的恐怖啊，你就离开了。你晓得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个虚妄的相啊是不生不灭。嗯，这才是真相。啊，我们见不到，八地以上的菩萨见到了。那么一时在此地，要是把它落实在四相上来说，就是释迦牟尼佛讲经机缘成熟的这个时候，这叫一时。嗯，那么这种说法也非常圆满。啊，一切经呢都用这个字样，佛设这部经典因缘成熟。那么这一次因缘非常特殊，讲经的处所也很稀有，佛在忉利厅，不是在其他地方，佛在忉利厅，佛是主成就。啊，这个法会里面主讲的人，啊，本师释迦牟尼佛，

在这个字非常之好，特别是从四象上说的啊，说在这也都是说真话了。我们世间人许许多多的错觉啊，一个错误的观念，错了一辈子，自己都不能够觉察。啊，我们举几个很简单的例子来说。啊，早晨起来洗脸，脸要洗吗？你们说脸要不要洗？洗脸错了，洗去脸上的肮脏啊，不是洗脸的。啊，洗衣服，衣服要洗吗？也是洗衣服像灰尘嘛。你们仔细想想看，我们多少错误观念？啊，在教室上课，那擦黑板，黑板要擦吗？把黑板上粉笔灰擦掉啊。哪里是擦黑板？黑板应该一擦，那个黑的就把它擦掉了，那叫擦黑板呢。你只晓得日常生活当中，诸位细细想想，多少错误的观念，错得太离谱了，大家都错了，所以就以为是对的了嘛。佛有的时候给我们说真的，我们都觉得怪怪的。啊，在。这个话是说真的，说你住是假的，你怎么住？今天搬这里，明天搬那里，哪里在住？只是这个身体现在在哪里，这个意思是对的。那所以佛在啊，我们实在讲也是在呀、啊。今天在新加坡啊，啊，现在在金钟学会呀、啊，晚上在居士林啊，都在呀、啊。住是在那里不动了，叫住啊。常常移动啊，这是在啊。可是佛法里面讲住，住是什么？心安住。啊，你住的宫殿楼阁，那个佛在此地说，宫殿楼阁是慈悲呀、啊，心安住在慈悲。心安住在正觉啊，这个叫住啊，永远不离开呀、啊、是叫住啊。身是常常在动啊，叫在呀 啊所以从四象上讲在啊。佛这一次在哪里呢？在忉利厅啊，欲界第二层天。世间人知道有天，知道有天神，对于天神呢也很恭敬啊，称他们为上帝。中国人称他叫玉皇大帝啊，大概都是忉利天主啊。不知道是天外还有天呢，他就不晓得。那么佛告诉我们，娑婆世界有28层天，每一层里面那个数量也是无量无边的啊，从由下到上的28层啊，28层分为3界：欲界、色界、无色界。所谓欲界，就是还有饮食男女之欲啊，这个没有断。但是越往上面去，它越淡薄啊。到色界呢，那这个欲没有了啊。我们常讲的财。

色名食睡，色界天人统统没有。啊，色界天人不需要饮食，也不需要睡眠。啊，永远是清醒的。

佛法没到中国来之前，中国古代出现了一位大智慧的人，老子。老子告诉人呐，他说：“吾有大患，为吾有身。”这我有最大的忧患是什么呢？有这个身体，身体是个累赘呀，是个麻烦的。他有这个觉悟。哎，老子可能升到无色界天了，啊，因为他讨厌这个身体，啊，讨厌这些色相，所以啊，无色界天呢，色相没有了。我们一般人常讲的临界，啊，大概就是称的无色界天，啊，所以这个里面是最自在了，连色相都没有。所以这是大分呢，分作三这三界，啊，三界二十八层天呢，这是释迦牟尼佛教化的一个范围，啊，有这么大。所以释迦牟尼佛有没有生死呢？给诸位说没有，应化的，他在我们这个世间出现，以应身出现。我们看到它有生有灭，其实它灭了，到其他的星球，到其他的地方啊，又出现了，这里教化众生。啊，这个是大自在啊，啊，现实的大自在。那么佛告诉我们，这个身说法。华严经上说的有十种身，通常我们讲三种身，啊，三种详细说呢，说十种，十种归纳起来三种，法身，法身是真身呐，所有一切身都是从它升起的，所以它是最基本的一个身，能生。一切万法能现我们的身相，能现国土之相，啊，山河大地这个一切身相啊，都是化身变现出来的。那么第二种呢，是智身，我们也叫做报身，啊，报身是智慧之身，啊，也就是说他智慧开了，智慧现前，对于宇宙人生一切万事万法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啊，第三种，啊，叫应化身，啊，实在讲应化是两个意思，应身是随类现身，啊，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所以佛到人间来，到任何一道来，他是没有障碍的，自由自在，想来就来，想去就去，来去自由啊。不像我们凡夫，啊，我们凡夫是业报身，一点都不自由，完全受业力的控制，啊，说业力的控制，啊，大家不太好懂，我们换一句话说，受命运的控制，受命运的支配，大家就好懂，啊，所以说是万般皆是命啊，半点不由人。你说这个多苦啊！命是什么呢？命就是业啊，业报啊。过去造的善业，我们这一生得的善报，

过去造作的恶业，我们这一生得的就是不善报啊。所以这个一生啊，一切的受用啊，念语里头所谓的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就是这个道理啊。真的是半点不由人呐、啊！可是佛菩萨到这个世间来，他也来投胎，他也视线的死亡，他的这个生死自在，他不是业力的，是愿力的。在这个世间，想过什么样的生活就过什么样的生活，想住多少年他就住多少年，他生死自在呀、啊。什么时候想走，想到哪里去，他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来去自由，这个叫愿力受生，它是愿力，不是业力。我们要明白这些道理，然后才晓得我们应该怎样学佛，如何把我们的业力转变成愿力。那诸佛菩萨的本事就在此地啊，他能转呢，我们也能转。转从哪里转起呢？要从心转起啊。身心转了之后啊，身就转了啊。如果说从身转，心不转没用处，怎么转也转不向啊。一定要从心转。那么心呢，那就讲住了，那就不实在了啊。你看看华严经上，华严经上菩萨有十住，没讲住，那是心住不是身住啊。菩萨住佛之住，这就对了。佛在经上告诉我们这个住处啊，有四种啊，这个四种都是正确的。前面两种还是六道里头的，没出六道啊，这个就说是天住啊。天住啊，就是你来生呢一定能够生欲界天啊。这个欲界天的六层天，往后啊我们会简单给诸位做个介绍啊。天住就是心安住在十善业道不施持戒，修十善业道，你来生决定生到天界，那个福报比我们人间大多了啊，享天福啊。第二种呢叫凡住，凡住啊是修禅定，修清净心啊，一切的欲念淡薄啊，对于五欲六尘看得很淡啊，心里面充满了慈悲喜舍。慈是与

人之乐吧，给人快乐，帮助人快乐。悲是拔人之苦，众生有苦啊，帮助他解决苦难。喜是看到别人得福得到好处，决定没有嫉妒心，生欢喜心。舍是万缘能够放得下了，这个心常安住在慈悲喜舍了，生色界天。那这个住啊，在三界里面算是正当的。可是我们现在的人不一样，现在的人心安住在哪里？安住在贪嗔痴慢，这个不得了啊！安住在贪嗔痴慢，安住在杀盗淫妄，果报在三途啊！所以他这个不是天住，不是凡住，是鬼住、地狱住、畜生住，他搞这个东西去了。我们对这个这些理跟事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要晓得心难在哪里，将来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非常可怕。那么第三种叫圣住，圣住就是住在菩提心这个圣者有小乘声闻缘觉菩萨声闻缘觉菩萨虽然不同，它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心一定是住在三昧这是个共同点的。第四，佛住。住佛之所住，果然入这个境界，你就是住菩萨位了。真正学佛一定要安于佛住佛住在哪里？大三空三昧空无相无念无念也叫无作，如果落实在净宗里面，安住在念佛三昧我们对于其他的这个境界深广无际我们很难体会不如依照佛的教诲，我们把心安住在念佛三昧这个比较容易学习念佛是因，成佛是果，这实在是无比的稀有殊胜我们这是讲在跟住这两个字的意思。今天佛在忉利天在忉利天干什么呢？为母说法

要依照正一阿含里面所说，这一次法会是地摄天王，就是忉利天主他祈请的啊。忉利天主很聪明，很有智慧，他说过去一切诸佛都曾经到忉利天为母亲说法，报母亲生育之恩了。世尊成佛了，当然也不能例外。这是世尊受了忉利天主的祈请，到忉利天呢开这一次法会。这个因缘很深，故事也很长啊，讲故事就耽误讲经了，所以我们把这个故事就省略掉了。可是也不能不晓得啊，佛的母亲摩耶夫人，实在说也是大权示现的啊，都是佛菩萨再来。所以每个人在因地上发愿不一样，他发愿愿意生生世世做个女子的身份，要做佛的母亲，他发这个愿，所以他的儿子是佛，这个母亲的福报就大了。那么这个都是表演一个样子来给我们看，最大的福报啊，完全是依福能够升到忉利天啊，夜摩天以上啊就不行了啊。所以诸位你们看看佛门里面讲超度的佛事啊，梁皇忏非常殊胜的 啊，梁皇是梁武帝呀。梁武帝齐秦保志公为他的夫人做超度的佛事啊，所以叫梁皇忏。梁皇是梁武帝啊，他的妃子在世的时候造作的恶业，堕在恶道啊。宝智公是个得道的高僧呐，啊，宝智公是谁呢？观世音菩萨化身来的。你看这还得了吗？啊，观世音菩萨亲自主持这个法会，主持这个超度佛事，也只能把他的妃子超度到忉利天。所以诸位要晓得，诸佛如来超度也只能超度到忉利天，再往上去自己要有修行的功夫，没有修行的功夫不行啊。所以明白这个事实真相的，我们在有生之年要认真修行啊。你不修行靠别人超度，这是再大本事的人也不过是到忉利天而已啊。如果这个超度的佛事是个凡夫来主持的，效果就很微弱了啊，只能说做比不做好啊。有什么效果很难讲啊。你到今天哪里去找这个真正得道高僧呢？佛菩萨再来人
所以要懂得这个道理啊，然后我们自己才真正把这个时光掌握住啊。一寸光阴，一寸命光，要认真努力啊。做佛的母亲这么大的这个福报啊，也只是生到忉利天。那么忉利天以上需要定功，需要清净心啊，清净心成就的真实功德，那个功德少微薄啊，欲没有断啊，这个欲的念头没有断啊，生欲界上面四层天啊，这个佛家讲未到定，你修定了没不及格，但是有修啊。啊，譬如这个四禅啊，第四禅禅定的功夫啊，要100分才能到第四禅啊。第三禅呢，要90分呐、啊。二禅要80分呐、啊，初禅要70分呐、啊。你的功夫是60分以下了啊，所以色界没份的啊，可是你有，你这个禅定功夫可以有个60分呢，50分40分，你有这个功夫，你不是0分的啊，你完全没有修啊，你专修福，修十善业道啊，修这个布施持戒啊，修十善业道，没有定功，没有舍弃这个情欲啊，这个念头，你所生的是四王天跟忉利天啊。那么有一点定功，心底有点清净，才能升到夜魔斗帅啊，花落天、桃花自在天啊，那个天上一层比一层的福报大，一层比一层寿命长，真正是享福无尽啊！可寿命再长，也有报尽的时候，也就是有享尽的时候啊。享尽之后啊，又要随业流转。因此，升天不是究竟法了，总不如念佛往生极乐世界。生到极乐世界是无量寿啊，换一句话说，永远不生不死。不但欲界天不能比，色界天、无色界天都不能为比啊。所以一切诸佛赞叹阿弥陀佛，赞叹极乐世界，道理就在此地啊。这一句经文为母说法，虽然这个法会是地势天主他来祈请，但是意思很深。第一个是为了避免世间有一些人对佛

佛法呢产生一些误会啊，这个学佛，尤其是发心出家啊，剃发出家了啊，好像从此以后啊也不再顾父母了。世间人以为是不孝啊，啊，尤其是中国人所谓不孝有三呢，无后为大。你这个出家，父母靠你传宗接代，你这个一出家了，你这个传宗接代就断掉了，怎么能对得起父母祖先呢？世人不知道出家是大孝啊，这是第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也是做一个榜样，给学佛的四众弟子出家在家啊，男众女众，这个四众弟子启发他们的孝思啊，让他真正去体会三福里面第一句孝养父母啊，佛门即使出家也不能置于父母于不顾啊，没这个道理啊。可是这个孝养的形式啊不一样，认真羞耻啊，依照佛的教诲去奉行呢，以此功德回向父母。父母能得诸佛护念，善神保佑啊，这才是真孝啊！啊，世间人孝顺父母啊，请几个佣人照顾他生活啊，佛弟子是让天龙善神去照顾父母。请的那个人照顾周到多了啊，可是如果你自己没有羞耻，这个天龙善神不保佑你，人家瞧不起你啊。你真正修行有道有德，感动天神，自然去照顾你，不必去求他，也不必去通知他，自然照顾啊。为什么尊敬你？尊敬你的父母啊，所以有这个意思在啊。

再看底下这段经文，二是设法无量世界，不可说不可说，一切诸佛皆大菩萨摩诃萨，皆来集会。这一段经文是本经的发起序啊，本经一共十三卷啊，这个十三品，第一品呢就是序品，但是他没有说序品，他这个题是忉利天公品。实际上这一品是本经的序分，序分里面意思非常的周远，

前面六种成就，这是正信学。从这段经文以下是本经的发起序啊，发起序里面非常明显的告诉我们，还是这有教理行果。

拖住里头啊，第一段是古音集赞啊，那么像这些地方我们要特别注意，要知道怎样去学习啊。佛说法先把果报展示出来给大家看啊，依着这个果报升起信心啊，然后再给你解释果报怎么形成的，再给你说因，你就很认真地去听了啊，你很想知道他、啊、这个是说法的善巧方便 啊我们要懂得啊。所以果因呢，它不是因果啊。那么一开头展示什么呢？叫你看看参加大会这些人物，这是果，这是人呢、啊、人是古人啊，是他的古德感动了这么多人来参加集会啊。那么佛在讲经之前显瑞啊，现种种光明，这个瑞相是利益啊。文殊菩萨见到这个现象了，生起了疑惑，这是比较行的。世尊跟菩萨这一问一答，文殊问，世尊给他解答，这是教 啊。所以在序文里面我们看到开端啊，你看未讲经之前先说毗卢遮那佛的一正庄严果报啊，摆出来让你看看，这个地方呈现不可思议。你们在哪一部经里面看到过这样的经文啊？尔时佛身忉利天宫的时候，为母亲说法的时候，设方无量世界不可说不可说一切诸佛，你们在什么经上看到佛讲经啊？一切诸佛来听经，没见过这个场面还得了啊？华严经也没有这个场面啊，无量寿经也没这个场面啊。无比的稀有啊，

不能含糊笼统就这么看过。啊，通常我们讲一佛出世，千佛拥护，那是诸佛化现为声闻缘觉菩萨，来帮助佛弘化。这个地方不是的，诸佛佛身来的呀。释迦牟尼佛今天讲地藏菩萨本愿经，一切诸佛都参加来听讲。你说这个人数是无量世界不可说一切诸佛啊，即大菩萨摩诃萨，这个大菩萨摩诃萨诸佛带来的啊，是跟着佛以及随从佛而来的啊。诸佛不可说，那菩萨数量更多了。借来机会啊，所以这一段经文决定不能够含糊笼统看过。你要仔细想想，世尊一生49年，所谓讲经300余会，没有一会呀有这么殊胜。就是参加集会的人呢，故啊，啊，这个经第四分教理行故啊，他们为什么来？没有一尊佛不报母恩呢。今天释迦牟尼佛不是讲别的法了啊，是讲地藏法。说明一切诸法都以大地而生，以大地而起，这是根本啊！啊，地藏表什么呢？表孝亲尊师，所以设孝亲尊师之法，一切诸佛一定自己要来参加。诸佛来当影响众啊！啊，忉利天王在这一会当中做功德主啊，他这个福报可修大了啊！就请佛到忉利天讲地藏经，这个福修大了。所有一切诸佛如来都到齐了，一尊不漏啊！啊，无比的稀有因缘，来干提倡孝道啊！啊！这跟佛一见面呢，你看就赞叹佛，释迦牟尼佛啊，这个赞叹此意也是圆满到基础啊。赞叹释迦牟尼佛能于无着卧室现不可思议大智慧，神通力调伏刚强众生之苦乐法这个话不容易说出来啊！若不是诸佛如来亲口所宣，给诸位说，菩萨都说不出来啊！为什么呢？他不入这个境界，他怎么说得出来？

释迦牟尼佛出现是什么时代？五浊恶世。那到我们现前这个社会，可以说五浊恶几乎是最愚昧无知的凡夫都已经能感触得到了。在从前五十年前一百年前，这个无浊恶世这种现象呢，是要有高度智慧的人他感觉得到一般人感觉不到。这事情不错，很好啊，我生活得很快乐。他没有感觉的浊恶，浊是污染了，半个世纪以前我们没有听说哪里有什么环保这个名词，没听说过没有听说过这个名词。换一句话说，这个环境的污染还能忍受，等到提出这个环境保护了，换一句话，这环境污染呢已经令人感到难受了全世界每一个地方政府都在提倡。那么换一句话说，这个浊恶到了相当严重的状态了，才会有这个名词出现啊。五是五大类五大类的严重污染这佛经里面称之为五浊恶世。五浊第一个是界浊，这个界是讲时间，我们现在讲年头不对了，

是从时节因缘上说的，是在讲时间哪有什么染污，这是一个严重染污的时代，就是这个意思。二十再说，染污的时代啊，是后面四种污染啊，就建筑，建是间接，思想间接，错误了。佛家讲啊，邪知邪见。对于宇宙人生真相看错了啊，就是见解上的污染。其次讲烦恼浊，这个烦恼浊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思想上的污染。这两个合起来就是所谓心理的污染，精神的污染，这个东西严重啊。由于心理精神上的污染，必然会连到这个生理，跟我们生活环境的污染，

那叫众生住。众生住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我们生活环境的污染。今天地球生态失去平衡啊，气候反常啊，灾难频多，都是属于众生浊。命浊呢，用我们现在话来说，生理的污染啊，所以这个五浊啊，用现在的话大家好懂啊。前面两种间接的污染，思想的污染，合起来就是心理的污染，精神的污染。众生浊是生活环境的污染，命浊是生理的污染啊，这叫浊。卧呢，卧是食卧，一切众生呢不干好事。身造杀盗淫，口妄语两舌，两舌叫挑拨是非。妄语就是不讲实话，欺骗别人呐。恶口说话粗鲁，其余花言巧语欺骗众生啊，造这个口业。意业的心里面心存的是什么呢？贪嗔痴慢，搞这个，这叫恶啊，浊恶。释迦牟尼佛出现在这么一个时代啊，现是示现，示现不可思议的大智慧。这一句就是佛出现在这个世间，做出一个样子给众生看，什么样子呢？大智慧的样子啊！我们现在讲做事做饭呐，啊，为社会呀大众的表率，为社会大众的模范榜样啊，在五浊恶世里面，他能够这样的实现。一切祝福都赞叹，赞叹佛在卧室为这些苦难众生呢做好榜样啊，做个好样子啊，神通之力。这四个字是将它表现在外面的啊，不思议大智慧呀，这是里面的啊，表现在外面，就帮助这个社会，帮助一切众生啊，说出他的能力之强。通是通达，他没有一样不知道。

世间一切事物道理因果现象变化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呢、啊、这叫神通、啊、神就是神奇莫测超过我们凡人的知识、啊、这个神通不是讲孙悟空七十二变的不是这个意思那你完全解错了、啊、佛样样都通达换一句话说我们今天社会上种种疑难杂症佛没有一样不晓得

他有能力帮助我们解决这些困难啊，调伏刚强众生。维摩居士曾经说，阎浮提众生刚强难化了，刚强性格刚强，坚固的执着啊，对于佛所讲这个教诲很难接受啊，这个在我们现实社会里面我们看到了啊，排斥佛法，障碍佛法的教学，显示刚强啊，他自己也不肯去研究佛法，佛法到底是什么他也不知道啊，扣上一个迷信消极落伍啊，就把它丢在一边，不知道这个东西是宝啊，真正能够解决无助卧室的问题啊，幕后这四个字了不起，知苦乐法这四个字不容易说出来呀！啊，众生苦，为什么苦？众生希求乐，为什么得不到乐？啊，全世界的人，哪一个人不在受苦呢？谁不希求快乐？啊，苦从哪里来？乐从哪里来的？没人知道啊！啊，怎样啊？我们才能够离苦？怎样才能够得乐？这些理论与方法也没人知道。释迦牟尼佛知道啊！释迦牟尼佛在经教里面讲得很清楚、很明白啊！如果我们想离开苦得到乐，大乘经典那是最好的指引啊，指导我们，引导我们，佛法教学的目标啊，就是叫我们离苦得乐的啊。你看诸佛对释迦牟尼佛的赞叹，也是把苦放在前面，引起人注意，这个两段经文如果心地清净，感触灵敏，看到这两段经文没有不寒毛直竖啊，无比的稀有啊！啊，什么人开法会的时候能叫一切诸佛如来来听？啊，什么人能够说一见到诸佛如来得到如此不思议的赞叹？诸佛赞叹释迦，实在就是诸佛互相赞叹了。我们要懂这个道理，佛佛道同啊！啊，换一句话说，只有诸佛如来，他才肯到无着卧室去实现。啊，这正是地藏菩萨的精神。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地狱是最苦啊，这些苦难众生我不去帮助他，谁去帮助他？越是苦难的地方，佛菩萨的悲心呢偏重啊，越要到这个地方去教导啊。

去帮助大家。只要这些苦难众生肯接受，佛菩萨就来了。不肯接受啊，佛菩萨想帮助也没法子。能信、能解、能学，佛菩萨一定出现在这个世界。那么今天我们这一会为什么会跑到新加坡来？为什么不在其他地方？我们没有偏心呢，没有私心呢，也不是贪爱这个地方啊，完全是这个地方的语言成熟了。什么语言呢？这个地方的人他能行啊，能解，能行，信解行证这四个条件，这个地方有啊。这十几年来，我们在这个地方弘扬净土，劝大家念佛求生西方世界。这么多年当中，新加坡、马来西亚这个地区念佛往生的人时有所闻呐，常常听到啊。李牧原居士非常热心的，许多念佛的同修在临命终时多半是请李牧原居士去助念，去帮助他料理后事。他见到的瑞相太多太多了。李居士今天这么发心，他是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啊。念佛往生不退成佛是真的，不是假的，所以他做得这么认真，这么热心啊。他那个心愿不是凭空发的，是见到事实才发起的啊。所以六道三途的苦乐法唯有佛知道的透彻，知道的彻底，知道的究竟，所以佛有能力帮助我们解决问题啊，帮助我们离苦得乐。所以这个两段经文决定不能够疏忽。这个是诸佛如来异口同音所宣的妙法，无上的妙法。这一段经文我们可以看作释迦牟尼佛示现在世间讲经三百余会，说法四十九年的总纲领佛出现在世间干什么？就为这个这个赞叹之后，诸位再接着看经文。过千世者问讯世尊，这是礼貌。佛派他的使者向释迦牟尼佛问候，

就没有立足之地。但是现在人呢，把礼节都疏忽了。疏忽了，说实在话，佛法修学的再好，果报在哪里呢？果报不在人道，多半在鬼道。到后面讲的这鬼王，把这个鬼王的因跟诸位说明，你就晓得了。佛法修行的非常非常好，功高我慢，没有礼节。这个感受的果报，将来在鬼道里头做鬼王，做这些，这个《华严经》里面讲的世主里面，气势建筑，山神、树神、花神、树神、水神呢，这一类的，就走向这些地方去了。所以佛法建立在孝敬的基础上啊，怎么劝诸位同修要觉悟啊？孝亲尊师啊，我们才能走向佛道，走向极乐世界。如果这个意念没有了，修学佛法走向鬼道，做鬼王，那如果你更殊胜的了，你能走向天道，这个天道是欲界天，色界天里头都没有份了。必须要晓得此地较劲，较理较劲，世时如来含笑，放百千万亿大光明云。那么这个地方，这是现瑞。光明云里面显理，这放光立根的众生见到光明，佛所有一切教学他都明白了，不必要言说。光明表智慧，百千万亿大光明云就是无量无边的智慧。一刹那机全部都展现出来啊，不需要长时间，刹那之间的时候，就把无量无边的智慧展现在一切大众的面前。这个事实就是诸佛如来赞叹，派他的使者向释迦牟尼佛问候的这个时候，世尊含笑放光表法了。光从哪里出来的呢？真如本性里面本具的般若光明。佛为众生说一切法，以这个为根据。佛说一切法从哪里说起来？从自性本具般若里面流露出来的。今天把那个说一切法的依据一下表现出来给大家看。

无量的百千万亿，说不尽。所以下面略举几条，细说说不尽。略举十条，虽是略举，诸位要晓得，跟华严经一样，表法的，任何一句都具足百千万亿光明云，一切一切一切皆已。所以我们听经闻法讲的人，如果是以真诚之心、恭敬之心，就与佛的光明起感应的作用啊，佛光铸造这个道场啊，啊，就是这个大光明云照在这个道场的上空啊。下面说者听者生无量的欢喜心，不是他说得好说得妙，不是的呀。现在人讲磁场不一样啊，这是佛的加持，慈悲的加持，光明的摄受啊。别说里面第一句大圆满光明云，这个大圆满别种之种，圆满就是一丝毫的欠缺都没有，就是信德的全体流露。这一切众生为什么会起感应道交呢？众生心跟佛心无二无别，差别的在哪里呢？众生在迷呀，佛在觉。觉的是心性，迷的也是心性，心性没有觉迷啊。一切众生，这个里面常说的有有情众生，我们今天讲动啊，九法界有情众生，有情众生之外还有无情的众生，我们今天讲的知无旷都是自性里头变现出来的呀。所以华严经上说情与无情同源种智啊，原是圆满的啊，同源种智就是同时成佛，就这个意思啊。为什么呢？同一个法身，同一个体系啊。所以觉悟的人，山河大地都是自身的，跟自己是一体啊。所以是无条件的关怀，无条件的爱护，这就叫大慈大悲。所以第二句就是大慈悲光明云。必须要晓得佛如是，我们自己也如是。佛今天显现的

是不可思议，无量无边的自信光明。我们今天所显露出来的，也是无量无边的无明烦恼。我们搞的是这个样子。与性德完全相违背呀，变成一个可怜悯的众生了。所以自己要觉悟，要真的觉悟啊，自己要回头啊，要受持读诵依教奉行，这个人才是真的回头了。啊，这要回头，与佛的这个大光明云就起感应道教的作用。啊，第二个是大慈悲光明云。啊，慈悲是我们发心所依靠的。啊，四弘誓愿，众生无边誓愿度，以什么发心呢？以慈悲呀。

此地光明云三个字，就是表真心自信的圆满的德能啊，本具的般若智慧。诸佛菩萨，这个菩萨是指化身大士，没有证得化身的这个性德没有显露啊，光明云没有啊，啊，他有大慈悲，不能加光明云啊，加光明云的时候，至少是化身大士，啊，破一片无明，正一分化身，啊，真正与佛同心同愿同德同行，啊，就在这一段里面显露无余了。这是实相啊，所以四弘誓愿呢，是从这里发的啊。地藏菩萨发的圆满，发的究竟啊，地狱不空，誓不成佛，慈悲到了极处啊。地狱的苦难众生他都要去度，何况其他的普度九界众生。所以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弥勒菩萨没有降生之前，这个当中的空档时间太长了，这么长的时间里面没有佛出世啊，众生之苦我们无法想象啊。佛菩萨难道没有慈悲心吗？有啊。怎么办呢？佛在这个空档里面把教化众生的这个事业完全委托给地藏菩萨。佛不在世的时候，地藏菩萨是释迦牟尼佛的代表人呐。世间没有委托给别的菩萨，把这个事情委托给地藏菩萨。那么由此可知，世尊灭度之后，弥勒未出世之前，对于一切众生用什么方法来教化呢？地藏菩萨本愿经这是世尊嘱咐的，地藏菩萨受世尊的委托啊，不辜负释迦牟尼佛，他确实把这个责任自己承担下来，慈悲到了基础啊。啊，我们要以大慈悲光明云发起上求下化，度自己度众生的菩提心。第三句大智慧光明云，这是我们修行所依据的，无论修学哪一个法门，没有智慧就不能成就啊，一定要以智慧。智慧从哪里来的呢？
给诸位说，智慧决定不是记问之学。我听得多，读得多，哦，我记得很多，那是世间的聪明。佛经里面讲的世之变聪啊，世之变聪在佛道上拔难之意，你遭了难了，为什么呢？落在所智障里面，你那个所智成了障碍，障碍你明心见性，障碍你得定，障碍你开慧啊。所以智慧从哪里来？智慧一定从禅定里面得来的。禅定从哪里来？禅定一定从持戒里面得来的。这叫三无漏学啊。大乘法门虽然不重视这个形式上的戒律，大乘讲是心地戒法了，比形式还要殊胜呢。要真干呐！禅定是清净心的，六根面对外面六尘境界，外不着相，内不动心，这叫禅定，这真正修禅定啊！我们六根接触六尘境界，还会被外头境界勾引，还会起心动念，完了。所以真正的功夫，真正的修行在哪里做呢？就是六根接触六尘境界里面用功夫。我们用念佛的功夫，这个方法好啊。念头才动，阿弥陀佛转了，转成阿弥陀佛了。这个里面戒定慧三学同时具足了，你能够转，你就守法了，这是持戒啊，见到外面境界顺心的起了贪爱了，贪心才动，阿弥陀佛，哎，转过来，这就是持戒啊！见到不如意的环境，心里不高兴的，阿弥陀佛，也转过来。

从你能转得过来接受佛的教诲，佛教过我们这么做，我们就这样做，这是持戒。转过来之后，对于一切境界不再理会了，回过头来念佛了，这是修定的。一心称念阿弥陀佛了，会在其中啊。所以不晓得净宗修学的殊胜呢，戒定慧三学，你看一念完成，圆满具足啊。然后处世待人接物，那个善意自然就生出来了。所以你修行的功夫浅深，没有丝毫的隐瞒，都流露在你的面孔、你的音声、你的一举一动当中。你修学的功力怎么会隐藏呢？表里一如。修饰隐藏，对世间愚人来说，那愚痴人看不出来，哎，会被你骗。真正有智慧的人瞒不过啊，一接触就明了啊。所以大智慧是我们修行之所依靠，第四句大般若光明，般若跟智慧意思有时候是相同的，但是这两个说在一起意思当然有差别。般若如般若经上所说的实相般若、观照般若、文字般若，那么前面这个大智慧我们就给它解作戒定慧的慧，会必定包括戒定戒不一定有定，不一定有慧，但是定呢一定有戒是定共戒有定的人不会犯过有慧的人叫道共戒那个持戒就更高明所以会里面像这个三层楼一样第三层一定包括下面两层下面这一层不包括上面戒不包括定定不包括会定一定包括戒，会一定包括戒定所以此地这个般若呢我们就依般若经上的说法实相般若是体实相无相也就是无分别智实智与一切法清楚明白，但是里面没有分别分别上。

钱没有，哪里会有执着？啊，所以称为实相般若，实相就是真相啊。他明了真相啊，我们讲彻底究竟明了宇宙人生真相，这种智慧叫实相般若。它起作用的时候，这两种作用，一个是自受用啊，一个是他受用。自受用是观照般若，那我们用现代的话说，观照般若就是故高等智慧的生活啊，或者是像这个古地上的法身大士们，他们过圆满智慧的生活啊，跟光明云相应吧啊，我们凡夫能够过一个高等智慧的生活啊，就很难得了。因为他懂得观照，这个观照里面总纲领，佛在《金刚经》上告诉我们：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所以，对于一切法相，他能够不分别、不执着，能够随缘而不攀缘。啊，什么都好，什么都自在。啊，每一天生活清净快乐无比呀！啊，随遇而安呐！啊，富贵，富贵的快乐；贫贱有贫贱的快乐。富贵贫贱是四相啊，快乐是相等的，平等的。啊，都生活的圆满，都生活的快乐。这是观照般若啊，是自己对自己的受用啊。闻智般若就是利他的啊，他受用啊，帮助别人的。闻智里面就包括言说啊，我们换一句话说，这个观照里面包括事项，做出样子来给人看。我们今天讲身教啊，文字般若言教啊。那么由此可知，这个实相般若是意教啊，这身与意都是教化一切众生。都是在帮助一切众生，但是实相里面虽然说是意教，可是没有这个意的念头，有的念有这个意的念头啊，那就不是真实般若智慧啊。般若是即相立相，立即同时啊，这才能够破除一切迷惑第五句大三昧光明云。三昧是梵语啊，就是印度话音译过来的，意思叫正受，正常的享受佛告诉我们，六道的众生这个种种享受啊，不正常啊，

享受啊，归纳为五大类。身有两类啊，有苦受，有乐受。啊，苦那也无量无边的，乐也是无量无边的，啊，用这两大类呀、就包括了。这个心理呀、我们讲精神，啊，肉体的部分呢有苦乐两类。心理这个部分呢有忧喜，啊，有这么两类，啊，这个就是四大类。还有一大类的时候，身没有苦乐，心里头啊也没有忧喜，这个很好啊。这个状况呢叫舍受啊，所以总共这五大类，舍受很好啊，但是时间很短啊，时间不长，暂时身舍苦乐，心舍忧喜，暂时。如果这个舍受要能够保持下去，那就叫三昧了，嗯，那就是正受了，嗯，所以三昧也叫禅定，啊，嗯，也翻作禅定。诸佛如来永远是舍受，所以苦乐是相对的，忧喜也是相对的，啊，西方称为极乐世界，我们往往啊以自己的错误的一个想法啊去界定西方这个乐，哦，西方这个乐是苦乐之乐，错了，不是苦乐之乐，苦乐两边都写掉了，那是真乐。啊，所以到西方极乐世界，苦乐忧喜舍这五种受都没有，啊，那才叫极乐世界。这个意思我们要懂啊，大三昧能破一切障碍。我们现代这个科学家知道这个世间有许许多多的障碍啊，比如他们发现的啊，三度空间，我们现在是生活在三度空间里啊，知道有四度空间，有五度空间啊。黄念祖老居士说啊，他看到这科学的报道，他说科学家们已经肯定至少有十一度空间存在。如果依照佛法来讲呢，不止。啊，我们怎么晓得呢？我们知道这些不同空间是怎么来的，我们懂得这个道理。啊，这个不同空间呢，佛说的妄想、分别、执着变现出来的。那我们晓得这个一切众生。妄想分别执着无量无边啊，所以这个时空啊，也就是有无量无边的度数啊，哪里只十度二十度啊，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即使三度空间里面，我们现在生活的环境里面还是有许许多多的障碍啊，这个讲三度四度，这是讲大的啊，就好比我们佛家讲的十法界啊，我们把每一个法界说成一个度数，那这就是。

那一真法界就是十业种了。啊，可是每一界里面又有很多很多，说不清的。假如你要是得三昧了，啊，安住在三昧里面，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断掉了，这个界限一切就突破了。所以禅定功夫浅深不同，小的定突破个一层两层，啊，大的定又能突破多一些层次，啊，这种情形我们知道很清楚啊。啊，世间，有一些修定的人，我们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过去有一位老先生告诉我，在战争那个期间，他在江西，江西那个地方有一个道士，这个道士有神通，实际上有定功，他住的那个地方比较低洼，这个道士叫他搬家，他说这个地方过几天呢要淹水。道士也住在这个附近，他就派人去看看道士有没有办，道士办了，办之后他也办，果然没错，跟他讲的那个时间相吻合，都是，那是一点迹象都看不出来，结果是真的山洪爆发，那地方被淹了，所以他晓得道士有神通，那么过了没多久啊。那个道士告诉他，他看到了有一个地方爆发战争，告诉他方向，大概距离呀有多远，他见到了，那么这个老先生呢是个军人，是个高级军官，他说这个道士讲的不对呀，没听说过，没这种消息呀，结果过了三个月。日本人偷袭，跟他讲的这个方位呀，那个情况距离呀，在三个月之前就看到，可见的这个时间呢，过去、现在、未来同时存在呀，它是小小的定啊，不是大的定啊，它能够突破三个月的时间，三个月之后的事情，他能看见。他在那个深山里自己小房子里面，他能看到几千里外的珍珠港，能看到夏威夷小的，所以现在这个市面上流通的是那个圣经的密码了，他能够看到三千年以后的，那他的定力比个道士高明多了。这个道士只能看到啊，这是几个月几年，只能看到几千里的这个环境，这么一个境界，三昧不可思议啊，能够突破一切障碍，如来妄想分别执着断得干干净净，所以他的能力圆满。尽虚空变法界，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啊！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啊，然后佛讲的话，我们相信。他讲的是真的，不是假的。他确实有这个能力。这个能力他有，我们也有。我们今天这个能力失掉了，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定。这个心里面天天妄想分别执着一大堆，亏吃在这个地方了。我们一定要觉悟啊，要明了啊。好，今天我们就讲到此地了。

研究这个第八章讲表，就是读易讲说里面的略是图书。图书呢，图是河图，书是洛书。我们中国，有这个图书馆。什么叫做图书馆呢？就你就从这个图书。

明朝编那个《四库全书》的，他们那些编辑的人讲，研究《周易》啊，一个是汉儒注解的，那么到了这个后来宋儒又有注解，汉儒注解的《周易》啊。是讲相术，讲相术到了晋朝，我们现在看的《十三经注疏》本子，那是王弼注的，他呢把这个相术啊，不讲了，虽是不讲呢，它里面还有一些，不过。不注重讲相术，就讲义理，大致啊分成这两大派系，一是相术派，一个是义理派。到了宋朝呢，讲这个义理派呀、啊，有一部分像这个程子，就是朱子的老师。那么他就走这一派的。另外到了宋朝啊，讲这个图书，图书也是相术派，不过他这个相术派跟汉儒讲的相术派啊有不同。我们今天看这个图书啊，就是讲。宋儒所讲的这个相术这一派啊，这个相术派啊，它有它的根据，比如说我们后来要研究系辞传的时候，就知道系辞上传里面呢。孔夫子就这么说的。他说：“亦犹太极，是生两仪。那么这个有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这一段话是讲太极的来源。另外，在《系辞上传》里有讲。”何处图，乐处书，圣人则止。那么这几句话是宋儒讲那个何图的来源，有根据的。不过在《系辞传》里边，孔子所讲的只是用文字写出来。没有图，只有文字而没有图。到了宋儒，他有图了。第一个就是先天图。这个先天图，各位看，注意简说的第三十六页，第三十六页啊，各位看一看那个第一个图，这个图，根据那个，过去有一个，人写的那个六书，六书就是文字学啊，书生写的这个《说文解字》，就是有这个六书的理论呢、啊。那么明朝有个姓赵的，叫赵辉。
那么这个是在

简说里边有的，赵辉写这个《六书本一》，他在那里边讲，他就讲的这个先天图了啊，先天图原来是啊，在《周易·系辞传》里面只是有文字，没有这个图。到后来怎么传出来的呢？是这个陈潭呢？陈潭呢是在华山修道的，是个道家。他传出来，传给谁呢？传给这个一个传到后来是邵子啊，就是邵雍。邵雍不是直接从陈潭那里传的。那么这个表里面各位看看，陈潭是传给崇方，陈潭传给崇方的时候啊，崇方再传给他的弟子，经过三传之后传到邵子，就是邵雍，一般叫他邵尧夫。到了是邵雍的时候，这个图啊，就有了。但是在这个朱子那个时候啊，才正式的出现了。朱子怎么出现呢？因为这个邵雍讲这个图，在朱子那个时候还没有，有邵雍还没有传出来。朱子啊，他想这个应该有这个太极有图的，有太极图。后来他就叫他的学生，他的学生呢就是姓蔡呀，蔡元丁。元就一元复始的元，定就是修定功的了定。蔡元丁啊，他的字啊叫做蔡继通。他想呢，这个太极啊一定有图的，他就叫他学生蔡继通到这个四川这一带啊，以及四川所毗连的那一个地区去访问，访问就找啊，是不是有在这个原来没有传出来的，有那些隐士啊，在这个隐士里面可能会知道这个图。所以他派他的学生蔡继通到四川这一带去访问那些高人。那么后来呢，蔡继通啊就在四川果然得到这个太极图。那么这个太极图啊，是他得到了以后，得到了以后就放在他自己家里秘密收藏起来，没有公布。没有公布啊，得没有好久啊，蔡继通就死了，过世了。过世以后啊，由他的儿子啊，才把这个太极图啊公布出来。那么有这段经过，后来就有人呢就说了，

这个先天图连珠子都没有看到，所以珠子在他的本意前面有九个图啊，这个太极图这个先天图啊，没有把它刊载出来，只是一种讲法。这个另外一种讲法呢，朱子也许看过他那个周易本仪的前面呢，只看了这个九个图，这个太极图啊，也就是先天图了，没有看得出来，因为他看的与他所见的这个河图乐书啊，有点不大相同，所以这个没有刊载出来，有这个两种讲法。那么把这个来源说出来以后啊，这个先天图，请各位就现在看这个图36页这个先天图了。这个先天图啊，本来的名称叫做陈潭的先天图，也叫做太极图。这个太极图啊，各位看看这个一个大圆圈之内有两个象，一个象是黑的，一个象是白的。白的象在那个头上面呢，有个黑点子；黑象呢，这个头上面呢，有一个白点子。这两个象就是，黑白的两个环呢，两个环互相循环在这个交互在一起呀，这叫做这个，就它这个理来讲是阴阳交互的，这一个代表这个意思的。它的形状呢，是好像两条鱼，两条鱼啊，头上都有两个眼睛嘛，有一个眼睛嘛，代表是鱼眼睛。这个鱼这个头，鱼这个尾巴互相交互的。所以在这个北方人呢，看这个太极啊，叫做这个阴阳鱼，阴阳鱼。实际上呢，这阴阳鱼啊，就叫做这个，它是按照这个现象来讲的，应该就是两阴阳两仪。两仪这个象，因为两仪象为什么那个白的是代表这个阳仪了，黑的代表阴仪了，那个白的上面为什么有个黑点呢？阴仪上面有个白点呢，那就是说阴中有阳，阳中有阴。从这个太极分为两仪，两仪再分又有四象，四象又有八卦，这样分析的时候啊，阴阳这两者一开始虽然分成阴阳两仪，实际上阳中有阴，阴中有阳，

排挤都市这个现象，那么这个排挤都市这个现象呢，根据赵辉解释六书本一的时候啊，他讲这个太极啊，这是天地自然之图，讲这个先天图啊，也就是太极图啊，这是天地自然的。自然是什么呢？我们现在讲这个天地，天什么呢？天地是一股往上这个浮漂浮的一种气啊，一种气氛。这个大地啊，也是一种气，气有轻有浊的，轻轻的呢往上浮的就是什么？天空的这个空气。气的很重，往下沉的就成为这个地，名为形状。过去中国这个儿童读书的时候，有一本书啊，叫做《幼学故事穷林》。《幼学故事穷林》里面就讲：“气之轻浅，上浮者为天呐。”气之重浊，下凝者为地。这个天地都是一个气，一股气体。天地不分呢，就是浑冷元气。天地要分的话，还是气，不过是天是清气，地是这个浊气。它是这样分，无论是轻气是浊气，是重的也好，是轻的也好，都是天地自然之气。我们看看这个太极，太极图，就看这个图啊，这是讲阴阳二气了。阴阳两仪啊，阴中有阳，阳中有阴，这个它这个首尾都没有绝对分开呀，它是互相交啊，在这个黑的，黑的这个阴的这个现象啊，到了那个很满的时候啊，还没有到那个最圆满的时候啊，这个阳爻那个尾段就出现了。你看在这个下面呢，下面当中的那个阳爻白的就出现了。白的然后这个逐渐到了最圆满的时候，还不到最圆满的时候，中间一半那个黑的，中间上面那一段黑的就出现了。这是自然的现象，用在人事上面的现象啊，可以看得出来。你看这个春秋啊，春秋左传写得很清楚啊，齐桓公创霸业的时候，齐桓公创霸业还没创成功，刚刚开始，他用管仲，就在这个时候啊，陈国那个小国家了，陈国的公子叫陈婉呢，完美的完备的婉呢，他就到了齐国来。到齐国来，他就改姓田，种田的田。那么他一到齐国来，

齐桓公啊，就认为这个陈公子就是先改名先田的了，他多才多艺，就重用他，发展他的国内的这个各项的这个，那我们现在就是工业啦、科技啦，他是陈桓公子是这一类的人才，就叫他做一个发展他这个国家的工业，当然对于他的国家这个贡献很大，封他为这个大夫。到了后来，齐桓公死了，传到后来的时候啊，那个《论语》里面就讲，陈恨弑齐君呢，到了这个后来的时候，陈恨就把这齐军就弑掉了，杀了齐国军队，然后齐国本来是姜太公的国啊，姓吕啊，后来这齐国陈恨把这个齐军一弑了以后，就改成了那不叫陈齐了，哎呀，不叫做吕齐了，是叫这个田齐了。由这看起来，齐桓公要想创霸业的时候啊，还没到最盛的时候，来灭他国家的那个人就来了，就出现了，而且正是到他的国家之内。你看这个图，这自然的图，人事的就是这样。我们了解自然的图，了解人事方面呢，我们看现在这个过去历史是这个样子，现在世界的各国的这个状况啊，以及未来都是要循环的现象。学了循环呢，只知道这一个事实，它事实这样的。如果有大圣人出现，或者是没到圣人地位，他是贤人，他可以变更这个现象。就拿着齐国那个时候，你说孔子，齐国的这个齐桓公是变为孔子的话，他就有办法了，叫他将来这个齐国啊，不会变成先田的。为什么呢？他从这个建为之都，建到最维系的地方啊，他就知道未来很显著的这个结果，好的，怎么样变坏的，圣人知道。那么这坏的，坏到极处，圣人也有办法把它转变好的。要不然我们研究中医干什么呢？这是因果啊。因果自然是现象，但是转变因果是把因果转变，让它不要变坏，让它变好。不但让它变好，而且由这个世间的法转变为出世间法，那是学周易的真正的目的在此。所以这个太极图是自然天地自然之图。因为现在就看讲表里面第三项，河图洛书。河图洛书啊，根据历史记载的呀，

这个陈坛呢，把这个先天图传给种方，陈坛传给种方，当然不只是先天图，不仅仅是太极图，还有河图、洛书。那么他传给种方之后，重方啊，传给李盖，李盖呢，又经过三川，传到刘牧，有姓刘的，他名字叫牧，牧羊的牧。传到刘牧的时候啊，这个图啊，由刘牧就是把它发表出来了。那么这个图呢，就是在36页啊，36页的这个在右边的第三个图，左边的第一个图，右边第三个图叫河图，左边第一个图啊就是洛书，这是河图洛书。在36页这个先天图下边有一个图，我再补充说一说。这个第二个图啊，你看里边那个圆圈还是先天图，还是太极图。到后来呢，我们一般看的人家挂的画的出来那个太极图，他就把这个八卦是安置在这个太极图的周围，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个太极图。那么现在看起来就八卦，他把八卦的这个画出来了，这个图啊放在当中，八卦放在四方啊四隅外面加一个大圆圈，是现在这个。讲到最原始的就上面的第一个图，现在我们就看右边的这个第三个图河图。这个河图啊，你怎么看它呢？就是16居北，这个下边我们中国的建筑物就按照这个河图来，河图这个北方啊在下边，古是个帝王，帝王的这个建筑啊坐北朝南，坐北朝南这个帝王上那个皇帝的这个金銮殿的时候啊，他就是面背，背是背向北边，面是向南边，所以这个北啊是在我们看这个图啊，这个下边是北方，下面北方是呢16，对，16在北。相对的是呢27是在南方，在这个图我们得看这个还在上方，你不要把它看成上下，把它是南北的方向这样看，看个平面的，一个是北方一个是南方，就是16居北27居南38呢居东，东边是38，一个是三呢是阳，八是阴，

四游居西，在西边，音要音音是四，九呢是阳。五十居中，五是当中的五个圈圈，那是阳。外边呢，画成这个有十个是阴，五个阳十个阴呢是居在中间。这些数目，这些数目就把阴阳两仪啊，画成了东西南北中五方，五方就代表五行。五行什么呢？一六居北呀、为水。一六居北为水是什么呢？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一二三四五，这个五数啊，从一到五啊，这是生数，生就生长的生。六七八九十是成数，完成的成。这个记住，一个是生数，一个是成数，这是基本的。从一到五，这就是河图里面就是中间那个五个，那叫生数。那么从六到十呢，六七八九十呢，就完成了，就成数。从生到成，有阴阳这两者合起来。现在我们就知道了，一六居北为水，也就是啊，天一，天是阳啊，这个一化，这是这一点呢。这空这一点，各位看这个图，这一点呢，就是阳，它在生水，生水刚生出来还要长，还成长啊。第六成之阴啊，这六合起来，完成在北方这个水成了。一个再看这个南方，第二生火，二也是鸡，二是生出啊，第二呢生出火来，生出火来要这个天气成之。那么南方火啊，有二气南方这个火生成了。三八，三天三生木，在东边。天三生木啊，第八成之。那么这个东边这个木啊，也有生成这两个数目啊，就完成了，木就成了。再看西边，第四啊生金，那么谁来完成呢？天九成之。西方这个金也成了。再看中间，天五生水，天五生土，第十成之。

因此这个四方金木水火中间土五行，这五行都在这个树木当中。五行从哪来的？五行就从这些从一到五，从六到十生成的。这个从一到五，从六到十啊，分这个单数就是阳，偶数就是阴，归并起来就是阴阳两仪。阴阳两仪是来自太极，太极就是我本性，本性一起作用啊，就分成阴阳两仪。有阴阳两仪呢，分着这些树木，分着十个树木，十个树木之中就含有五行，是这么来的。这个我们研究啊，天地万物从哪里出现的？佛家讲万法唯心。中国文化也是讲万法唯心的，这些都是从我们这个太极里面出来的。太极出来是圣人他明了，孔子、文王、周公那都懂啊，那伏羲是更懂了，没问题了。他们懂的时候，这个自然界的万事万物，我们人这个人类以外那些动物，一切的现象怎么起来的，然后怎么转变，圣人都知道。知道时候，圣人在世间要教育世间，那就告诉那动物他不懂啊，他没办法学习了，人类学习啊，人类有学习的能力啊。所以中国圣人教我们讲人本主义，以人为本，教我们人学，从这个河图，从这个太极，先要明了这个自然的现象，它怎么出现的。不懂这个道理，不明了我们自己有本性，那就是就迷惑颠倒的这些一般人，变好变坏他都不知道，那就是啊，随着这个时代潮流在那变了，好人来带他就变好，坏人来了就带他变坏了，这些人就很可怜呐。圣人到世间，大贤人到世间来，他把这个道理告诉人家，你明了这个道理的时候，你自己知道往理性上面去走，不要这个让世间那些不懂道理的人呢，来领导你去走。我自己能够做主宰，自己能主宰呀。我们在世间不要同流合污，看出哪是无的，哪是清净的，我们往清净上面去走。这样在世间呢，我们就可以，不管世间将来变得怎么坏，怎么样动乱，我们自己可以。

免除一切灾难。这是就是一般人所讲的那个趋吉避凶，这是眼前所见到的。讲到深远的地方，我们是修道的人呢，从这个太极，从这个河图看出这个自然的现象，我们有办法转变呢。先要保持的人格，做人之道保持住了，做人之道保持住啊，站稳做人的立场啊，不要这个同流合污的时候啊，我们就进一步的修道。进一步怎么修道呢？你从万事万物处处就是见到是太极，是太极分出来，就是我们本性分出来的。不管是好人是坏人，你看他本性，他都是圣人，这样我们自己心里就平衡了，就不会骑着看见坏人我们就很恨他，看见好人我们就是当然是见贤思齐是应该的啦。可是看见那些坏人十恶不赦的人呢，你要心里愤恨他了，自己心里就是受了污染了。懂得这个道理啊，我们自己修道可以啊很稳妥的，不会被世家那些这个那些恶人呢把他们影响了，这个我们才能谈得上修道啊，才能谈得上我们把这个世间的这个就易学的周易来讲，孔子讲的是形而下了，把形而下才能够接得上形而上学，形而上就是出世间法了，啊，那就是解决生死问题了，这就是讲的有根据，一般人讲数据，这就是数据。无论汉儒、宋儒，讲那个相术啊，就是数据啊，相术的根据。了解这个根据啊，就知道我们中国文化，它的根据哪来的，讲的清清楚楚的。就是一切来自我们自己本性啊，来自我们人人都有这个太极啊，太极迷了就变成现在一般人，跟着一般人的人，好人来着跟着好人走，跟好学好，跟坏学坏呀，自己丝毫不能做主。这个人在到人世间来没什么意义的。我们学周易，就是自己能够做主，分得清楚世间的善人恶人，我们分得清楚。世间这些事情是好事是坏事，我们分得清楚。比如说现在全世界遇到美国人所推行的人权啊，自由民主，谁敢碰他？谁碰他的话，那不得了，你违反这个现代的这个文化了。实际我跟各位说，我们研究这个知道，他所讲的人权呢，不是指的这个太极河图，他连这个太极河图啊根本影子都没看到。他所讲的人权呢，就是我们现在一般人认为这个我们这个有这个身体

有这个心理，我们这个心理啊，就这个佛法所讲的，完全是虚妄分别，虚妄分别心呢。我们这个身体，在印度是古时候讲四大地水火风四大假合，就我们中国这个哲学来讲，金木水火土五行的组合，就这么个东西。这些东西五行一分散了，我身体到哪去了？我们这个心理，今天是这样想法，明天呢遇到一个境界，又是一种想法，不是真的。这种思想，佛法讲是第六识啊，这个第六识生生灭灭的，自己做不得主啊。美国人他现在所强调的人权呢，就是维护我们自己的这个无形所构成的这个物质的身体，以及我们这个虚妄分别的这个心理，他就维护这个。这个维护的最厉害的时候啊，那我们要想见到自己太极呀，根本就见不到。你要想见自己的太极，有自己的理性，想自己本性起作用的话，放弃，不要执着，不是放弃，所谓放弃，不要。不是不要这个身体，也不是不要我们这个第六识这个思想，而是叫我们不要执着它，不要执着它。只要我们执着这个假的身体、生灭的思想，这种生灭的现象，执着这个不肯放弃啊。你学这太极，学这个道啊，你生生世世的学也学不到，学不到这个生死就问题不能解决。你要学这个的话，必须不要执着这个生死的假象。而美国现在推行的这个人权呢，就是增加我们这个生命现象的执着。执着还执着个人的，执着自己的最尖锐的时候啊，只有自己没有他人。这样一看，我们现在都学的美国的这个自由、民主、人权呢，对不对呢？不对，不对。我们现在没有办法教人家不学了，我们自己要。知道是非善恶，知道是非善恶，我们才不要跟人家学。这样我们自己才谈得上学道，才谈得上有办法来解决自己生死问题。这一点是最基本的认识。

各位同学，大家好，请看感应篇114节。会纳歌舞，俗淡好怒，对白剃脱激励，对照吟咏讥笑。那么向下的，这个几段呢，从114到118，是不敬天神之物啊，这个四节。从114到117啊，118至总结，那么在现代人讲到天地鬼神，一般人都不相信，都认为这是迷信。可是实际上呢，在社会上有许许多多矛盾的现象，你说他没有吧，这好像又有啊，像这个轮回转世啊，奇奇怪怪不可思议的事情，超越我们世人常识的事情啊，常常有啊。我们在报纸在资讯里面呢，

能看到。那么到底是真的是假的？是存在还是不存在？

这个事情没有搞清楚，再继续不断的去观察、去研究，不能够下定论。可是现在一般人呢，他肯定这是迷信，这个是虚妄的。真正的科学家，我们在西方，几乎西方啊，许多这些大科学家了，都是深信宗教的。他们相信有上帝，相信有神。中国、印度、埃及，这是世界上古老的国家，文化历史悠久啊，可以说累积几千年的经验。几千年的学术，告诉我们，这个事情真有。这个现代科学家的讲法，与古圣先贤的说法了，确实有不谋而合之处。科学家不叫他做鬼神，叫他做不同空间维次的生物。科学确确实实证明到这个空间是多元次的。黄念祖老居士在《无量寿经注解》末后附了有一篇文章，他是学科学的，在天津大学他也是教这一门学这个学科的。那个文章里面说明，西方科学家已经证实有十亿度空间的存在。我们常讲是三度空间、四度空间、五度空间到十亿度空间，这是科学家证明的，确实存在的。在理论上讲呢，这个空间维次是无尽的，理论上讲是无尽的，事实上是证明有十亿种不同的空间，就像我们电视机一样，证明呢有十亿个不同的频道，不同频道不同啊，就彼此不能相知，彼此不能相见。大概呢，高维次空间的生物，他们的智慧高，能够知道低维次的，低维次决定不能知道高维次的。像这个动物里面，很多低级的一些爬虫类，像蚂蚁、微生物这些，它们生活空间是两度空间，也就是在它们感觉当中，只有长度、宽度，没有高度。所以可以蚂蚁爬到我们屋顶上，其实的时候我们觉得它怎么会在上面，它的感觉都没有，它没有。

有高的感觉。啊，我们有高的感觉的时候，这三度空间的生物，这我们能够知道它，它不知道我们。啊，所以我们从这个里面呢，去联想，去推测。啊，比我们维持高的这些生物，啊，就像我们看蚂蚁一样。我们呢，他们能看到我们，我们没有办法觉察他们的存在。这个跟古老的传说里面讲的这些鬼神相应的，啊，非常接近，只是名词不相同。啊，事实啊，确实没有两样。如果是用我们佛法啊勉强的来会通啊，但这个诸位要听的，这只是勉强。啊，科学家讲有11种不同维次的空间。我们佛法讲十法界，每一个法界时空的维次都不相同，啊，但是这个说法呢，需要证明，需要证实，啊，科学家有没有真的了解有10个法界的存在，而佛法里面对10法界讲得非常透彻，这比哪一个宗教都讲得清楚。我过去住在台湾，韩馆长这个家里附近就有一个天主教堂，啊，这个天主教的神父也是个学者，方豪，啊，在台湾很多人知道他，他是政大文学院的院长，啊，我们很熟。他向我借《大藏经》看，啊，看了之后，他来给我说，他说你们这个经里面的，对于天堂里面的记载啊，比我们圣经讲的详细，好像是去过似的。我说没错，你们没去过，听说的，所以记载不详细。我们这是真去过的，所以连这个天道的生活状况都说得很清楚。这是说明天地鬼神确实存在，我们对不同维次空间的众生要尊敬，这个几段所说的都是不敬，人对天地鬼神不尊敬，天地鬼神是众生，不是佛菩萨，他们也有喜怒哀乐。

啊，换一句话说，他欢喜的，他会赞叹你，会帮助你；他不欢喜的，他会远离你，他不会帮助你。啊，人祈求天地鬼神的保佑帮助，也是有条件的，不是无条件的。无条件的，只有大乘佛法。诸佛菩萨帮助人是无条件的。啊，给诸位说，天地鬼神帮助人都是有条件的。啊，为什么呢？没有离开六道。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这一段的注解，希望诸位用心的看一看。啊，回是一个月的总量，拉是一年的增量，啊，一个月最后这一天没有月光啊，啊，那是一年最后的一天呢，啊，这一天。这个注解里面所注的是道教的，啊，他说司命造君奏言世人功过之日，啊，现在这个事情都没有了，啊，我在小时候这中国人的习俗啊，无论是这个都市、乡村，每一个人家都有灶啊。炉灶在那个时候烧柴啊，所以有樵夫啊，在山上砍柴。挑到城里面去卖。我们读六祖坛经，慧能就是个樵夫，啊，砍柴到这个都市上去卖啊，我记得我在十三四岁的时候。住在附近，啊，住在建瓯，这个城市里面还没有自来水，啊，水呀也要买，有人挑水在街上卖的，挑柴在街上卖的，啊，所以那个时候烧的炉灶啊都是烧柴火。啊，以后我们到台湾，台湾比较进步，烧煤球，啊，比烧柴火就要进步多了。灶啊，都有供一个灶神的地方。啊，在炉灶造炉灶的时候，大概有一块砖那么大的这个地方空起来，做一个小佛龛，里面供养灶神。啊。灶神呢，旁边有一副对联，那个对联是一样的，大概是走遍中国都是那一副对联，叫“上天奏好事，下地保平安”。啊，所以中国从前对于灶神很恭敬的啊，啊，现在这些通通没有了。啊，所以有人问我，

那现在不供养灶神呢？灶神还有没有？这个事情不是说你供养它就有，你不供养它就没有。如果要是这个说法的，那这个事情就好办了。我们对于天地鬼神一开不要供养，它不就没有了吗？不供养还是有啊，不是没有啊。看看道家的书，看看中国古老的这些传说，门有门神，就是居住环境里面，要是把这些神算一算，比我们家的人口还要多。都大家都住在一起，人与鬼神杂居啊，过人的频道不相同，但是不能说没有关系，确实它有个微妙的关系存在其中。因此古圣先贤教我们要敬的，蜡在习俗上讲有五种，这个里头记载的有，正月初一天蜡，五月初五地蜡，七月初七道德蜡，十月初一岁蜡，十二月初八猴王蜡，这是中国这个五蜡。那么这种现在说法已经很少人知道了。也没有人讲了，我想除了什么算命看相看风水的人还讲讲之外，其他场合当中已经没有人说了。我们今天读这一句，会通它的大意。儒家教导我们，诸位看《礼记》，这个《礼记精华录》，大家都有了。你看第一篇，第一行，头一句，去礼乐无不敬。我们。在佛法里，佛教给我们对人、对事、对物，天地鬼神包括在物里头，物范围就大了，物里头包括十法界，人里头只概括一个法界，人道啊。对人、对事、对物都要恭敬的，道教叫人敬天地鬼神，目的是去吉避凶，祈求天地鬼神降福保佑。大乘佛法里面教我们一切恭敬，

啊，你们在忏仪里面常常念到一心顶礼，一切恭敬，啊，这些意思从哪里来的呢？从普贤行愿地愿来的，礼敬诸佛。啊，佛法讲的意思深了，讲的意思透彻。啊，虚空万象，一切众生，都是信德的流露。恭敬是信德之扩充啊！我们学佛终极的目标是要明心见性，你不从这上认真修学啊，明心见性就难了。普贤十愿那十个方法，是明心见性最基本的条件。啊，到普贤这一个阶段，目的就是见性成佛。啊，大乘的阶段还止于菩萨的地位啊。目标还没有定在圆满的佛果，这个一般大乘希求的登地这个果位，就是菩萨的十一地，那果位在这个地方，不是讲到究竟圆满的佛果。但是普贤呢，他的目标是究竟圆满的佛果。那么换一句话是，要用究竟圆满的信德，啊，才能够彰明究竟圆满的佛果。这道理在此地。苏丹，苏是初一，但是早晨，太阳刚出山的时候，这个是对日月星辰的恭敬，不是上方。我们居住在北半球，北半球的上方是北，南半球上方是南，这是我们看到地球自转的轴心，你在这个晴天，夜晚观看星象，你看所有星都在那里旋转。北极星不转，那个不动的地方呢，就称为上方。对上要尊敬的，取这个意思。那么这个剃头都是不敬的行为。造，这个造神是司命之主啊，人以时为天呐，人养活这个生命最重要是饮食啊，这个就是对于饮食的尊重，不可以放肆。不可以轻慢，
培养。

量自己的净心，能够尊敬天地万物，对天地万物你都能尊敬，对人你当然会尊敬，对人会尊敬，对于你的父母长辈你当然懂得尊敬，你就晓得古圣先贤教学宗旨意趣之所在，这个教学是好的，不要把它看作是迷信的即使是迷信，它的效果非常殊胜。何况我们的智慧经验常识还没有达到达到之后才了解事实真相神仙所说的有道理，不是没有道理很深的道理，很广的道理，要我们细心去体会要落实，对自己的羞耻我们讲功夫得力，自然就有效果今天我们修行功夫不得力，原因在哪里？这看看都晓得了所以我常讲的，我们都随顺感情，随顺情执，没有能够随顺佛菩萨的教诲，让我们的过失在此地。好，今天时间到了就讲到此地。

0: 迎城隍，拜城隍，出巡阴阳审人间。城是护城的河或墙，城隍是都城的守护神，城隍也是人们心中幽冥界的司法神。透过政府的资料统计，台湾从北到南的城隍庙有100多间，其中将近有三分之一超过100年以上的历史。在这悠久的城隍信仰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和意义呢？参拜对我来。
1: 大家好，我是古杰峰，我是来自德国。那我刚来到台湾的时候，我是趁假日的时间去走走，去看台湾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国家，到底这边有什么样的一些特色。我就发现庙宇的周围跟庙本身，它不只是一个宗教的集合地点，它也是一个观光地区，吸引了很多人。那这有点类似德国的教堂，德文叫做 Kölner Dom， 它就是一个很大的教堂，它也是一个观光地区，很多人都去看看。那我们今天我就带了一个新的朋友去看城隍庙，那我们去找他吧。

0: 哎，嘉义啊，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会等很久吗？
0: 没有啊，早七分钟而已了嘛。
1: 好好，
0: 这是我们新朋友嘉义，他现在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啊。
1: 大家好，我是嘉义，想要搭档 Malaysia。
0: 我们今天要去参访一个城隍庙，你有听说过城隍吗？
1: 有，我在马来西亚的时候听说过城隍是一个地方的守护神，那他是负责通报善恶好坏的一个神明。
0: 原则上是如此，但是我们今天要去参访的这个城隍庙，它是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特色。他有另外一尊神在拜。

0: 就我们今天来到这个城隍庙，它是大稻城的小海城隍庙，
1: 是的，
0: 它有160年的历史。嗯，那它最能够吸引年轻人的原因是什么？
2: 我听说它好像是跟月老有关系哦。
0: 一定的，这是我们的月下老人。嗯，他跟希腊神话的丘比特很像，两个神都是在掌管男女感情。嗯，要不要我们去了解他，去拜他一下？
2: 好，我已经迫不及待了，走走走走
0: 走。我们刚刚在里面就买了香跟金纸，
2: 是。
0: 那刚刚又带嘉义去买月下老的贡品，那我们今天就进去拜拜。

0: 刚才我有听庙方的人跟我讲说，这边除了祭拜月老，还有非常多的女性香客来这边祭拜女性的神事，就如天上圣母啊、城隍娘娘啊、还有诸圣娘娘等等。那在以前的时候呢，他们会把自己的绣花鞋拿来供奉我们的城隍娘娘，但是现在就不一样了，他们会从庙方这边请一双绣花鞋回去，那意味着城隍娘娘去你家保佑你幸福安康、生活美满。除了月老之外，城隍庙还供奉着什么样的神明呢？
1: 当然，他的主神就是城隍老爷嘛，
0: 了解啊，
1: 那就是城市的守护神嘛，然后还有这个。有城隍夫人啊，他的太太嘛，然后有诸生娘娘啊，哦，还有我们的义勇公哦，因为我们有发生过械斗嘛，所以这个牺牲掉的这些壮士们，我们也有供大家参拜，然后还有廖天丁啊，
0: 对，
1: 哦，然后施琅将军啊，
0: 是的，
1: 哦，跟这个我们的众菩萨，虽然小小的一间庙，大概可是它最多神明的时候大概有600多尊
0: 哦。
1: 但是现在大概很多都有请回我们的主庙，在泉州那边。
0: 好，
1: 对对，现在大概有200多尊神明这样子。
0: 好，了解了解。
2: 哎，嘉颖，你觉得呢？今天这个城隍庙，你有什么感受啊？
0: 在我们今天参访这个城隍庙，其实我看到不只有月老、城隍，还有佛教的佛菩萨，还有道教的神明，这么多元神明的文化呢，其实在马来西亚是还是非常非常少见的，所以我本身看到的学到的也非常多
2: 啊。确实在台湾我们都看到这种三教合一的庙宇确实非常的多，我觉得啦，你可以去台北火车站去看看，那边附近也有另外一个城隍庙。
0: 好好好，
3: 在台湾的庙宇里可以看到同时供奉佛教的菩萨、道教的神明，甚至是孔子、关公这样的历史人物，这样的特色时常能引起国外友人的好奇与疑问。事实上，这个三教合流或三教合一的说法，为了更进一步认识这个说法，我们再去拜访另一个城隍庙。
0: 陈先生你好。
2: 哎，你好你好，
0: 我叫嘉颖，我本身是马来西亚的学生。
2: 哎，马来西亚。
0: 那我其实今天也是第一次到城隍庙，那有什么导览可以给我们这些外籍生了解城隍庙的参拜过程吗？
2: 好，那一般来讲我们信众啊来到城隍庙，第一个拜的就是拜我们的天公。
0: 天公，
2: 天公的话，其实华人自古以来的传统就是有拜天跟拜地的这个民俗习惯，朝外拜，朝天拜就可以了。第二个就是拜我们的城隍爷，这个就是我们的城隍爷炉。那它在我们的大殿正中间的那一尊。
0: 对对对对对。
2: 那在我们城隍爷的左边有城隍夫人，还有这个福德正神，就是我们土地公。这右边呢，就是有济公禅师跟我们的文昌帝君的部分。
0: 了解了解。
2: 那第三个炉就是我们在门口旁边的观世音菩萨。
0: 哦。
2: 那在第四个炉就是在我们里面神桌底下的古爷将军这样。这里就是我们二楼的这个佛堂哈，主要供奉的就是我们正中间的释迦牟尼佛。
0: 是。
2: 那在释迦牟尼佛的左手边是药师佛跟观世音菩萨。
0: 对对对。
2: 在释迦牟尼佛的右手边呢，就是我们的阿弥陀佛跟地藏王菩萨。

0: 杂啊。在我们的右手边有这个我们吕先祖不幼帝君这样子。
1: 我们台湾哦，这些居民大部分都是从大陆那个福建或者那个广东移民过来的。那原来的中国人的信仰呢，那儒释道三教合一哦，尤其呢这个佛道不分呐、啊，你只要寺庙的话呢，通常也有那个道教的神奇啊，那个道教的寺庙呢，那也有佛教的神的那个佛祖。那我们城隍庙当然也是本来是道教的，但是呢，我们也有供奉佛祖啊，那把这个我们民间的信仰呢，哦，希望呢大家你要来参拜的哪一位神明呢，我们都能够给你需要的庇护。

0: 这边有算盘哦。其实，在城隍信仰里面，算盘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象征。它象征着我们每一个人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记录在案、计算其中。当我们向城隍爷报到的时候，一切都会展现在眼前，没有了抵赖哦。然后，接下来我们可以看一下。这间庙有一个非常好的特色，就是以米代金。今天你来这一边拜神，不一定要用到纸钱，你可以用我们的黑白米做祭拜，之后再带回家吃个平安。那黑白米分黑色跟白色，就代表着城隍爷记录我们人世间的善恶好坏，都是公正分明、黑白分明的哦。今天我们走访过很多城隍庙宇，我也对三教合一有更深一层的了解，但是我不明白三教合一跟学习因果教育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1: 这个问题啊，我觉得是问得很好啊，然后我们应该要去请教老师啊，不如我们去问问他。
2: 儒释道三教和因果教育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老师有问题。
3: 像我们一般人到庙里面去的时候，都会发现说，怎么会有道教的神，也有佛教的神，或者是有儒家的神啊，甚至就是孔子就在里面这样子。那这个问题呢的最早的起源呢，是来自于雍正十一年。那雍正十一年的时候，他就发觉说哈，很多庙里面呢，而且很多的那个宗派里面都互相的诋毁啊，彼此就在那边批评。雍正他就下了一道命令，他就说，因为宗教都是劝人为善的，所以说他就说，那我们就要三教一家，这样子就是促进世界和平的意思啊。所以说这也就是我们叫做宗教多元化的开始啊。所有的宗教都是跟神圣教育有关，就是说要教导大家从事善的行为。三教一家呢，我们就取决它最重要的那个部分，我们把其他的比较相差异的部分，我们就把它尽量的去减少啊。所以从雍正十一年之后，你就会发现我们有很多的寺庙里面就变成了我们在宗教学里面讲到的，可能就叫万神殿啊。我们有要考试的时候，我们就祭拜文昌帝君；生小孩的时候，就去祝生娘娘这样子。所以这个在里面都有非常丰富的那个因果关系的教导里面。
4: 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地降春福，凶人与恶，树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地降春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3: 太上感应篇里面都有教导哦，像我们的印光法师、净空老和尚、悟道法师都一直在教导有关太上感应篇。那甚至于印光法师一直在注印那个太上感应篇，他在他在世的时候据说就已经注印了300多万本了。所以说这个在对我们说从事因果教育跟劝善的教育这个方面就有很大的帮助。以前有一个人啊，叫做葛鼎鼐，然后呢，葛鼎鼐求学的时候，每天上学的路上都会经过一座土地庙。因为葛鼎鼐那时候就被预测说以后会考上状元，到以前的官阶的时候呢，他走过去的时候，那个土地神都要向他致敬，要站起来向他致敬。结果呢，有一天那个他们那边的

0: 那个乡里面的乡长或者村长呢，就听到那个土地神就跟他托梦说，
1: 可不可以在我的庙前面盖个小墙，
0: 不然每天格里奈走过去的时候我都要起来啊。那大家都知道土地神是一个年纪很大，土地公年纪很大了嘛。结果那个村长听了之后就说，好好好，每天让土地神这样站起来我们也觉得很心疼，所以说我就要帮你建一道墙这样子，所以你就不用每天早上都会要起来这样子。结果他刚好去找工人要建这座墙的时候，那天晚上他又做了一个梦，结果呢土地神就跟他讲说，村长你不用再盖那一座墙了，因为葛鼎奈啊他帮人家写了一个离婚的诉状，那所以说葛鼎奈把他的功名啊都整个都抵消掉了，所以说他不会当状元了。这样葛鼎奈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他就想要去一直想要去把这个关系修复好，所以他就去一直要想去把这个请他们这两个夫妻要把他们再劝和回来，但是呢事情已经造成了葛鼎奈之后就没有考上状元了，他之后呢也没有坐上大官，他只当到一个副使的地位所以说我们绝对不能破坏别人的婚姻啊，所以这是每一个人都要引以为戒的所以这个因一定要记得，那葛鼎奈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2: 听完老师说明，你是否和我一样对儒释道三教和因果教育有更深一层的了解呢？那我们又应该如何学习因果教育呢？让我们来听听师父怎么说。
3: 学习因果教育要从哪里下手？从哪里开始？要怎么做呢？师父请开示。
4: 建议大家可以先看看《了凡四训》的那个电影版这个还有2006年于静义公译赵神记的，可以先从这两部影片来欣赏。欣赏的当中多少对这个因果的概念会有一些有一些这些概念之后进一步再来看这个经典。我们现在一般社会大众大家最关心的也就是自己的家庭事业包括学业等等的这些往往很多人他觉得命运好像是个定数，就是我们无法去改变的。那所以学习因果教育就是说我们要改造命运原来我们这个命运不好，像颜了凡去给孔先生算命，算的都很准后来他是过着很消极的生活他觉得我命就这样嘛，那我怎么积极去求也？该是我的，到时候我就会有；不是我的，我怎么去求，我也求不到。所以孔先生算他这个寿命只有53岁而且时间日期往生的时辰在哪里往生都把它算得很准所以他就过得很消极的生活了，他就就是什么都不想但是他的因缘好他还是有信佛了所以去寺院去参访这个银谷禅师去银谷禅师跟做了3天3夜，银谷禅师看得很奇怪你是什么定功跟我对面做个3天3夜。后来他就说了，我命就被人家算定了，我想也没有用我的功我不是什么功夫，就是什么都不想了。后来银谷禅师听了之后就哈哈大笑了这个我以为你是什么豪杰，原来是一个凡夫吧。他觉得为什么说我是凡夫呢？他说你的命被人家算定，你这个20年来你都从来没有去改变他一点，那你不是凡夫是什么呢？后来这个银谷禅师给他开示，就启发他继续请问这个因缘了。所以一部《了凡四训》立命之学就是 应如禅师给他的指点开示，那么他明白了一教禅师给他开示的是一教奉行。后来这个命运真的是自己造的，自己也可以改，这些道理方法都明白了。后来佛道74岁，延寿21年，没有儿子了，生了两个儿子都做大官。原来是四川那个小县城一个小县官，后来做到宝坻知县，宝坻现在就是北京旁边的，那等于现在的北京市长。所以他的命运就完全改观了。现在就是提倡这个因果教育啊，主要就是让大家能够比较关注的就是命运，把原来啊这个比较不好的命改成更好，那这个原来命就不错的那就更提升，越来越好，那这样啊我们学这个大家就觉得那有意义了，有价值了。所以这个以上简单提供给大家参考。
3: 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协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还可以追踪脸书和 IG 哦。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经，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赤道直进，灰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

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陷己长，恶恶扬善，推多取少，受禄不易。

道有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义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生，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公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疑，孽下取功，缠上虚职，受恩不敢，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诸降入服，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屈，以屈为直，入轻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士方术，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逐浊，发直精期，舔泄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路人求胜，拜人苗价，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护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非礼烹宰，善弃五谷，扰扰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功，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怨他流贬，见他富有，怨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失之，负他获财，怨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失护，抵触护胸，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自护，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呵风骂雨，斗河争讼，望族朋党，
用妻妾语。

为父母训，德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以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谗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利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词，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秤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漠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景越照，跳时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剃拓即尿，对照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出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非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占饱，死亦及之。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岂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庆，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看了每一篇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古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啊，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那听我讲课啊，我讲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就是让他读读读，他听了就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啊，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借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能收摄福气，欲亲便能孝，欲善便能果，欲怒便能忍。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
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

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啊、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呐、啊，有一个时间呐、啊，收缩心，那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啊，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啊、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呐、啊，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大家呢收缩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我们收心，要我们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哎呀，后面好多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啊，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得注意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一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说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毒比没有毒要好啦啊。那么有毒啊，总是说哎，我们心息一变，那没有毒那你一变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正，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正果啊，正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啊，那么正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呢、啊、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

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做得到做不到，做到几成，那总是有他的功德，所以我们一定要保持，保持每天读个一遍，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那一读下去就半天去了，所以这个感应篇十五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我们收收心啊，十五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所以读诵呢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法，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的啊，你的领悟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啊，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欣喜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哈哈，你们在那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做个收心操啊，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他智慧才开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他也要先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的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呢，先回归到心平气和，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就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他就真正把这个经义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啊，那就会正果的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

0: 海会圣贤，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梁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夏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

0: 心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宛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公夫作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帆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6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逝寂。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7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3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2: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的，胡子 河里有

0: 一部分啊，占有三分之一河沿，在没有往生之前，湖北连一根河沿没有。
1: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2: 不以为这世是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1: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2: 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学问，是佛教界的大父亲，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招募众生，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善恶无尽，专贵待人，以高明之岁，养业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慈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就告诉。

0: 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1: 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过，我给你俩打个指令，你俩知道走来我还解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给这这个咱住了年里，这你咋你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知道，这老佛爷两天都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都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2: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看见老和尚给我说呀，不用住院，家人住院的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住院，我自个都走了。
0: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贤公往生前的28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贤公的一段开示。
3: 我听着，我后边人家愿意，这是清安寺。是了，你要是这修的好，你为政府了，都知道。
0: 在老和尚往生前1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2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4-5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4: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走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了。
5: 在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

0: 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孝永庆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1: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立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2: 我给你的老父亲打死。
3: 给你的老父亲打死了、那时候你几岁呀、
2: 我12岁，我会要饭了。
1: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燕寒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 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十九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九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3: 你是几岁出家的？
2: 20岁。
3: 嗯。你出家在哪了？
2: 我出家在太白顶。
3: 太白顶啊、嗯！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2: 我出家在太白顶，春节老婆说是不是？
1: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3: 你那出家剃度了，那师父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2: 那观音念佛。
3: 观音念佛。
2: 没出家也不跟你说。
1: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贤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贤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贤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贤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贤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起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贤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贤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黄氏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黄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2: 我是因为有事上这儿啊，把那事情，菜园里有三间屋，我疼啊疼，得了三间屋，俺就是，还种个菜呀、啊。
3: 他还能种菜？
2: 那我可好了吧，我能做吧，还种个菜。
3: 老母亲也吃斋吗？
2: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
3: 从小都吃斋。
2: 我也七了。小时候，老妈，然后40岁的时候，那也是 他还保佑是，他不认识，他也都说，玩儿了。

0: 闲宫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闲宫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闲宫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八年后，闲宫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闲宫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闲宫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闲宫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闲宫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1: 我是给我分了三人的提光的海边的海院的，他上了火车上，俺去了火车，还有个北京抚养他的，那个时候去灵山寺，灵山寺住住，他也是都是40多年，还没会说，那姓金，谁来姓都姓。
2: 谁呀、
1: 啊？
2: 还没呀、
1: 啊？
2: 我啥都会讲是吧？
1: 啥都会讲。
2: 你讲过经没有？
1: 我早没见，我没见过。
2: 没有啊。
1: 没见过。
2: 啊。
1: 我就是，我没学过人事。
2: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0: 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1: 他是下城南殿吗？听说
2: 啊，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3: 现在不要和尚了，谁给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回家，干我要玩大队的，干下大队当队长。在这个财务都是赖狗，不许开车破业。我那个我给人喂一点萝卜菜吃的，再接上的狗再不吃。
4: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3: 啊，
4: 酒啊，
3: 酒，
4: 嗯，
3: 酒那年轻时候，咋不喝酒？
4: 年轻人也喝酒，
3: 年轻时候。那喝吃的，一个半夜的，个不喝的是吧？
4: 不喝不中，那是吧？太好。
5: 就兑虚的啊。
3: 那
4: 都多少喝的，是吧？
3: 喝的喝，一般的还不如我喝。
5: 我发现了。
4: 今晚的
5: 来个谁呀？
4: 然后是谁呀？这两开，这两开呀！你当时那队长的几年，年数不年？
3: 那个谁呢？他要一烟佛，那也不要烟了。有啥？都是群众人，一烟一个烟佛。
4: 啊，不要呢？搁谁呢？呢？
3: 那个谁呢？放油了，搁山上，烟子是，做个石头呀。
0: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知徒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 成就金刚不

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7点半到8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3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罗石一经，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肚，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80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
南阳居士李请行。

0: 宫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哎，对，
2: 要是不行啊，当然不好。以前我这几十年呢，到现在都是三年前了，也是我现在时候想，我做了念佛，我做了这念佛的念佛，这是可是有外人，外人还要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就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1: 这个妖精意思
2: 是人就是说
1: 土地土生的
2: 死了，
3: 老
2: 死就是死，
3: 老
2: 不死。我可不敢说。
1: 阿弥陀佛，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2: 表的好不要说呀，那其他都不用说。
3: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2: 老会不要说，要好好念佛，要好好念佛，有时候，念念佛了，到佛道里，回去回去，人家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中了，不念他一心不乱，不参念。
4: 阿弥陀佛，
2: 不说好不说。
0: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2: 不长时间，也说想要，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他说不对。
3: 说不对，不能
2: 说。不要说，说完口风就不好。以后做医生去，一直到天爷啥呀，见了不行说。
1: 不说。
5: 那你见见几多时间了吗？
2: 这何老先生，老佛爷跟你说说，别说。
3: 老佛爷不想说。老佛爷。
2: 一十二天一。
3: 十二天一。
2: 那犯雷大呀，这一夜二夜给了纸，这纸还破了。学出牙来，你学出牙；不学出牙来，你打一个老债务。我念阿弥陀佛，多少年的一念不乱，老费给你，讲些大个事，最快了，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些不乱，老佛爷都知道。
4: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直接都。
2: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这说。不叫你指手画
4: 脚。
1: 不要指手画脚。
4: 自己说
1: ，手不要
2: 指。
4: 自己说。
2: 你心里边说，手不要说，手指手。
0: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在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贤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贤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 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闲工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6: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7: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我都往南刮起来。我当时还我都给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还没来雨，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硬把它做了。那小得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8: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浪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浪，还先是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颜色南无阿弥陀佛，声喝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道：“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畜生道了，成就佛道多好。”第二天从海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老狼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中也知道报恩。
0: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闲工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中秋的一天，闲工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闲工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 来了就要守我戒。

0: 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功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功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功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昏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1: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摘寺院的玉米穗。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摘吧，你见他大的摘，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2: 89年夏季，这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还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0: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拜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摘菜不丢青，胜似念黄经。施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贤公的老

0: 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如是说：“
1: 真是个
2: 菩萨应是啊，菩萨应是，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应是，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托钵念几十年，不会与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谁呀？
3: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居士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父说算了算了，他打我算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自安。
0: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4: 再不识字，再去当家，我这葫芦花钱我是付。
0: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姻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4: 没有善根，他都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0: 佛言：末法异义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3: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位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传上这份生意，绝不辜负

0: 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刘和敬以家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和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示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和刘和敬，绝不辜负敬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1: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贤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敬，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2: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净下空老法师的话，应深入尝试寻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3: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祭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金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供奠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师再来，莫设完名，今历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3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4: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唯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

0: 统一就得包庇死的。
1: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相经签要，佛陀教育网络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上一集我们讲到了这个杀生啊，就是杀人啊，这个方式讲到毗陀罗杀啊，就是以咒术、咒语啊这些方式去害人、去杀人。这个咒术、咒语去害人、去杀死人，这个自古以来中国外国都有这些事情。那么我们在道家的太上感应篇也读到过比如说埋骨验人咒诅求子那个念咒诅咒埋骨这些都是属于咒术这一类的去伤人的可以置人于死地的。那么我们在这个五戒相经给我们举出几个例子。我们根据这几个例子，以此类推，举一反三。凡是属于诅咒、咒语用种种邪术去害人的、去杀人的都属于毗陀罗杀这一类的。那么像现在呢，在南洋还是有在马来西亚在新加坡最近还是有听到这些用降头去害人的。那么他这个害人呢还没有达到呢致人于死这个程度但是呢会让一个人呢他身心不安家里呢不得安宁这个情况我们在现在呢还是有听闻到这些事情所以这些咒语法术呢去害人一直到现在呢还是有那么这些事情如果我们有接触过或者听说过就能够去肯定佛经上讲的这些事情事实上是真有绝对不是虚构的这些事情我们要从一个很客观的角度去观察绝对不能以我们自己主观的观念来看这个事情那么这些事情呢在台湾这个警政署方面有关鬼神帮助破案的这个事情也非常之多 啊，所以我们敬老教授啊，在过去几年呐、啊，有一个台北市警察局的啊黄警官啊，他是专门收集这些在台湾历年啊这些刑事档案啊这些资料。啊，有报章杂志报道，那么实际上啊，他在这个刑事档案这个资料里面呢，也都有明确的记录，啊，这个是一点不假，所以他现在根据这些历年的刑事档案这些案件呢，收集到这些资料呢，也相当之丰富。因此呢，啊，我们听到新闻报道啊，或者呢，啊，听到有人说呢，用这些法术啊去伤人害人，讲到鬼神这方面的，我们就很清楚、很明白，啊，它是事实真相，啊，绝对不是经上啊，啊，佛呢他编一个这样的一个。事情啊，啊，来劝我们啊，绝对不是这样的啊。那么我们这一集呢，啊，我们接着啊看下面一段经文啊。这一集我们要学习的是堕胎杀啊，这个。堕胎这桩事情自古以来就有啊，但是古时候呢是很少不多。但是到我们现前这个时代呢就非常多了。啊，这个一天当中我们整个地球上不知道有几件堕胎的事情，啊，在两年前呢，啊，我在澳大利亚，啊，听到同修给我提出一个堕胎的数字，啊，在澳大利亚呢，它这个土地也相当之大，啊，大概。仅次于中国大陆，啊，它的土地面积呢，大概大台湾200倍，啊，人口是1800多万，啊，它的土地面积呢，大台湾200倍，啊，那么台湾的人口呢，是2300多万。啊，土地比它小200倍，啊，人口比它多。那么他们1800多万的人口呢？根据医院有记录调查的，一个月啊，一般这个高中女生呐、啊，啊，高中大学的女生呐、啊，堕胎的这个事件呐、啊，就10000多件了。啊，也就是说，一个月当中就要堕10000多个胎儿。啊，那这个堕胎呢？啊，大家听了就是堕啊，感觉还不是很亲切啊。啊，如果我们用杀死胎儿，这样大家就比较明白一点啊。不然堕胎，它感觉好像堕胎好像，也没什么。啊，那如果讲杀死，那他就会感觉会比较亲切一点啊。啊，那杀死胎儿呢？他这个对象是人，啊，不是畜生啊，也不是鬼神，而且这个人呢，是他自己的骨肉，他亲生的骨肉。啊，这个在过去法律是不允许的啊。 所以堕胎这个事情，不管在任何一个宗教呢，都是反对堕胎的。啊，那么在西洋啊，天主教是最反对的。啊，那么我们佛教当然是没话说了啊，佛那个连蚂蚁都不能杀了，还能堕胎吗？啊，那么我们看道家的《太上感应篇》啊，也讲到吮指堕胎啊，这个吮指堕胎啊，这个鬼神都要记过的，记罪过的啊，要扣掉你这个福禄的啊，这是有罪的啊，属于性罪啊，不管你有没有宗教信仰。啊，你只要造了这个业，就是有罪过。这一点不能不明白。啊，那么明白之后呢，才能去避免造这个恶因。啊，避免造恶因，将来才不会有恶的结果。啊，如果不知道这个因果啊，那现在呢，在造因的时候呢，他不知道啊，去造了这个错误的因、恶的因，那将来呢，他就会得到恶的果报。

那果报现前呢，你也赖不掉啊，你也不可能说这个，因为我不知道，所以做错了这个事情，我可以不受这个果报，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啊，你现在得到什么果报？那个原因是什么？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结果？啊，把那个正确的因素给我们说明了。啊，你是造什么样的因素，而导致这样的一个结果？啊，佛对我们大慈大悲，大慈大悲在哪里？就是他自己明白了，啊，这个宇宙人生事实的真相，啊，他把这个宇宙人生啊，因果的事实真相啊，给我们说明，啊，让我们趋吉避凶，啊，在我们中国易经讲啊，趋吉避凶。啊，意为君子谋，趋吉避凶。啊，所以佛菩萨、古圣先贤教人，就是教什么？第一个教人趋吉避凶。啊，你怎么样去向吉祥，避开那个凶灾？啊，告诉你这些道理，啊，这些方法。那你明白之后呢？你自己就知道怎么去趋吉避凶了。啊，这个叫做圣教啊，圣贤的教育，佛陀的教育。所以，我们网络学院的同学啊，我们接受佛陀的教育啊，第一个效果呢，在我们现前呢，能够趋吉避凶。啊，我们得到了这个效果，啊，有了这个效果，我们进一步的求超越六道生死轮回，啊，求明心见性做佛，这个就有了信心了。啊，这个信心呢，就不断的增长。啊，如果我们现前这个趋吉避凶，我们都达不到，啊，那么对于超越六道生死，啊，成佛做主，这个信心呢，始终升不起来，啊，为什么呢？有疑惑，有怀疑，为什么会有怀疑呢？因为你现前没得到效果，你就会怀疑了。啊，所以我们当前呢，啊，学习呢，啊，我们一般的根器还是按部就班啊。你先得到人天这个果报，啊，这个效果现前了，啊，那么你对于呢，超越三界、明心见性、超越十法界啊，这个你信心就坚定了。所以这个基础啊，绝对不能够疏忽掉啊。那么讲到堕胎这个事情，现在是非常严重的。啊，我记得我来大陆之前呢，2年前呢，在台湾天主教有拍一个光碟啊，可能这边应该有，啊，好像那个名称叫什么？哀悼还是哀悼啊？啊，就是人家死人啊，去悼念那个悼啊。那个片子呢，如果我们在网络上播放啊，大家看了恐怕都会掉眼泪了。啊，他那个现在他那个堕胎呢，他就是用好像开刀一样。啊，那么这个胎儿在母亲这个肚子里面呢，已经成型了，他可能要剪掉好几块，啊，头剪掉，啊，四肢剪掉，你说这个会没有果报吗？

这个问题呀，实在非常严重，非常非常的严重。那么，现在世界各国的政府啊，定的这个堕胎合法化的这个国家，这个政府，它那个因果就别打了。啊，所以在20几年前呢，台湾这个立法院啊，通过这个堕胎合法化，啊，那个举手赞成的立法委员呐，啊，刚好我们敬老教授在讲《地藏经》，啊，那一次刚好我也去听经，啊，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出家，啊，总有30年前了，啊，我就听到我们老教授讲啊，这个。今天呢，在立法院举手的那些委员呐，那个地狱啊，名册已经有他的名字了，啊，已经挂号了。啊，最近这个江老师画的地狱变相图啊，啊，大家看的，啊，那个举手赞成的委员呐，他地狱已经登录他的名册了。啊，已经跑不掉了，啊，因为他赞成嘛，啊，但是他现在有福报啊，啊，他过去身修的福报啊，啊，做这个立法委员啊，他现在作威作福，啊，他那个福报享尽了，造的这个恶业啊，就现前了，啊，那个时候呢，就很凄惨。啊，就惨不忍言了这个是很严重、很严重的问题啊！所以现在凡是所有不管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政权定这条法律的，他那个政府就要背因果啊！定这个法叫做恶法，恶法、恶的法律啊，教人去造恶业的法律，你说这个问题严重不严重？啊，你现在给他讲，你将来会堕地狱，他不相信。啊，他回过头来说你是迷信。那你说迷信，你就不会有这个果报吗？啊，如果说这个是迷信，就你去杀人就没有果报，那问题都不就很简单了吗？那我们头脑冷静想一想，问题有那么简单吗？啊，这些都是。没有智慧、糊涂的人，他才会造这个严重的恶业啊！所以一天到晚啊，杀人、杀生啊，那人都在杀人，那杀生还算什么呢？所以古大德讲啊：“欲知世上刀兵劫，但听屠门夜半声。”啊，就是你要知道这个世上刀兵劫怎么来的呢？啊，你去听一听啊，这个屠宰场。啊，他宰杀这些动物的惨叫声，啊，一天宰杀多少？那么我们现在看看整个世界一天呢，杀生杀多少，堕胎的有多少？那么这个就是在造这个刀兵劫的业因了。那么你这个业造到一个饱和度，这个天灾人祸它就来了嘛，这个天灾人祸怎么来的？人造出来的嘛。啊，人造了这个恶因，那果报现前了，人又不负责任，啊，他也不承认，不负责任，就把这个责任推给自然灾害，跟人没关系。啊，人他自己不反省，不检讨，自己哪里做错了，啊，把这个责任呢推得一干二净。那你这个果报怎么能够改变呢？那永远改变不了啊！你推卸这个责任呢，你还是要去承受那个果报啊！啊，你说一个灾害来了，灾难来了，那你能够去避免吗？啊，你要去承受啊！

所以解决的办法都在佛经，啊，佛告诉我们这个事实真相，这果报怎么来的？为什么会这样？它总有个原因嘛，啊，你总不能说那无缘无故它就这样突然冒出来，啊，绝对不可能这样的事情，啊，再小的事情，它都有因，都有它的前因，啊，才会有它的后果。啊，这是事实真相啊。好，我们现在请看经文啊。又复堕胎者，于有胎女人吐下药，即灌一切畜药，若针血脉，乃至出眼泪药，作试炼，以示因缘令女人死。死则犯不可悔罪，若不及死，后因是死，亦犯不可悔罪。若不及死，后不因死，是终罪可悔。啊，我们先看这一段啊，这一段讲幼妇堕胎者。那么，这个佛又给我们讲啊，讲了毗陀罗沙之后，又给我们讲这个，又有一种杀人的方法，就是堕胎啊，这诱惑堕胎者。那么，以有胎女人吐下药，即灌一切畜药。啊，若针血脉，乃至出眼泪药。那么这些都是古时候啊，堕胎药的一种。啊，这个给他吃药，啊，把这个胎儿呢给堕掉了。啊，或者呢针血脉，啊，针这个血脉，啊，用扎针啊针灸的。啊，这个是用药的。那么现在这个科技发达了，都用开刀手术的啊。现在这个开刀啊，就是啊，现在这个科技也很方便了啊。这个现在有开内脏啊，现在这个开刀呢，现在有一些女众啊，哦，这个子宫长瘤了。啊，那以前都是剖肚子哦，要剖一刀很长的，然后把它再把那个手术整个子宫割掉、割除掉。啊，现在听说不用了啊，他用一个小小的，就是用肚子里面啊这样穿进去啊，然后他这根进去啊，他就可以在里面呢做切割手术了。啊，那么这个切割手术把他那个子宫啊切掉，啊，然后再从他的阴道拿出来，啊，这个前年呢，我到香港啊，有一个女众居士啊，他给我讲他去开刀啊，我说我那个开刀很，哦，这个很恐怖的，他说现在很方便啊，不用这样啊，现在开刀啊，现在科技发达呢。它就是可以用很细的东西呢，从肚子这样穿进去，啊，然后在里面就可以切割了。那古时候没有这些科技，大概用的都是这些吐下药啦，用药用针血脉这一类的。那么我们看到这一类呢，就要联想到，凡是你去堕胎的，你用什么方式，就是杀死胎儿嘛，啊，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这一点啊，那么这是举出古时候啊，那么做试炼呢，以示因缘令女人死。他这一段呢，他这段堕胎呢，他不是杀胎儿啊，
他这个堕胎呢是要呢

那个女人死，啊，就这个女人怀孕了，那么给她吃那个堕胎药，啊，目的呢是要那个女人死，啊，那么死则犯不可悔罪啊。如果这个女人吃的这个堕胎药了，啊，死了，那这个优婆塞就犯了不可悔罪了。若不及死，后因是死，亦犯不可悔罪。啊，如果没有马上死，后来因为是这个原因死的，也是犯不可悔罪。若不及死，后不因死，是终罪可悔。啊，这个啊，一不及死啊，后来也不是这个原因死的啊，那么这个。是终罪可悔，可以忏悔，但是呢是属于终罪。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若为杀母故堕胎，若母死则犯不可悔，堕胎死则是罪可悔。那么这段经文再给我们分析，这个堕胎呢，他这个杀害的对象，那我们一般人现在想到堕胎呢，就是只有想到堕胎儿啊，就没有想到呢这个为杀母这桩事情。那么这个事情呢也是有啊，为杀母，但是现在这个去堕胎的人呢，大概很少说去为了杀他那个母亲去堕胎的啊，这个现在是很少，主要还是堕胎儿的。但这个地方呢，佛给我们讲得很细啊，过去呢也一定有这样的一个事情啊，就是堕胎呢，他目的呢是要杀死这个胎儿的母亲而去给他堕胎的。那么我们知道呢，一个女人怀孕呢，她是生命交关的，很危险的啊，所以在这个生产啊过程啊，真的是生得过呢就好，生不过呢恐怕一条命就赔上去了因此呢，在这个有怀胎的时候啊，这个也是很危险的实在讲啊，也是有它的一定的危险性特别在过去这个时代各方面都不是很方便。那么这个是讲这个堕胎是为了杀母，不是杀胎儿若母死则犯不可悔若胎死则是罪可悔。那么这一段是给我们讲，他这个堕胎的目的不是要杀那个胎儿是杀他这个母亲那么如果因为他要杀这个胎儿的母亲用这个堕胎药给他吃如果他这个母亲死了，这个优婆塞就犯不可悔罪了就破戒了。那如果要害死他母亲，没害死，但是害死到胎里面的胎儿，那这个罪是可以忏悔的是罪可悔。那么这个铅药偶遇祖师给我们讲铅乃于母边得方便罪，不以胎边得罪，以无杀胎心故这个铅给我们说明了。那为什么这一段经文讲为杀母去堕胎如果母死这个母亲死了是不可悔如果是胎儿死了是罪可悔，这个罪可以忏悔。那给我们解释呢，为什么胎儿死的呢这个罪可以忏悔呢就是他这个结罪呢是在母边得方便罪，不于胎边得罪他结罪呢是针对这个母亲的这个胎儿的母亲这边去结罪，因为他目的是要杀死这个胎儿的母亲，而不是要杀死那个胎儿

以无杀胎心故，因为他没有杀死胎儿那个心，那个念头。啊，因此呢，如果要杀这个胎儿的母亲，啊，母亲没杀死，就杀死这个胎儿了，啊，那么这个罪呢，还可以接受忏悔。啊，那么这个结罪呢，就是在这个胎儿的母亲这边结罪，不在胎儿这边结罪啊。那么下面讲，若具死者是罪不可悔，若不具死者是终罪可悔。啊，若具死就是说，他为了杀死这个胎儿的母亲啊，那么给他吃堕胎药，或者用针用针灸，或用什么方式啊？如果这个母亲跟胎儿两个都死了，即使就两个都死了，那这是罪不可悔，这个罪就不可接受忏悔了。若不即死者是终罪可悔，啊，要害死这个胎儿的母亲呢，那他这个母亲也没死，胎儿也没死啊，但是实际上呢，啊，也有给他下药了，但是没有给他害死。啊，那么这个罪是终罪，啊，属于终罪呢，这个可以接受忏悔。啊，那么这个忏悔就是改过了，啊，那么他可能要去给人家赔罪，啊，彻底忏悔改过，啊，那么这可以接受忏悔。啊，这个是讲为杀母故堕胎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啊，若为杀胎故，作堕胎法；若胎死则犯不可悔，若胎不死则是终罪可悔，若母死则是终罪可悔。啊，具死则是犯不可悔，是名堕胎杀法啊。啊，若为杀胎故作堕胎法，那这个是现在大部分医院呢，堕胎都是为了杀死胎儿的啊。大概呢，啊，不是为了杀死他那个胎儿的母亲的啊，因为如果杀死胎儿的母亲呢，那个医院啊，那个医生要被判罪了。啊，那主要他目的是杀死胎儿的那么为了杀死这个胎儿呢，做堕胎法啊，堕胎法就是堕胎的方法啊，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啊，古代是这些方法，现在科技发达呢，方法更多啊。那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啊，你目的是为了堕胎，要杀死这个胎儿。那这个胎儿呢，真的被杀死了，那就犯了不可悔罪了，犯了不可悔。啊，如果是堕胎呢，啊，若胎不死，则是终罪可悔。啊，有人去堕胎呢，啊，但是呢，没有堕成功，啊，那个胎儿没死，啊，那个胎儿没有死。那么这个是终罪啊，可以忏悔的啊。那么如果为了堕胎呢，那不小心呢，他这个胎儿的母亲死掉了啊，因为堕胎这个原因呢，这个胎儿的母亲死掉了啊，那么这个是终罪可悔啊。那么这个。祖师在《铅》里面，他有注解：“乃于胎边得方便罪也。”啊，就是说，他这个结罪是结在这个胎儿这边的，因为他是要杀胎儿嘛。啊，那杀胎儿呢？那没有杀死，去杀死他那个胎儿的母亲啊。他这个结罪是在这个胎边得方便罪。啊，所以他那个母亲死呢，他是可以

忏悔的啊，是终罪可悔啊。那下面讲啊，拒死则是犯不可悔罪啊。如果两个通通死了啊，那么这个是犯不可悔啊，是名堕胎杀法啊，这个堕胎的杀生的方法啊。那么我们根据这个五戒相的结罪啊，这个啊，我们这样大概也了解一个大概啊。那么如果啊，我们同学呢有受了五戒啊，就不能去堕胎了啊。啊，是讲女同学呀、啊，啊，这个不能堕胎了啊，堕胎呢，你受了五戒啊，你就犯了不可悔罪了，啊，这个罪过就很重了，啊，因为他这个性罪跟破戒罪两重的罪，啊，你没有受戒，你堕胎呢，它属于性罪，啊，性罪，啊，这个性罪就本身它。就是有罪过啊，你有没有受戒他就是你只要造了就是有罪过。那么受了戒呢再加一个破戒罪啊，就两层了。所以这个我们学佛的人就不能有堕胎这个事情。那现在很多学佛的人他还是受现代这种言论的影响，他不相信因果报应，这个很麻烦啊，这个非常麻烦。那问题是你不相信那他因果还是这样啊，啊，不是因为你不相信他就不是这样啊，事实不是这样的，你不相信他还是这样。那么现在的人这些思想言论啊，给人一个误导，错误的引导啊，引导人去造恶业。那这个两方面都有因果责任的，都有因果责任，都逃不掉的啊。所以这个啊，只要有这个怀孕了 啊, 这个也不可以去杀生了，啊！现在大陆上啊，我听说这个是一胎制的。那么生第二个呢，你就要受处罚了。那我有调查这个处罚的金额多少啊？听说以前是3000块，后来这个涨价啊，涨到5000啊，现在听说人民币20000啊，如果啊20000块啊，啊如果有这样的情况呢啊，我建议还是被罚20000块好。你算盘可以算一算嘛，你将来要堕地狱，那这个20000块付了，你就不用堕地狱了，那这个便宜占多大？你20000块去赚还赚得到吗？啊，以前以后你这个儿子说不定啊，他报恩来了，啊，他赚得更多供养你嘛。啊，所以现在我们这个，金山寺啊，耆老菩萨呢，他是菩萨心肠啊，啊，专门收这些孤儿的，啊，人家生的不要的丢在寺院门口，他都捡起来养。因为他有他生存的权利 啊他一旦来投胎了，就是他有这个因缘嘛，有这个缘分嘛，啊，我们是没有权利剥夺他的生命的，啊，那你说他来了就会饿死，就会多了一些人就会死，也不见得，啊，所谓一枝草一点露嘛，那一根草它就那个露水下来它也有一点露嘛，啊，一个罗汉一份斋嘛，啊，这个是济人。

忧天啊，这个是太过分操心了啊。啊，那么现在有很多说啊，人口太多了啊，这个人口太多呢，这个它会有一个自然的调节啊。其实这个我们也不必太担心啊。那么这是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主要是在于这个现在呢，这个时代呢，性开放，太开放了，造成的问题嘛，哎，你要把这个根本的原因找到嘛，啊，你现在呢，这个用这种堕胎啊，用这种方法，它是一种枝叶的问题，啊，不是根本解决的问题，啊，这个问题呢。归根究底，还是在一个教育的问题，还是在一个教育的问题。啊，那么这个教育的问题，如果你要教人哦，这个不邪淫啊，那这个问题就会减少了。那这个问题就减少了。啊，那么现在这个。性开放啊，那一个老婆还不够，他还要好几个，当然人会越来越多嘛。这是邪淫的问题，邪淫造成的问题。啊，如果能够进一步呢，啊，像受这个八关斋戒啊，或者受这个五戒啊，五戒有不邪淫，也可以受那个不淫戒的啊。你终身都不盈利的，那这个人口的问题不都根本解决了吗？啊，这个才是治本之道啊！你要告诉他呢，这个后续的问题很麻烦，你造这个淫的因，你就会有这些果报嘛。那佛经里面讲得更深入啊，生死轮回就是这样来的嘛。啊，如果我们能够不盈利了，那也有很多人考虑到一个问题，那这个世间就没人了。啊，没有人呢，就变成那个鸡鸭啊，这个什么野兽的天下了啊。大家想想，会这样吗？啊，其实这个问题在《安世全书》就有讲到啊，以前就有人提出这个问题，啊，你这个不结婚就没有人了啊。那么这个周安世居士讲，这个不太可能吧？啊，你这个盈利有那么容易断吗？啊，所以佛提出这个，就很多人，假如这个地球上大家都不盈利，人不都绝种了吗？啊，周安世居士回答说：“可能吗？啊，现在十几岁呢，这个发育还没有成长，而他就两个就有了关系了啊，这个盈利有那么容易就断了吗？啊，这个佛这么一直讲一直讲，你都还断不掉啊。”哪有那么容易呢？啊，你还担心什么呢？啊，这是在清朝时候的。啊，清朝时候呢，就有人提出这个问题。那清朝那个时候呢，这个周安世居士是乾隆时代那个人，啊，雍正乾隆时代那个人，啊，那个时候我们中国人口还不是很多啊。啊，在民国初年呐。啊，是4万万啊，就4亿人口啊。那现在呢，十几亿了啊，加速度的成长啊。如果那个时候的人知道现在这个人口这么快速的成长了，他大概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啊。啊，为什么呢？他现在这个问题啊，是要限制人口的成长。

啊，而不是担心没人了，是人太多了，人太多了呢，那这个地球呢，地方不够住，住不下啊，地球它不会，土地不会多出来啊。啊，土地不会多出来，那人一直多出来啊，那到最后呢，就人挤人了嘛，就挤到海里去了。啊，那另外一方面呢、啊，就是粮食不够，啊，人多了呢，吃的不够，啊，所以才限制这个人口的增长，啊，因为有这些问题，啊，所以这个问题呢。其实我们一般人想的啊，他就是很简单的啊，他只是想到一个片面的啊，他没有深入去探究这个道理。那么佛是大智慧的人啊，大圆满的人啊，他对这个问题事情呢，看得非常彻底，非常明白。啊，那么这个周安世基是这样的回答啊，说这个不太可能的啊，你有几个人他真正觉悟呢？啊，那个人又问了，那如果真的每一个人都觉悟了，都不结婚了，那这个世界会变什么样呢？那周安世基是就讲，那就跟天人一样啊，大家都是化身的，你不要在母胎里面受苦10个月，那这多好呢？啊，所以。化身，啊，这个四种身呢、啊，化身是最舒服的。啊，那胎生是最苦的，啊，再来就是卵生、湿生，胎生是最苦的。啊，所以我们修行的人啊，这个。你这个生命的一个由来啊，它的因缘啊，这个我们在经上讲看到的，胎卵湿化这四种啊，那如果能够化身的，那是最好的了啊，也最自在的啊，你不用受那个胎狱之苦嘛啊，如果是这样呢，我们这个地球呢？马上就变成天堂了，啊，就变成极乐世界了啊！那极乐世界它为什么不需要这个父母呢？啊，因为你往生到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它是莲花化身嘛，啊，我想我们网络的同学呢，大家都听过净土经典，啊，那往生极乐世界是莲花化身。啊，他不需要像我们人间呢，啊，经过父母，啊，这个胎生，啊，他是莲花化身的，啊，如果你能够修这一条戒了，不淫欲了，那你将来你去往生的地方啊，你是可以莲花化身，啊，起码你往生到天道啊，都是可以化身的。啊，天道如果在欲界天呢，你这个欲望比较低，不邪淫啊，不邪淫呢，它就可以化身了，啊，不用像人间这么苦了啊。那么如果超越三界呢，像阿罗汉以上的那个都是化身的，啊，可以变化，可以自在，啊，自由来去，那多好呢，啊，自由自在。所以这个不用担心啊，这个问题啊。但是佛在经上这么讲啊，那么就有很多人呢、啊，这个产生这样的一个疑问啊，这是一个解决的根本办法啊。那么这个广化老法师啊，在这个注解，因为这一段经文呢，圈注就是在下面呢。注了一些啊，那么也没有注很多啊。那这个注解方面呢，他是讲一个在台湾呢、啊、有一个

0: 在18年前，啊，18年前呢，有一个住在苗栗泰安的，啊，苗栗泰安，啊，苗栗就是台湾中部，啊，他那个泰安呢，不是山东这个泰安，那就取山东这个地方啊。台湾有很多街名啊，将来啊，我们大陆的同学去过就知道啊，都是取大陆地方的名称的。啊，都是啊地名啊，或者是一个省的名字啊。啊，它那个泰安是一个高速公路的休息站啊，泰安休息站啊，最早的高速公路。啊，它那个地方啊，住在苗栗泰安啊。那么它一个，它这个居士姓黄，黄春妹啊。他的女儿呢，到广化老法师那边那个南普陀寺啊，要斋僧，啊，就是供斋了，做功德。那么为他母亲做功德，啊，那么他的母亲呢是肝癌末期，啊，肝癌末期，那么他去为他做功德啊，那么做功德，大家就去帮他妈妈助念了。啊，那么助念呢？这个在他们助念之前呢，他母亲就看到有一些人来了啊，说他这个给他女儿讲啊，说他看到他的父亲了啊，还有他隔壁的这个伯父了啊，这些亲戚朋友啊。啊，再给他招手，啊，但他这个父亲已经过世了，啊，他们隔壁那个伯父叔叔啊，也都已经过世了，那么他女儿有学佛啊，就给他母亲讲，他就想到《地藏经》讲的啊，这个临命中的人啊，这个冤亲债主啊，就变化做他的亲人啊，来接引他堕落恶道，啊，他就跟他讲，你千万不能跟他去。啊，你一定要念佛啊，见到阿弥陀佛才可以跟他走。啊，然后他就，没有跟他们去了，就一心念佛，再念了2天了。那么念了2天之后呢，他那个肝癌呢，肝癌大部分那个肚子都会胀起来，啊，那个严重的有的会吐血，啊，吐血块。那么给他助念呢，也有很好的效果啊，念到他那个肚子这样消下去。那消下去呢，就看到佛来了啊！那看到佛来呢，啊，他女儿了，他们家人就给他，那赶快跟佛去了。他不行了，现在有这个有2条狗啊，还有一个小女孩把他抱住大腿了，他走不掉。啊，后来这个老法师在问他这个事情啊，他说：“你母亲要往生，怎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呢？”啊，他就问他这个有一只白狗，一只黑狗。那么那个白狗跟黑狗呢，是他大哥啊，小时候眼睛不好，医生说要找那个一只白的狗，一只黑的狗啊，然后呢，用那2只白狗、黑狗的眼睛配药做药引，才能治他。啊，治他这个夜盲症啊。啊，结果。把那个黑白二犬呢给杀了，啊，另外那个小女孩呢是她第13个妹妹，第13个妹妹，啊，因为以前呢这个经济不好啊，所以就把她给堕胎了，啊，后来广化老法师听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就告诉她说叫你母亲呢。要跟他这些冤亲债主沟通啊，就是说，以前呢不知道佛法啊，那么做了这些错误的事情啊，请他们原谅啊。那他现在呢，要让他好好念佛啊，把功德回向给他们啊，希望他们也一起念佛啊，求生净土啊，让他好好往生净土啊，将来度他们成佛。那么这样啊， 他那个果然啊，这个燕亲债主他就不见了啊，那么成佛的愿力呢接引往生了啊。那么由这个事件呢、事实证明呢，这个杀生啊、堕胎呢是也会障碍往生的，就是燕亲债主嘛，他会发生这样的一个障碍。那么已经造了这个业的人，那怎么办呢？现在呢，很多人都堕过胎，这个也很多居士啊问我这个问题。那么以前这个无知犯了这个错误，那都已经造成了。现在呢，唯一能弥补的就是断恶修善，念佛啊，回向给这些冤亲债主。那么建议大家呢，这个就是发心呐、有堕过胎儿的，最好还要能发心支持这个不堕胎的法案啊，支持不堕胎的法案啊。所以以前有堕过胎的，这个同修啊，我现在很支持天主教啊。我们在台湾呢、我们要向政府啊，在立法院呢、这个我都很支持的啊，这个支持这个不准堕胎啊。那希望大家从这个地方来改过啊，来忏悔啊，拿出具体的行动啊，才是表示真正有诚意忏悔。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学习到这一段。下面的经文我们下一次再继续来学习。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请掀开经本，昨天讲到世尊放光现瑞，这个十种光明云，我们讲到第五啊，大三昧光明云。那么现在我们从第六看起，第六是大吉祥光明云。吉祥在中国古时候是一种通用请安祝福之词。什么叫吉祥呢？古德说这是义利之词，意思就是我们应该得到的都能够圆满的得到，这是吉祥。不应该得到的你要得到了，那就是灾祸啊，所以说那是不义啊，不义。我们以财物来做比喻，不义之财啊，在佛法里面就是道界，那你不应该得来的。无论用什么样的手段，你得到的话，这个罪过都很重啊。所以这个吉祥是应该得到的啊，你都能够圆满得到了。所以这是义利啊，义是应该。那么这一句就很明显的说，这是义利之德。在佛法里面，大菩提、大涅槃是我们应该要得到。自信里面本具的智慧德能是我们应该要得到的啊。如诸佛古地智慧功德无二无别啊，我们懂得这个意思。即使自己我们是以凡夫来论，我们的性德没有开显，那么在这个世间可以说是不只是这一生，生生世世我们的福报都是修的，不是称心的啊。见了性，你自信里面智慧福报才能现前，那个福报啊，那真的像泉水往外面涌啊，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啊，那是称心的福报啊。没有见性以前，这个福报是修得的，修得的用得尽。这个地方我们举一个比喻啊，大家好懂。这个性得的，譬如你自己有家产有家业，

那要去打工，你赚一点钱过一天生活，你家里虽然是有亿万家财啊，你得不到受用。我们自信里面的般若智慧、功德、财宝，就像金矿一样，没有开采啊，所以现在很苦，要在外头打零工，这个福报呢是享得尽的。而且一定要如理如法去打工如果投机取巧、为非作歹，那你就犯罪犯罪呀，不但你应该得到的得不到你反而受到法律上的惩罚。这个道理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在这个世间，一定要明了，不是我们应该得到的，决定不能取。佛家这个道戒，道的意思就是不逾矩。无论用什么样的手段，非分之财，你得到是祸不是福啊。这一定要懂得，即使自己命里面有的财富，我们也要做。自己在一生当中的生活受用，实在讲很少我们不要想到一生想到一生，很容易犯许许多多的过失。真正觉悟的人，他想什么呢？一天，我今天一天的收入，绝对不会想明天。想明天，你就有妄想、分别、执着，你就错了。只想今天，没有明天。今天生活所需还有多余的，都肯布施给别人。有福与一切众生共享那你要问明天怎么办呢？明天会更多，怎么会更多呢？他在众福嘛众福这个福报永远往外面增长嘛，它不会消失嘛你看世间人，我们看到的，在全世界每一个地区都能够看到有财富的人拼命在积蓄拼命在增长自己的财富，对社会福利事业看到贫苦的人一毛不拔可是过不了几年他出了纰漏，家破人亡，他的财产通通都消耗掉了都散掉了。这种现象古今中外比比皆是稍微留心一点，现在在这个世界越来越明显。为什么不把多余的去修福呢？这个就是迷惑颠倒我们说到吉祥一定要懂得这个意思性德我们暂且不论，在修德上知道自己怎样修，怎样修得大福利？这个经上要教给我们下面第七是大福德光明云加上光明云三个字，都是称心的。

福德是做到啊，就是菩萨行里面从布施到禅定都是属于做到啊。由于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的助缘，才能成就无漏的智慧啊。如果没有前面四种，纵然有智慧，智慧是有漏的啊，有漏的这个智慧在佛法里面称为世智辩丑，不是般若智慧啊。佛为什么特别着重在修福啊？你看我们这个受三皈的时候啊，皈依佛二祖尊啊，这个二就是福慧啊，这两种啊，祖是圆满的 啊成了佛了，他的福德跟智慧啊，这两种都圆满的啊，在福德里面没有人能够相比，所以称之为最尊最贵呀。由此可知，佛绝不反对人修福啊，而且鼓励人修福。为什么呢？这个道啊，修道啊，是一桩相当不容易的事情。张道的因缘非常多啊，你修学正道，障碍很多啊。福德能够保护正法啊，能够真正护持你啊。我们讲护法天龙鬼神来护你的法，他凭什么护你的法了？看到你有福有德，你要没有福德，不修福德，天天磕头作揖，人家也理都不理你。凭什么来护你法啊？你肯修布施，人家佩服你赞叹你，你肯持戒也尊敬你啊。所以我们要求得诸佛护念，龙天永护，不是去天天给他磕头，天天求他啊，巴结他，谄媚他，办不到啊。只要自己认真依着佛陀教诲去做，不要去求他，不要去理他，自然护持。为什么？尊敬你，你在广大的群众当中你与众不同啊，别人造业你修福啊，是这么个道理。我们要明白啊。那么形式上我们做成仪规，实实在在讲是做给社会大众看的啊，用这种方式启发大众啊，让这些迷惑颠倒的众生觉悟啊，回头啊。所以这些仪式做的庄严隆重，道理在此地。社会大众没有见到的，我们这个仪式做的庄严隆重，鬼神看见了。那么由此可知，所有一切形式是普度一切众生而为的。

那个是外表啊，表要有里，里是真修啊，内心清净平等觉，表现在外面六度万恒，成就真实广大的福报。福报能除障，能帮助我们开智慧。这个是世间谚语所谓的福至心灵。哎，这个人福报来了，哎呀，他特别聪明了。平常看到笨笨的，福报现前呢，他忽然聪明了。这话都有道理的啊！修定是开会主要的原因啊，修福是助缘，帮助你开会啊，所以要福慧双修啊。下面一句：大功德光明明。这个功德跟福德了有差别，福德了就是我们平常讲的福报啊，福报可以与别人共享，功德就没法子啊。什么是功德呢？功是你修学的功夫，修学有功夫啊，你必定有收获啊。所以这个德跟得失的德一个意思啊，你一定有收获。譬如持戒有功，这个戒修得很好，有功。禅定是德，因戒得定啊。这个戒修得再好，不能得定，功夫总是差一截。持戒持得很好，为什么不能得定？

古德讲得很好啊，自己修行得很好啊，用现在话来讲，值得骄傲啊，这就完了，值得骄傲就完了。你研究经典研究的不错，值得骄傲。讲台上讲经讲的不错，值得骄傲，这要傲就完了，功德就没有了。傲什么？烦恼啊，持戒持到最后啊，烦恼现前。所以慧能六祖慧能大师讲得好啊，《坛经》上讲的，若真修道人呢，不见世间过。你持戒要持到不见世间过，就得定。你那个持戒就变成功德了，持戒得定，那个持戒是功德；持戒不能得定，持戒是福德。所以持戒。这个是两种，一个是功德，一个是福德，这叫因戒得定。那么修定呢也是如此，修定要开智慧了，这个定就变成功德了，那就有功。修定而不能开智慧，这个定是世间禅定，修得再好，四禅八定。诸位要知道，四禅八定都。

0: 开智慧呀、啊，出不了三界。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懂啊！修行之人呢，很容易起增上慢。这个增上慢，就是现在世间人所讲的值得骄傲。别的人不如我，我比别人高一等。只要有这个念头生了，你的功德完全没有了。
1: 所以
0: 大功德了，能灭罪呀，能灭恶，能生善。功德是灭恶生善。如果修学恶还增长，善不能生，这就完全错误。这个我们不能不懂得。所以佛家修行呢，这个纲领原则着重在修观。天台家讲三知三观啊，我们念佛也没有离开修观的原则，没离开啊。观是什么呢？观念。修观就是把我们过去种种错误的观念修正过来。这个叫修观了。那么在一般讲，修学有三个层次。中文里面常讲，第一个是观照。什么叫观照？常常提醒一个觉的觉悟的观念，时时刻刻提醒，这是观照。观照功夫得力了，在我们净土中来讲，就是功夫成片啊。有这样的功夫，决定得生净土啊。为什么呢？念念能够不迷啊，念念提得起观照啊，在我们净土中就是佛号。这个心地才动念，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心里头起了念头了。念头呢，不外乎善恶嘛。顺自己意思起了贪心了，不合自己的意思起了嗔恚了，会动这个念头啊。没有为顺的时候起无忌，这都不好啊。所以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它警觉性很高念头一起阿弥陀佛，立刻转到阿弥陀佛。这个在宗门里面讲啊，就是观照，就是观照的功夫啊！古德所谓是不怕念起，只怕觉迟啊，念头起没有关系，要警觉的快啊，这个佛号立刻提起来，把这个念头换过来，这是观照的功夫。观照功夫深了啊，深的时候自自然然的，这些妄想念头不起了这功夫真能控得住，不起了，这就是四意心

这个在中文叫照住，照住是得定了啊，禅定先前了啊，到最上乘的功夫照见啊，你看我们读心经啊，观自在菩萨照见五蕴皆空，那个照见呢，见是智慧开啊，从定里都开慧了，在我们见中学理业心不乱那是照见了啊，照见无蕴皆空，无蕴皆空就是宇宙人生的真相啊，见到宇宙之间一切法真相是无所有不可得，这两句话佛在《大般若经》里面重复了几百遍了，所以你将六百卷《大般若》浏览一遍，其他的都记不得，都忘记了，这个印象可太深太深了。只要你记得这六个字，六百卷《大般若》的那个精髓呀，你就得到了。这世尊说法确实有它巧妙之处。重点总会让你记住啊，为什么这个无所有不可得啊，金刚经上说的话，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华严十定品里面那讲得更透彻啊，事实真相是刹那记忆，这个才是事实真相啊！刹那即就是不生不灭。如果你真的透彻、明白了、契入这个境界，那就恭喜你啊！你了不起了啊！为什么呢？你证得无生法忍的果位。无生法忍就是明了刹那即，一切法不生不灭。生灭同时啊，《楞严经》上讲的“当处出生，当处灭尽”，就是刹那心啊，所以是无所有，所以是不可得嘛啊，这是事实真相啊！你以为有所有，以为有所得，这是妄想。十法界的众生啊，不要说六道了，都没有离开妄想啊，可见的妄想这一关很难突破啊，突破妄想这一关你就脱离十法界，你就入一真法界了啊，所以功德必须要修啊，福德也要修啊，福德着重在四相上，功德着重在心地上啊，再看第九句，大皈依光明云，这个地方讲皈依是回归自信，叫大皈依，皈依三宝，实在说佛家讲皈依三宝，这个理论呢，是依据这一句的。

三宝第一个是佛宝，佛宝是自性觉，自性周遍法界啊，所以这个地方用光明云来显示。凡夫迷失了自信，招来无量无边的灾难啊！我们用一个比喻来说，圆满的镜像啊，信虽然没有像，能现一切像。所现的像是自性的相分啊，性相是一，决定不是二。我们把自性的性相比喻作一个身体，这个诸位就好懂啊，比作这个身体。身体里面有一部分是觉悟了，可是有一部分在迷惑啊。哪一部分在迷惑了？不定啊。身体某个地方生了疮了，脓烂了，肿起来了，迷惑啊。这一部分众生在迷惑啊，这只手长疮烂掉了，这只手赶紧帮忙他，这一手是佛菩萨，这手是众生了，一体啊。众生不晓得净虚空变法界是一个自己啊，妄想分别执着就是病毒啊，这自己一个地方长疮烂掉了啊，自己在受苦啊，众生受苦啊，佛受苦啊，众生得乐，佛得乐，一体啊。阿弥陀佛是谁呀？自性弥陀啊。毗卢遮那是谁呀？自性毗卢遮那，不是别人呢，正是自己啊，谁知道？所以给你说真的，你吓一跳，你这不相信还毁谤佛啊，再造更重的罪业。所以很多真实话了佛不讲，讲怕你害怕了，你不会相信，不能接受啊。如果我们果然醒悟过来了，虚空法界都是自己，你得大慈大悲，对于任何人、任何事、任何物，不爱护啊！啊，那个爱心、关怀之心、帮助之心油然而生呢，分什么彼此？啊，你恭敬我、赞叹我、爱护你、帮助你；你毁谤我、糟蹋我、侮辱我，还是爱护你，还是帮助你。为什么你迷啊？我不迷啊！那不迷的人知道是一体呀、啊，迷的人是分自分他啊，就像身体上长病长疮一样啊，这一部分的细胞啊，它迷惑颠倒啊，它不能跟整个身体调和啊。跟大家不活，活就健康了，不活就出毛病了。

佛如来赞叹释迦牟尼佛在五浊恶世出现，教化刚强难化的众生。这句话意思非常非常之深呐！啊，这一批刚强难化众生，就像身体一个部分长了个脓泡一样啊。他跟大家不和啊，他在这里分彼此啊，他自己在受苦受难啊。啊，堕地狱变恶鬼呀，要受这些罪呀，本来没有的，本来不应该的，他一定要造作，一定要去受，什么法子呢？这没办法。佛能够帮助的，这是调教、开导、说明事实真相。我们自己要觉悟啊！啊，一定要回头啊！回头是岸，这个归就是回头啊！依是依靠啊，要依靠信德啊，在此利用光明云来表。在华严经用大方广来表啊，华严经上讲的大方广就是此地讲的光明云啊，诸位要晓得这个一段十句啊，这个光明云呢含摄全部的华严经啊，华严经含摄全部的佛法，十方三世所有一切诸佛所讲的无量无边的法门，十种光明云全部包含了，一法不漏啊！啊，我们要体会这个意思啊，皈依法。法是自信证啊，自信证是什么？自信本具般若智慧啊，自信觉是根本智，自信证是后得智，我们讲全智啊，处世待人久。我们要不从这个地方去体会，去其如，然后在生活、在工作、在处事待人接物之中付诸于实现，你就其如佛的境界。入佛境界，自自然然呢，就超越十法界了吧？啊，六道轮回就不必讲了，超越十法界了。我们起心动念、所作所为，跟法身大士无二无别。啊，我们并没有真的法身。可是跟法身大士真的是一模一样的，这就是华严经上讲的大心凡夫啊，大心凡夫念佛往生，给诸位说决定生十报庄严土啊，四徒三辈九品我们通通有份啊。善导大师讲得好啊，善导以前的古大德常说这个上四品啊，上上品、上中品、上下品、中上品，他以前的人说上四品都是菩萨往生的。

凡夫没份呐！善导大师，这是阿弥陀佛再来的，他告诉我们，九品往生呢，都在语言与语言不同。这个话说得好啊！我们是凡夫，遇到的语言殊胜，那我们就上品上生了。菩萨要没有遇到这个缘，他要往生可能还是中下品了啊，在乎语言不同，不在别的，这个才叫平等法，符合经题上清净平等觉的教义啊。所以我们读经言教不能够空过了，不能白过了。我现在的时间比较是紧一点，同时讲四部经啊，此地是三部啊，到香港讲四十华严啊，我讲虽然落实在现前生活上，但是古大德这些著作我看，我很认真地看啊，我不一定依照他的讲啊，但是我所讲的呢跟他们的意思一定能契合啊。照古人著子讲，现在人听不懂，没有办法接受，也做不到啊！我们要明白，真正明白经义。古人做的时候可以提供我们做参考，听听他怎么说法啊，再看看现代是什么个世界啊，现代众生呢是什么样的根基，他们病在哪里，他需要的是什么我们得到经典的启示，古大德著书的启示，推陈出新的，我们来帮助现代苦难的众生啊！今天解决这个社会问题，解决众生无量无边人为的灾难也好，自然的灾害也好，都是要从心理上做一个重大的转变，那就是一定要爱世人啊，把你爱护自己的一个心扩大，爱护一切众生，所有一切灾难都消除，只知道自己没有别人啊，甚至于干一些损人利己之事啊，这是世间人讲的，迷惑颠倒人讲的啊。真正明白人看是什么呢？损人决定不利己啊，损人损己之事啊。啊，这个诸位要知道啊。啊，什么样才是真正利己呢？利人才是真正利己，利益社会呀，才是真正利益你的家族啊！啊，世间人迷惑颠倒啊，不知道这个道理呀，不晓得事实真相啊！啊，为什么呢？因为整个社会、整个世界。是自己身体里面各个细胞啊，啊，顾这一部分，忽略那一部分，那一部分会生病啊。你要全面都顾到啊，啊，饮食起居、吸收营养，身体每一个部位都要达到。

偏食就会生病啊，某一部分营养吸收了，那一部分缺乏了啊，你就会四大不调了嘛。啊，用这个比喻来比例这个世界就一样啊，只顾我的国家，不顾别人国家啊，结果别人国家有难，我们也受连累。这个事实现在大家逐渐逐渐看到了，但是不知道回头，不知道那个根本的原因在哪里啊。所以佛法首先把我们的心量脱开，心包太虚，量周杀戒，这才真正归一真。自信本具的真知真见啊，为我们处世待人接物一切生活的依据啊。第三呢，就归依身，身是静的意思啊，身。用现代的话来讲，社团啊，团体，佛法四个人称为一众，众用现代的话讲就是一个小团体啊，四个人以上啊，在一起生活啊，在一起工作啊，这就是叫一个小团体。这一个团体里面的分子都能够修六合敬，就叫做僧团。啊，所以叫僧众啊。啊，人人修六合敬，人人心地清净圆满。这个僧团，天上人间所有一切团体里面最值得人尊敬的啊。为什么呢？他和和啊，和睦啊。我们中国古人也说和为贵，论语里面讲的礼之用和为贵啊，和是最尊贵啊，这重中尊，尊就是值得人尊敬啊，是一个很尊贵的团体啊。这个团体再大，人众再多，意见不合，那就不是僧团啊，这个团体就不是人家所尊敬的啊。意见从哪里来的？意见都是妄想分别之主，你想想看，对不对？不是真的，自性里头本来没有妄想分别之主。那么这个诗句里面意思很深，它以大圆满开端，以大赞叹结束啊，真是圆满到了基础啊。这当中八条啊，慈悲是我们发心依靠的，智慧是我们修

行意，般若破一切迷惑颠倒，三昧除一切障碍。啊，吉祥是义利之德，福德是助道之德，功德是灭恶生善，三宝是真实的归依处啊。这个是性德圆满的大纲，后面总结赞叹啊，谁赞叹？对这些事理不明白不清楚的人，他怎么能赞叹得出来啊？有能力赞叹的，有资格赞叹的，祝福如来，他们彻底明白了。啊，所以祝福如来赞叹嘛，赞叹你的成就，赞叹你真的回头了。在这里我们必须要知道，生佛本来不二啊，所以诸佛如来礼敬众生，只有众生呢瞧不起佛菩萨，没看在眼里啊，毁谤佛菩萨，不信佛菩萨啊，无灭佛菩萨，佛菩萨绝不因此而远离众生啊，还是永远在那里关怀，永远是爱护啊。佛没有离开众生的，众生背离了佛菩萨，这是事实真相。我们今天学佛要学佛菩萨，学佛菩萨的用心，学佛菩萨的行持啊，不能去学众生的。学众生我们就又要搞六道轮回，六道轮回搞了无量劫了，苦不堪言，还要继续去搞吗？过去没有遇到大乘经，这是障难啊，没有觉悟的缘，没有回头的缘，今天遇到了啊，真正是无量界稀有因缘啊，遇到之后啊要珍惜，要从此回头，不再造轮回业啊，身心世界一切放下，依教奉行啊，老实念佛，这才好啊。下面这一段，放如是等不可说光明云已，这一句是总结啊。前面这一段呢，世尊是放光显示自己所证的离体啊，也就是显示出圆满的性德啊，佛有，众生也有。

放光显锐，实在说只有法身大士才明了啊！一见到之后，啊，世尊，十方一切诸佛如来所说的圆满法轮，刹那之间圆满接受啊！啊，法身大士心啊，设法界的众生看到稀有。看到欢喜赞叹，莫名其妙啊！那到底是什么意思？不懂啊！那怎么他说啊？那不说，我们怎么会懂呢？所以又出种种微妙之音。那么由此可知，放光显锐，度上上根人。啊，这个出微妙之音呢，读中下根人啊，中下根人，这个看到光，他不能够明白这个里面的含义啊，必须要求佛来说法啊。那么这个地方说出种种微妙之音，诸位要记住。对我们娑婆世界众生说的啊，这个世界文殊菩萨讲得好啊，此方真教体清净在英文，在楞严会上世尊让文殊菩萨跟我们简寻源头，也就是选择哪一个法门最适合这个世间众生的根基啊。文殊菩萨选择的是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掌啊，说明娑婆世界的众生耳根最利啊，你给他看，你想读经，你让他看经，不容易开悟。哎，你叫他听经呢，容易开悟。耳根的功能呢，比眼根要强。啊，可是十方世界各地方的众生呢，根性并不一样。像这个经上讲的香积国，香积国的人耳根就不行，你让他看他不会开悟，听他也听不懂，请他吃饭一吃他就开悟了这个妙极了，所以他以香饭为佛事，为什么舌根利，所以一切众生呢哪个根力不一定的啊，如果世尊要在香积国讲讲这个地藏经呢，那后面这一段呢一定是又出种种微妙相犯的，是不是对不对，就这种情形了吧，不会出种种微妙之音了，专门对我们这个世界说的啊，所以这个地方要懂啊，佛说法了一定是切理切记啊，前面放光明云切理呀 这个地方呢这是讲切记都是值得我们用心去学习的啊，佛放光我们也要放光，我们不能像佛那么样明显，我们的光怎么放法呢？你心底真慈悲，自然就有慈悲这个光相显到，人家一

看到你，哎，这个人很慈悲呀，心地很清净，也这个人很清净。这是风光啊。经上所说的，你心里真正有，自然从你面门，从你这个身上啊，就放光。啊，不但放光呢，也放香啊，香光庄严呐。啊，一般俗人，这个身上气味很难闻的。修行人呢，他心地清净光明呢，他身上这个气味是香的。啊，我们比较少见。啊，过去我在香港听同学们跟我说，啊，就是听说虚云老和尚一年洗一次澡，剃一次头。啊，虚云老和尚一年剃一次头。洗一次澡，啊，穿的那个衣服，寒暑就那么一件衣服，他那个领子上啊，那个油垢啊，都好深，啊，可是这闻闻是香的，这味道不难闻，啊，这是香港一些同学们告诉我的呀。那是什么香呢？我们平常讲啊，哎，无分界香啊，啊，无分法身香啊，界定会解脱，解脱之见啊。我们从这个地方来看呢，那意思就更圆满了啊，真诚清净慈悲。可见得性德的流露啊，无处不流啊！不但身放光放香，连他居住的环境都放香啊！我们现在一般人讲磁场不同，他住的那个环境。我们进入之后会感觉得非常舒服啊，感觉得很自在啊，那就是他居住环境有光啊。我们肉眼虽然见不到它的光波，但是我们能够感受得到，啊，那么这一段是讲啊因身说法，请看经文。作为檀波罗蜜音、施波罗蜜音、禅体波罗蜜音、毗梨耶波罗蜜音、禅波罗蜜音、般若波罗蜜音。我们先说这六句，这六句讲的是六度啊。第一个，塔诺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布施啊。诸佛菩萨。实在说，就是发生的。啊，什么叫发生？以净虚空变法界是自己。他们肯定，他决定不是人，这个身是我自己。净虚空变法界是自己。所以他证得无量寿啊，虚空法界不灭，我们这个身

有生命，身有生命，好比什么？我们身体里的细胞，细胞有新陈代谢，有生命。啊，可是这个身呢，要住几十年。啊，细胞的时间

所以七年以前那个旧的细胞没有了啊，现在这个细胞是新生的，永远在新陈代谢啊，七年是个周期啊。那么新陈代谢，我们为什么不这个换出这个新的，换成好的呢？全新的呢？啊，譬如一个机器一样，机器零件坏了，去找一个，找一个别的零件呢，跟这个相似的装上去可以用，但是旧的不是新的。为什么不选一个全新的零件装进去？那你这个身体就永远健康长寿了，哎，100岁，身体还像年轻人一样，为什么呢？你新陈代谢这个细胞新的、清净的，没有污染的，啊，可是我们所换的总是换成了污染的细胞，啊，怎么污染呢？你的妄想分别执着污染了，换出来的东西很糟糕啊。你看小孩，小孩也一样，7岁的小孩、14岁的小孩，这两个周期换了，哎，为什么他还那么好啊？妄想少，哎，妄念少，啊，再说个不好听的话，害人害己的念头少，哎，所以他换的那个细胞啊，还是那么样的新。哎，年岁越大呢，害人害己的念头越多，害人害己的念头越强，越换越糟糕，就是这么个道理啊。啊，我们看看佛的世界，啊，西方极乐世界也好，华藏世界也好，为什么人家那个体质永远不会改变？啊，好像就停住在那个地方，实际上是不是停住？不是，还是生生不住啊！啊，就是他的新陈代谢里面完全没有妄想分别之处。啊，那么意思，这个就是所换的零件全新的，永远是新的。啊，这个机器里头换了10次，换了20次，还是新的。就是这么个道的原理呀。啊，啊，我们今天亏吃的自己害自己呀。所以自私自利，那个不是自利，自私自害呀，啊，这名词都用错了，那你是自利自害呀，啊，利他才是自利啊。谁知道利他呢？佛菩萨知道利他，觉悟的人知道利他，迷惑颠倒的人只知道自利，自利是自害，不是自利，利谈不上啊！啊，不要说别的，就是这个身体状况，你就晓得自己害自己啊！啊，为什么新陈代谢的这个细胞不能换成全新的，不能换成健康的？啊，要晓得贪嗔痴慢是最严重的病毒。你心里头有贪嗔痴慢，换成的细胞都是病毒，都是带着严重病毒的，你哪里有利益？所以小孩那个贪嗔痴慢的心纵然是有，很薄弱不强啊。啊，他新陈代谢换的细胞，这个细所换的带的那个毒素很轻微，

成年人带的这个病毒很重啊，我们如果要不深入经藏，不明白一点大乘的道理，我们对这个事实真相怎么会知道？科学家搞到今天也没发现。也没搞清楚啊。所以一开端把这个六波罗蜜放在前面，一切诸佛菩萨为一切众生讲经说法，教众生修行正果，不除这六个纲领。布施里面，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世尊为一切众生讲经说法，三种布施统统具足。讲经说法，财布施，什么财呢？内财呀！内财是智慧呀、体力了。这是内财布施啊！所说出来的理论与方法，法了，那是法布施。众生得到这个法了，明白这个法了，能离一切忧悲苦恼，知道啊，脱离轮回的道路。这是无为布施啊，诸佛菩萨所做的三种布施啊，本身他持戒，持戒就是如法，他的生活有规矩，他说法有条理有层次，没有一样不如法了。如法就是持戒啊，忍辱这有耐心僧人法人啊，一切众生的违逆，佛菩萨能忍呐，不在意，没放在心上啊。今天我们讲的这些自然的灾病也能忍，修学佛法要很长的时间，华严末后给我们示现的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参学也很辛苦啊，没有一样不能忍。换一句话说，他有很大的耐心，所以他有大成就啊。成就的大小是实实在在的，与耐心完全成正比例。你有多大的耐心，你就有多大的成就；你没有耐心，你的成就就不能再往前进展。所以忍辱之后才有精进呐。毗连也是精进的，精是进步，精是精纯，这个精完全是对妄想分别执着来说的，妄想分别执着越来越少，这是精的。智慧德能愈透愈多，这是进步啊。

定是心里边有主宰，不为一切所动摇。现在学佛的同学，我们对佛法得来实在是不容易啊，无上稀有的法门，得力于祖祖承传。我们遇到善知识，这才明了啊，才懂得。不遇真善知识，这个法门摆在你面前，你不识货。当面错过，你说这个多可惜。一切法门里头无比殊胜的是净宗法门呐、啊！几个人知道？几个人能够透彻的明了呢？唯有真的明了了，信心才能够生得起来。救度末法众生，末法还有九千年呢、啊。什么方法能度这些苦难众生呢？只有念佛法门。念佛法门所依靠的地经《无量寿经》。无量寿经在中国总共有十二次的翻译，十二种译本呢、啊。世尊当年在世多次宣讲，所以这个原文原本版本就有很多种不同啊，我们要把许多版本合起来看，对西方极乐世界才能认识清楚啊，才能够坚定心愿啊，很重要啊。啊，可是这些原译本合起来看，在现在这个时代也不容易。何况古时候，因此汇集就有必要了。啊，第一次汇集的王龙书居士，在家人啊，他的汇集本收在《大藏经》里面。啊，诸位要知道。著作作品要能够入藏，就是得到佛门四众弟子承认了，肯定了，决定没有错误，这才能入藏啊！不是随随便便的这个著作都可以入藏的。是得到当时的高僧大德推荐啊，送给皇帝看，皇帝批准才能入藏。啊，证明他这个东西没错啊。净土宗的祖师莲池大师注解《弥陀经疏钞》里面所引用《无量寿经》的经文。

三分之二是用龙树居士的大阿弥陀经，就是无量寿经的汇集本。这说明李延慈大师承认肯定，可是确确实实龙树菩萨自己念佛站着往生，他如果是汇集是不应该的，有罪过的，他怎么能站着往生？说明他的功德无量无边的。但是龙树居士的汇集只看了四种本子，唐朝大宝积经无量寿这一会龙树菩萨没见过，所以他的汇集本不圆满呐。历代有人注意到这个问题，清初彭继清做了个戒教本，他不是汇集的。咸丰年间魏源居士做了一个汇集本，取舍都欠妥当，印光大师对这个本子有批评，所以这才到民国初年呢，夏莲居居士做了一个最圆满的汇集本，夏老居士再来人呐，不是普通人呐。有人给我讲啊，从他的照片上看，他的身体是透明的。告诉我这不是普通人，是再来人，佛菩萨再来的，来救度末法众生的，将来这个经中经典到佛法灭尽的时候，无量寿经还能住世一百年，这个当时慧明老法师律宗的慈州老法师没关系居士，这些大德几乎都肯定将来最后还流传一百年呢，就是这一个汇集本。这个汇集本是集无量寿经云仪之大成，诸位要不信呢，可以把五种云仪本拿出来对照着看了，不要再毁谤了，不要再歧视了，造作的罪业无量无边呐！你要说是夏莲其实是个居士，居士没有本没有能力来汇集，那你出家你来汇集吗？王龙书是居士，魏默生也是居士，汇集的工作从宋朝到民国全是在家居士做的，莲池大师是出家的祖师，肯定他了，承认他了，都是一己之偏见，非常可惜啊。我们现在在新加坡将这个无量寿经的汇集本夏老居士这个汇集本，我们发心详细再讲过一遍，这个分量要超过往年所讲的很多倍，经中的事理因果我们要不能透彻了解，心里没有主宰。你看念佛念了几年了，
遇到一个人来说，说一些花言巧语，我听说啊，不必要念这么多佛了，也不必要持戒了，也不需要吃素啊，只要发愿往生就行啊。提倡什么本愿念佛，害死人啊！他们依照《弥陀经》48愿的第18愿，临命终时一念十念都能往生，平常什么坏事都可以做，不要紧，到临命终时十念阿弥陀佛就来接引就往生了。话讲的没错，临命终时你头脑清不清楚啊？你要是临命终时人事不知一塌糊涂，高僧大德来助念你都不能往生。现在人没有定功啊，听骗不听劝啊，认假不认真啊。楞严经上说得好啊，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啊，邪思说法如恒河沙了。你不要看到外面来的，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啊，轻视本地的迷信外来的，你错了，大错特错了啊！希望念佛的同修要回过头来，依照印光老法师的教诲，顿轮敬奋，邪邪存诚，身心因果，老实念佛啊，我们这一生才能得度啊。所以这个禅定就是心里头有主宰，不听谣言啊，持戒念佛决定是正确的，不摄众生肉是慈悲心的啊。你看看前面表法摄众光明云大圆满底下戒着就是大慈悲，佛法慈悲为本，你怎么能舍弃根本呢？忘舍了根本，怎么能往生呢？念这一句阿弥陀佛，怎么叫念？懂的人很少啊。你只晓得口里头念了，口里头念没用啊。古人讲的，一天念10万声佛号，有口无心，喊破喉咙也枉然。你能往生吗？本愿两个字讲的没错，他没有讲清楚。你的心、你的愿、你的行，要跟阿弥陀佛完全相同，然后念一声，一声相应；念十声，十声相应。你的心愿跟佛完全相违背，你念10万声都不相应。阿弥陀佛的心愿结行在哪里呢？在《无量寿经》里面。所以我讲经说9品往生，我这个说法跟古大德说法有一点不一样，可是意思没有两样，我的讲法大家好懂，净土法门也没有违背教理啊，信皆行证，其他的法门是要先解后行，净土法门的方便就是你可以先行，一面行一面解，不是叫你
知行不解，不是啊，叫你一面行一面求解。那个只有行不解的也行。我们看到很多些老太婆不懂经教，也没有听过经，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往生的时候站着走坐着走，我们见过那种人。什么那种人？叫老实人啊。什么叫老实？你跟他讲任何话他都不听，他一句阿弥陀佛念定了。这种人叫老实人。老实人少啊，太少太少了，一万人当中难得有一两个老实人啊，一天到晚心里头妄想分别执着，叫不老实。不老实的人一定要求解，理论清楚了，方法明白了，那个佛号念的才相应。听信听信谣言，听信邪说，不老实，到最后啊，把自己这一生往生殊胜的因缘错过了啊！你说这个多可惜啊！决定不能够听信谣言，心里头有主宰，这是禅波罗蜜啊。般若波罗蜜是智慧，智慧就是对于一切事理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最清楚明白，绝不着相，绝不分别，这是真智慧啊！这是一切诸佛如来自行化他的总纲领啊，为人演说表演的，表演这些啊，劝导一切众生也，这是几个纲目啊。下面再看慈悲音喜舍音，这慈悲喜舍叫四无量心呐。色界四禅天人所修的主要的科目。三禅没有慈悲喜舍，不能生四禅天呢。禅的功夫再好，也在欲界天往生啊，生欲界天，不能生四禅啊。所以慈悲喜舍一定要修啊。修什么？我们现在没有，一定要学习啊！慈是娱乐，帮助别人得乐；悲是看到人家有苦，帮助人离苦，这叫悲呀！帮助别人得乐，这叫慈。喜是欢喜心，看到别人利苦得乐，心里生欢喜啊，就是随喜功德。世间一般迷惑颠倒的人，看到别人有好事，心生嫉妒，这个错了啊！嫉妒是有大伤害。害自己啊，所以这个喜是把那个嫉妒心转过来啊，没有嫉妒心，只有随喜心。舍是一切能放得下，一切不执着啊。解脱因

助一切众生断烦恼除三界。这是解脱因。无漏因就是清净因。漏是烦恼的代名词，无漏就是烦恼断尽了，烦恼不生的。智慧因，大智慧因，这就是全时而至。佛法是以智慧为教学的总目标啊。三学里面，因定还是因戒得定，因定开慧。佛在经上告诉我们，般若能生智慧呀、般若就是实相智慧啊，而智慧呢，就是全时而至。这个里面不无因果全时的意思。诸佛菩萨以这两种智慧帮助一切众生，帮助一切众生呢，也开这两种智慧啊。四字吼音，大四字吼音是比喻，比喻佛菩萨说法教学的威德啊，像狮子吼一样。以狮子比喻菩萨，以大狮子比喻佛陀。菩萨能教三乘人呐、佛陀能教一切众生，包括等觉菩萨，所以称为大师子。云雷音，大云雷音，这个是比喻。云能助雨，这个助是下了。雷能够，这雷是讲雷电，能震动人心啊，比喻它的威力啊，比喻它的震动。佛菩萨说法能震动一切众生的妄想分别之处。佛所说之法比作法语，便是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像这个《法华经》里面所说的啊，雨落下来了，大树吸收的水分多，小草吸收的水分少，不是鱼有分别啊，多给你一点水，多给谁它少一点，不是啊，是你自己的根性不一样啊。所以一切众生闻佛说法，小根器的得小利益，大根器的得大利益。

善根深的人误入的深，善根浅的人误入的浅，不是佛有分别，众生根性不同，所以才有种种差别现象。这是用云雷来做比喻，比喻佛说法的普遍，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比喻佛说法的威德，能令一切众生觉悟啊！再看下面经文，说出如是等，不可说，不可说因义。这一句是总结因身说法。娑婆世界即他方国土啊，有无量亿天龙鬼神以极道逃离天空。佛说法的音声果然有效，震动虚空法界啊，不仅仅是我们娑婆世界，娑婆世界是释迦牟尼佛的教区啊，这是一个大千世界。他方国土啊，就是娑婆世界以外一切诸佛的刹土，全都震动了啊！十方世界里面这些有缘的众生。跟谁有缘呢？跟释迦牟尼佛有缘，跟地藏菩萨有缘。因为这次的法会要宣扬地藏菩萨修因正果，度化众生的种种不可思议的功德啊，所以特别是与地藏菩萨有缘的人设方无量无边刹土里面，天龙鬼神呢也渡到忉利天宫参加这个集会，所以这一次的法会里面有佛有菩萨声闻缘觉。这个下面经文里面告诉我们，天龙神众鬼王全都到了啊！这个法会真的是无比的殊胜啊！我们往下看这个经文，所谓四天王天、忉利天、须耶摩天、独率陀天、化乐天、套化自在天，这一段呢是讲的欲界天，欲界有六层天，我们为了时间的起见呢，在此地不能够细说。圣义法师上一次在九华山讲过地藏经啊，他有一个讲记啊，他的讲记简单明了，都有概略的介绍。那么我在此地只介绍了四天王天，给诸位介绍一个。四大天王，我们中国民间呢俗称作四大金刚，这个到这个寺庙里面去一看呢，这个、大门口好像守卫的一样啊，像守卫的一样，这是护法神啊，其实是四天王天、
四大天王，确确实实在佛门里面呢，他们是代表护法。天王殿里面供奉四大天王，同时也供奉弥勒菩萨。弥勒菩萨是斗率陀天，这个是佛门的释迦牟尼佛的后补佛。为什么把弥勒菩萨供在天王殿，而且弥勒菩萨的造像又不是造印度传统的菩萨像啊，而是造中国宋朝时候布袋和尚的像啊。在南宋的时候，布袋和尚出现在浙江奉化啊，这个胖胖的一天到晚笑眯眯的啊，背了一个大布袋。布袋和尚是从哪里来的？没人晓得，也不知道他姓神名谁，因为他一天到晚拿个大布袋，那个大布袋就变成他的标志了，所以人家看到他就叫他布袋和尚啊，布袋和尚就出了名了。他在圆寂的时候告诉人，他是弥勒菩萨化身来的，说了之后啊，他就走了，就作画了。所以以后我们中国造弥勒菩萨的像呢，就造他的像啊，造布袋和尚的像。那么他表示这个像，实在讲啊，这是经上常讲的佛弟子化现在这个世间，对佛法受持读诵为人演说，也是表演，他完全是表演给人看啊，给社会大众啊做一个好样子，让人家看到他了能生觉悟的心啊，肚皮大了就是能包容啊，视线的包容，世间人心量太小了，容不得人呐、啊。啊，弥勒菩萨是大慈大悲，弥勒是慈氏啊，代表慈悲啊，所以视线这个样子包容啊，他能包容。那个布袋呀、啊，也是包容的意思。他到任何地方，人家供养他的往布袋一装，不分贵贱，也不分好丑，一律平等入布袋了。啊，有人问他，布袋和尚什么是佛法？他把布袋往地下一放，表示放下了。人家看到又懂得了，哦，放下，放下之后怎么办呢？他布袋第二个走了。放下之后提起啊，放下以后提起，放下是心里都毫无牵挂了。提起什么？为社会大众服务啊，没有私心啊，完全奉献啊，替社会大众服务，放得下提得起，表这个意思啊。满面笑容啊，就我们把它摆在佛门最容易看到的地方，一进寺庙啊，头一个看到它，要学它了，要学它放得下提得起，要学它大慈大悲，要学它满面

笑容，常生欢喜心呐、啊，欢喜戒引一切大众啊，这是把它放在天王殿当中。那这个意思就含着护法护谁呢？护什么呢？护慈悲心，懂这个意思？护自己的慈悲心啊，护自己的放下提起，不要忘掉啊！护自己的长生欢喜，护自己的笑面对人啊！布袋和尚表现的是我们的信德，要从这个地方护起。你看这个意思多深啊！这样你才有资格入佛门。那是入佛门要什么条件呢？要这个条件，真正放得下，心地清净无为，真正提得起以六度教化一切众生，提起啊！啊，不要这个意思啊。那么四天王，东方持国天王，代表负责尽职啊，南方正当天王代表力求进步，天天求进步啊，绝不落伍啊。西方广目天王，北方多闻天王代表的时候，广学多闻，我们中国人讲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啊，成就自己真实的学问，真实的德能，然后你才能够为社会、为国家、为这个一切众生呢服务啊！你没有智慧，没有德能，你拿什么服务？表这个意思非常非常的圆满。四大天王表法的意思。那么四王天，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天人的寿命500岁。四王天的一天，是我们人间500年啊，这也算是1年360天。这个50年是我们的一天。你看他的寿命就很长了，再往上去倍倍增加啊，就天赋很大。好，今天我们就讲到此地。

掀开经本。上一次讲到，欲界天，所谓

四天王天、桃李天、虚阴摩天、斗率天、化乐天、桃花自在天。讲到这一段，这一段呢，我们四王天呢讲过了，要紧的是要懂得这个四王天的表法，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得到受用。啊，那么简单的说，这个东方持国天王，我们顾名思义，啊，这个天王教给我们怎样保持你的国家永远的兴旺，不会衰退。那么从这个意思引申过来，如何能保住自己的家，如何能保护自己的身，我们这一生当中建功立业、扬名立派、德泽后世，这是我们这一生当中的真实的成就，所以这个意义很深很广。南方天王是教我们要求进步，时代永远在进步啊，所以我们常常说吧，啊，某些人跟不上时代了啊，意思就在此地，时代天天在变，天天在进，这个进呢有往善的方面进，也有向恶的方面去进，这是我们不能够不辨别的。如果向善法精进，这是正面，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如果向恶的方面去精进啊，在像贪嗔痴慢上精进，那么一定会带来这个社会的动乱、天灾人祸，这个大家要受苦的啊，这是必须要辨别清楚啊。所以前面曾经讲过，这个诸佛赞叹世尊呢，知苦乐法了。这一句了不起啊，真正之乐不但今世乐，来世乐，后世永远享乐，这才是真正的乐。如果说是这一世当中我们享乐了，来世受苦，那就错了了，大错特错了。一切众生现前得乐、来世得苦报的人呢，不知道有多少，这是我们不能不警惕的啊。在享乐的当中啊，就造业，这个福报享尽了，物业现前，那你就到三途去受报去了，这是绝大的错误。所以南方天王呢，代表的是智慧的精进、理性的精进，不是痴迷，不是感情。西方天王广目天王叫我们多看，也就是多学习啊。北方天王是多闻天王，多看多听啊，

永远居在虚位，啊，也就是永远呢，我是一个学生。只有证得究竟圆满的佛果，这才居思维真正的大师啊。等觉菩萨还是学生，何况其余呢？永远自己要住在学生的地位。中国古人所谓的活到老学到老，学不了啊，也是这个意思。一生到老了还好学，所以佛法里面称为学人，学人就是做学生的，学习做人的，永远都在学习做人。谁能把人做好，做得圆满，一丝毫没有欠缺呢？成佛。只有佛才是个完人。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要认真学习啊。那么四天王手上拿的，我们用现在的话说，大家好懂啊，道具啊。道就是表法啊，让你看到接触到，你就晓得宇宙人生的大道理啊，就知道啊应该掌握着这个原则去学习啊。东方天王手上拿的是琵琶乐器，不是说他喜欢唱歌喜欢跳舞，那你这个想法就错了。他用这个来代表你如何护持你的国家，护国最重要的是行中道。儒家讲中庸啊，中庸之道，佛法讲中道第一地啊，他用这个弦乐器来表法啊，你看这个调这个弦调紧了它就断了，松了它的音呢就不响，一定要调到恰到好处，表这个意思，恰到好处，不紧也不松，这叫中道，表这个意思。圣人高明之处啊，懂得用中，不偏在两边的，所以这是道具。南方天王手上拿的是剑，剑表智慧，慧剑表这个意思。北方天王手这个西方天王手上拿的是龙或者是蛇龙蛇在印度在中国都认为呀它会变化代表这个社会，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千变万化，你要看清楚啊。那么右手拿的是个猪，这个猪表示不变在一切变化当中你掌握着不变的原则这个不变呢就是定慧
就是沉静，掌握这个原则，处事待人接物。啊，社会无论怎么变化，你只掌握原则，你都会应付。

没有污染的时候，这个伞就收起来；有污染的时候，伞就张开。我们先前这个社会，每个人都意识到严重的污染啊，心理的污染、精神的污染、思想见解的污染、生理的污染，外面是环境的污染啊。所以现在我们要造四天王的像，北方天王啊，那个伞要张开啊，不能收起来了。我们要懂这个道理，那个伞盖要张起来了。啊，所以才这个教育的意义非常非常之深，啊，我们不能把它当神明来看待，那就错了。啊，那就是迷信。啊，忉利天，我们中国人称这个天主啊叫玉皇大帝，啊，大概外国许多宗教里面称的上帝天主就是他，啊，天很多了，每一层天都有天主啊，啊，都有一个领导人物啊。为什么我们肯定啊说是忉利天主，不是其他天主呢？看到他们的经典，他所设的理论，所设修行的方法，跟忉利天非常接近。忉利天修十善业道就能往生啊！我们看看基督教的经典，啊，摩西有十诫，他那个十诫呀，跟这个十善业道非常相似。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明了，并不是信了上帝就能够得救，没这个事情。要修上帝教诲之法，啊，上帝在经典教你们怎么做的，你要做到才行啊。你不做到，不可以升天的。他有条件的，这个才叫合情合理合法。啊，我们念佛求生净土也是有条件的，不是说我信了就能往生的，不行啊。啊，现在有一些人提倡啊本愿念佛，我发愿求生就决定得生。哪有那么简单的事情啊？愿里头有行，这个愿才叫真的愿呢。这佛在经上讲了，不晓得讲多少遍了，啊。愿要没有行，叫虚愿，那个愿是虚假的，不能兑现的。所以你要懂这个道理啊，佛不欺骗人呢，自己欺骗自己。那个亏就吃大了。一心见愿，实践你的愿望啊！所以我们为什么重视三福六合？啊，这是佛在《观无量寿经》给我们讲的基本法。三世诸佛都是修这个三条做敬业正因，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修敬业，我们信阿弥陀佛，信西方净土，愿生西方净土，最低限度你要把三福做到啊！三福做不到不能往生啊。我每天念佛念十万声佛号，那古人讲呢，寒破喉咙也枉然。

这个话是真话，不是假话。三福里面最低限度要做到一条，你才能往生啊！你能做到第一条，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发愿念佛，求生净土，下辈往生。你能做到第二条，第二条当然包括第一条了，再能加上受持三规，居住众戒，不犯威仪，你终辈往生。这无量寿经上三倍呀、啊。再能提升，你能够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上辈往生。这是基本法了。哪有说是发愿可以不要修行就能往生的？佛没这个说法，千万不能误会呀、啊！不能把这一生大好姻缘当面错过啊！地藏菩萨本愿经根本法啊，全经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讲的第一福啊，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这一部经上就讲这个啊。所以你要问啊，这个第一福这四句怎么讲法，这一部地藏本愿经就是这个注解如理如法的修学，善道大师讲，万修万人去，一个都不会漏掉的。你不如法，那你就去不了了。佛没有说错，你自己把意思会错。佛在无量寿经上也教导我们当孝于佛啊，教导我们尊师重道啊。这就是地藏经的教义，所以一定要明白这些道理。须摩耶，须耶摩天，也叫做夜摩天。这个地区的名称应当是须耶摩天。称夜摩天呢，须摩炎天的天主叫夜摩，须摩炎翻成意思妙善，现在我们普陀山的老和尚跟他的名字相同，这个田很快乐啊，很欢喜。除了修十善业道之外，还要修定，要加上定功才能得生呐。但修十善业道不行，他不能往生，只能够升到忉利天。往上去要加定功啊，实在讲还要修慈悲喜舍。慈悲喜舍是这个

色界天主修的科目，他们也修，但功夫当然比不上色界天人呢那么深，但是有不是没有。往上去，每一层定功、善力，我们讲积功累德，倍倍增加，逐渐的往上升啊，很不简单呐、大家想想，升天都不容易了，何况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做佛呢？这个事情我们不能看清啊，不能看太容易了，也不能看太难了，太难了你就不敢修了、看得太容易了，粗心大意决定会误事、所以这个欲界天他们修上品十善，里面还带一些未到定，他们修定功，定功啊，没有达到一定的程度。达到一定的程度，这个一定的程度呢，就是把欲完全扶住。我们讲欲望，佛归纳为五条。财色名食睡叫五欲，这个五欲啊它扶住了，虽然那个根没有断的，决定不起现行，这才能到色界。但是他们有佛五欲，但是没有佛断，也就是说这个六层天越往上面去，他的欲念呢越淡薄，如果这个欲念完全扶住了，在面前确确实实他不动心不起念头了，他就到色界了、这个定功啊就算成就了，他能够生初禅色界天。色界有十八层天，我们接着看底下经文。凡众天、凡夫天、大梵天，这是初禅啊。初禅这三种天，我们说三层，实际上它是一层啊。一层这个福报享受啊不一样，凡众啊好比是人民，普通的人民；凡夫啊，好比是大臣啊，这是有做高官的啊，做大官的，那个享受当然比这个平民啊要高出很多。大梵天呢，好比是天王啊，那个福报就更大了。同一层天呢，三种不同的享受。初禅，色界初禅，他们虽有享受，诸位要晓得，没有意念呢。心地清净，凡。是古印度话翻成中国的意思就是清净的意思啊。你看初禅就心地清净，往上去那更不必讲了，越往上越清净啊。二禅叫光天啊，少光天、无量光天、光阴天，古德说大概初禅呢好像还有我们这个人间社会这种组织一样啊，有人民呢，有官

官僚有过往，二禅以上就没有了，平等的世界，真正的共和了啊，没有什么过往大臣了，大家通通都平等啊，平等当中这个福报啊还是有差别啊，差别怎么来的呢？个人修行的功夫不一样吧。啊，比如我们在学校念书，同是一个班级的，这很整齐啊。考试还有第一名、第二名和排名，那就不相同了嘛。同中有不同啊，没有成佛以前。这一个现象都存在，同样是等觉菩萨，等觉菩萨在一起要考一考啊，还也有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的啊，只有到如来果地啊，那完全平等，一丝毫差别都没有了啊，这些理跟事都不难懂。照光天它有光比较少一点啊，比起别人少一点，无量光天那光就大一点啊。光从哪里来的？给诸位说，清净心就放光啊，心地清净啊，所以它就放光。其实所有一切万物都有光啊，前天这个悟泉寺拿个照片给我看，他说外面有种仪器可以照一下照人的光，他去照了一下啊，拿着照片给我看，我说千万不要上当啊，被人骗了啊，确确实实人是有光，物也有光，连草木都有光啊，这是真的。每个人光的色彩不一样，大小不一样啊，那么在一般练气功的人能看到，有定功的人那更不必说了，看到你身上放的这个光啊，练气功的人他讲气，他说这是气啊，修禅定的人呢说这是光，从你光的大小色彩看到你一个人呢人心行的善恶啊，心地善良慈悲，心善行善，放的那个光而金色光明，这最殊胜的最好的啊，其次是黄色的啊，颜色差一点啊，所以鬼神见到修行人为什么尊敬呢？他看到光啊，他这个能力要报德的啊，鬼神有报德五通啊，他看到善人不是修行人，行善的心地善良慈悲，行善的人那个光都好，鬼神看到尊敬啊，不敢伤害。光阴天呢可以用光来表阴身，所以二禅人与人意见沟通不要说话了，说话很累呀，说多了伤气呀，伤身体呀，所以他们往来啊放光啊，是他们能放光，那别人看到了光呢，他什么意思通通都明了。

0: 语言很有限，语言很笨拙啊。二禅以上的，用放光来代替。三禅呢，这就更高了，心地更清净。三禅叫净体。
1: 少净天、无量净天、遍净天，也是在心地清净上差别而言的。这是三禅的三体。所以三光三净呢，都是讲功恨的优劣。
0: 四禅呢就很特别了，四禅一共有九种不同，这个九天，复生天、复爱天、广果天，这个是第四禅，一般的天，跟前面这个三禅一样，复生、复爱、广果，所以四禅叫复天。 福报最大了，三灾不及啊！三灾他那里都没有，这个三灾是经常讲的火灾、水灾、风灾，火灾。 可以烧到初禅，初禅天，这三灾都有啊，都不能避免的。二禅呢，是水灾，水可以淹没到二禅，也就是二禅天呢没有火灾。
1: 有水灾，有风灾。三禅天呢，心地清净，水火两种灾没有，它有风灾。到第四禅呢，这个人福报大了，地水火风这三种灾难都没有。 这个地水洪叫大三灾啊！佛经里面讲的这个大三灾，小三灾是刀兵劫、瘟疫、饥馑，就是饥饿饥荒啊。这小三灾，那么佛讲的这个大三灾、小三灾，这个意思。 我们也很难懂的。过去读经，也就含含糊糊过去了。讲经嘛，依照古人的注子也含糊笼统过去了。我在早年。 到日本去访问，到广岛长崎原子弹炸过之后，现场去参观，才恍然大悟，佛所讲的小三灾就是核子弹。核子弹爆发的地方。 那就是刀兵劫嘛，我们跟日本人打了八年，不算小三灾。核子战争是小三灾，所以佛在经上讲，刀兵劫多长的时间？七天七夜。

七天七夜的战争是刀兵劫，我们跟日本人打了八年不算刀兵劫，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都不算刀兵劫，核子战争，这个核子弹爆发之后，我们才恍然大悟，佛就是讲这桩事情。爆炸之后，这个辐射，7个月7天，7个月7天，你还不死，你这个命能保得住啊？有些人不是当时炸死的，受这个射辐所照的时候，7个月之后，他能不能活下去，才能够做定论。所以佛说这个叫瘟疫啊，原来瘟疫是这么一桩事情。受辐射感染之灾难呢，被炸的地方，日本人告诉我，到第8年呢，地上才生草。哦，那我们就明白了佛所讲的，这个饥饿是7年7个月0.7天。地上才长东西啊，你地上草木不生的话，你人当然受饥饿嘛。那么我们想想，现在这个核武比起广岛那里，那个威力不晓得要大多少倍呀。你说这个射辐城这个严重被炸的地方，广岛长崎那里也第8年地上在长草。所以第三次世界大战就是佛所讲的小三灾到了。大三灾是星球的毁灭。我们今天看到的火灾，发光的这个星体，那就是火，全部一片火海啊。太阳就是一片火海，所以这个大三灾的状况我们很难理解，现在小三灾这个情形啊，大致上我们能体会到一些，非常可怕了，所以第四禅才是福田，三灾达不到。大智度论上佛告诉我们，色界天人主要的是修禅定，如果单修禅定不修福，哪有那么大的福报，所以他要修四无量心，慈悲喜舍，这是色界天人的存心他不施持戒，修不施心得乐，不施的多快乐就多所以他能施，他肯施这样才能够以他的定功升到四禅定四禅的差别也是定功前身修福多少而产生的差别性。四禅里面还有一个特别的层，无想听，这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呢，这是外道听。
多半都是学佛把佛的意思解错了。守定，定里面什么念头都没有，一念不生呢，无想啊，修成功了就到这个地方去往生了。有定没有慧，这是错误了。所以禅定的意思，这定里头有慧呀。禅呢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叫静虑。静是定，虑是有观照功夫在，也就是说他明了，他不是死定。一念不生，样样清楚，样样明了，这才叫禅定。如果只是一念不生，外面什么都不知道，这个不行啊，这有定无慧呀。这样修成功的时候，那你将来就到无想天去了。所以佛法修的是定慧等持，叫做禅定。舍摩他毗摩遮那，舍摩他翻作止息，毗摩遮那翻作观想，或者叫翻作观见观察，它有这些意思。单修就偏在一边，都不能成就。单修定的人容易昏沉，修成了也是无想天。单修慧的人不能得定，心是漂浮的，妄想很多。所以为什么着重在禅定？禅是定慧均等，定慧等持，这个功夫就是正确的。后面呢，这个五种是圣人修行的住所：无烦天、无热天、善见天、善现天、色究竟天，通常也称为五不还天。什么人住的呢？小乘三果。也叫做净居天。所以四禅是凡圣同居土。凡夫天里面，佛生佛爱广果跟这个无想，这四种天人见不到净居天人，见不到，知道他们是在这个地方修行，但是看不到。就像我们这个世界，我们这个地球也是凡圣同居土，有佛菩萨阿罗汉住在我们这个地方，我们人看不见。你们拜这个慈悲三昧水忏，你看里面讲的迦诺迦尊者的道场在四川呢，你普通人去荒山呢，什么也见不到啊。悟达过寺去的时候见到庄严道场，有缘才见得到啊，没缘见不到啊。凡圣同居土那么经典里面告诉我们，迦摄尊者还没有入涅槃呢，在鸡足山呢，他也常常出来，出来我们也不认识他，他会变化的。

他要等弥勒佛出世，将释迦牟尼佛的衣钵传给他。那么弥勒佛出世，这经上讲的56亿万年之后啊，迦叶尊者要等这么长的时间。人心得清净，寿命是自在的，想住多久就住多久，不碍事啊。所以我劝导大家要发愿，愿力要超过你的业力，你就断了，你就得自在了。你要不肯发愿，你的一生决定受命运的支配，你也逃不出命运。一定要发大愿，舍己为人，你才能够得自在。生活自在，寿命自在，住世自在，教化自在，所有一切事业没有一样不自在。愿力不可思议，为什么不发愿？唐朝法照大师，我们净土宗第四代的祖师，他在五台山见到文殊菩萨大圣住灵寺，最有缘的人啊，他见到文殊菩萨，看到法会10000多人聚会，文殊菩萨讲经说法，他还听了一座，还向文殊菩萨请教，佛法已经进入到末法，末法时期的人根性比较钝，他向文殊菩萨请教修什么法门容易成就，文殊菩萨教他修念佛法门求生净土。法照本来是参禅的，听了文殊菩萨的教诲，发愿呢专心念佛。他又请教这个佛怎么念法，文殊菩萨传授他念佛的方法。以后他离开五台山，离开之后还到处做记号，怕迷了路，下次再来。结果做了几次记号，再回头那庙没有了，一片荒山。才知道不可思议。道场不见了，凡圣同居土啊，凡夫见不到，没有那个缘分，见不到圣人的这个境界。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经上讲的凡圣同居土三处啊，我们这个世间是一处。欲界第四天是一处，斗率天呢，斗率内院弥勒菩萨道场，斗率天人见不到。只听说，没有不知道在哪里。第四禅的净居天人，这个五不还天，这个三处凡圣同居土，他们在这里修行的。虽然都是三国圣人，为什么叫不还呢？不再到欲界来了，他在这个地方就成就了。经上说的

立根的人，他就在这个无不还天，直接就在这里证阿罗汉果，超越三界，超出六道轮回，正根的阿罗汉，立根的。如果迟钝的，他还要通过四空天才能出得了三界啊，所以立根的人呢，不必通过这个四空天了，直接就证阿罗汉啊，就出了三界。这是进居天人啊，五不还天我们不必再多介绍啊，这个是三界里面见思烦恼讲的见惑。三界八十一品的这三界分九地，每一地九品，九九八十一品的四护，到这个五不还天才能够断尽，断尽了再证阿罗汉果。释迦牟尼佛当年出现在世间啊，菩提树下示现成佛，成佛之后就是教化众生，教化众生要有人祈请啊，没人请佛就无能为力了。世间人谁认识释迦牟尼佛啊？谁知道这是一个大智慧的人？天人大导师谁认识？世间人没有人提醒的。在这种情形之下，那佛就要入般涅槃了，就要示现灭度了。进居天人见到啊，他们看到释迦牟尼佛示现，赶紧下来祈请啊。进居天人带我们祈请的，所以佛才住世八十年，为我们讲经说法三百余会，我们要感激进居天人。他要不请法，我们这个世间哪有佛法能闻呢？啊，所以他们也很慈悲呀，怜悯一切苦难的众生啊，劝请如来说法。幕后有个摩西首罗天。那么有些经上说摩西首罗就是色究竟天，在此地为什么要把它单独列个名字呢？那么这个经上也有说摩西首罗是进居天人的上首啊，这个意思也还不错啊，是摩这个进居天，就是五不还天里面的这个最受人尊敬的这一位啊，这一位大德称为摩西首罗啊，这是于禅定得大自在，所以摩西首罗也可以称为大自在天。

正是色界十八层天。简单就介绍到此地。底下一句是乃至非想非非想天，乃至两个字是省略，这是讲四空天。无色界天，无色界界天的天人实在是凡夫里面很聪明，很有智慧的。在中国古代，老子他出现在都朝春秋的时代，与孔子同时代，年龄比孔子大，这个人聪明呢，他说吾有大患，唯吾有身。我有很大的忧患。什么忧患？我有身体，身为苦本呢、如果没有身体多好，多自在啊，高级凡夫啊。所以他知道身是苦本，如何把身舍掉，不要身呢，所以他厌弃这个色身，加强他的定功，确确实实他能够把这个色身呢舍弃掉，离开了，往上再提升呢，我们一般人讲临界，只有这个以佛法来讲，只有神识，没有色身。那么这一类呢，我们就称之为无色界。你看色界天，色界天人呢，欲离开，这个严重的烦恼，五欲六尘卸掉了，出离欲界，到了色界，色界还有色相。还有身体，还有居住的环境，这个东西还是麻烦，还不是究竟，把这个舍掉就到了四空天了。四空天还是六道的范围，并没有出离六道。四空天第一个是空出天，色离开之后，这就进入空出了。心圆虚空，没有色相，所以这个定叫虚空定。那么第二呢，叫色出天，空也能舍掉啊。空跟色是相对显现的，所以虚空不是真实的，他要把空也舍弃掉。空舍弃掉啊，还有个实存在，那么这是就他所缘之处给他建立一个名称，叫他实处。其实这个空实空是不着空，不是真正的把空舍掉，不再执着这个空相，心里头空跟色这个对立的念头没有。

这个时候实在所以叫实处，这一个修行人如果发现实还是个麻烦事情，还不是究竟，实就是分别，这个分别也把它舍掉，那就入无所有处天，无色界的第三层。入无所有了。修这个定的时候，一切内外境界都放下，内外两边境界都放下，都舍弃，所以叫无所有。到最高的这一层，飞翔飞飞翔出天，因为他连实也不远，这是飞翔啊。那个不起作用之处是也不圆了，所以叫非非想啊，非想非非想呢，这个是三界里面最高的境界，非想非非想说法很多，可以参照这个经论里面的说法啊，《楞严经》里面讲得很详细，啊，这个一般佛学大字典里面也有详细的解释。那么这是无色界体，往往一些学人到这个境界以为就是如来果地上所讲的大涅槃，他不知道这是非相非非相天，以为入这个境界就永远不生不灭，哪里知道他还是有寿命，他的寿命就是他的定功，他的定力能够保持多久呢？经上讲八万大劫，这个数字很可观呐。八万大劫是怎么回事情啊？我们这个世界一次沉住坏空是一个大劫，世界沉住坏空了，一个大界里面有四个中界，这个四个中界就是沉住坏空的四个中界。我们现在娑婆世界现在住的是住界，沉住啊，住界。那么八万大劫就是这个世界沉住坏空八万次啊，他有这么深的定，他的寿命这么长，世界沉住坏空八万次到了时候他还是要堕落，还是堕落下，他不能再往生了，他只有往下堕了，那个堕就堕得很惨，

一般人常讲啊，爬得高摔得重啊。啊，《楞严经》上讲的四空天人，啊，堕落下来之后，多半是堕阿鼻地狱，从最高的跌到最低。啊，为什么呢？谤佛、谤法、谤僧，毁谤三宝的过失啊，堕阿鼻地狱。为什么他有毁谤三宝的念头呢？他一想，我已经成佛了，证到大涅槃了，为什么今天还会堕落？啊，心里就起怀疑了。哎，诸佛如来说的话是假的，不是真的，这就堕落了。啊，是他自己误会错认了啊，那不是如来涅槃境界。不但不是如来国地，小乘国地也不是啊，完全产生了误会啊！去修行，越往上面去，那个境界邪正越难辨别啊！这是世尊在《楞严经》上为什么给我们说五十种阴魔啊？魔境现前呢？我们把它当作佛境界，那个亏就吃大。所以我们初学的人要想避免魔障，唯一的方法依教修行。佛在经上讲的决定顺从，别人讲的不是佛经上所说的，决定不能够依靠啊，这样就能够避免落入魔道啊！啊，所以最要紧的，我们要信佛啊，我们是跟佛学啊。我们亲近一个善知识，这个善知识所说的经上所有的我们相信啊，经上没有的我们不相信，不能跟他学啊。佛说无量法门，说的时候应机而说，机不同佛说法不同，因此我们要学哪个法门，依靠哪个经典，这一点比什么都重要然后才不至于错解如来真实意。譬如佛跟我们讲西方极乐世界决定是有，我们修净土就以净土经典啊，佛在其他经典讲万法皆空啊，你要说一切皆空，西方极乐世界也空啊，佛曾经说过啊，好了，你就不相信了，你不是把自己的这一次的机会呀错过了吗？学哪个法门就依照这个法门经典来修学，与这个法门讲的不一样的那个经典决定不能依靠。其实这个道理很浅的，并不是很深的，不难懂啊。你像现在在大学里念书，你学哪一个科系一定要依照这个科系本科的课程，你不能学别的科啊。你学的其他的科目跟你的科目不相同啊，不但不能有帮助，反而要破坏啊，这不是一个道理吗？佛在经上常常以一王来做比喻，那这个比喻就更明显了。

大夫给病人诊断开的药方，开给你的药方别的人不敢吃啊，害的病不一样啊，你吃这个药一吃就好了，别人一吃就吃死了。

往生经，往生经，佛在这个大藏经里面三经一论，叫往生经。弥陀经、无量寿经、观无量寿佛经、千千菩萨的往生论，这三种啊。普贤行愿品大师之圆通章，后人加进去的啊，加得很好，也可以依靠，决定没有问题啊，就现在称为五经一论、啊、我们念佛求往生要依据这个经典，那就没错，不能依靠其他经典了。其他经典里面所说的与我们这个经典理论方法境界相应的可以参考，不相应的决定不能读啊，决定不要去看啊，我们自己的功恨呢、啊、才真正有把握，才会有成就啊。如果你什么经都看，什么经都学，那你的麻烦就大了，不但你自己修学不能成就，你也不能教化众生啊！你教化众生呢，这里扯一点，那里扯一点，会把众生呢搞得迷惑颠倒啊！所以今天学佛非常非常困难啊！我为什么不教佛学院？道理就在此地啊，佛学院开了许多课程，请了许多法师，把这些学生呢天天讲得迷惑颠倒啊，如醉如痴啊，收不到效果 啊。我自己学佛得一点利益，所以好在是很幸运呢，遇到善知识一个人教我，接受一家之言，走一条路这个很单纯，不复杂，不会有疑惑啊、嗯！这一点很重要，很重要。到以后我们才了解这个儒家佛家所讲的思忱，就是这个意思啊。我跟一个老师学，听一个老师的话，这一个老师对我要负责任。如果我还要去跟别人学，那这个老师没法子教了。所以真正亲近善知识，依照古人那个思忱，你跟定这一个老师，决定不可以跟第二个人学，不能听第二个人的教诲，你才会有成就啊！老师对你要负因果责任啊，这个责任很重啊！啊，把你的路指错了、带错了，他要受恶报啊！可是你自己不接受，啊，你要到处听别人，还要看别的东西，那这个老师对你不负责任。现在往后，思忱恐怕已经没有了，不可能了，所以能不能成就完全在个人啊。换一句话说，没有对你认真负责这种老师啊，老师要找这样的学生，实在讲也找不到啊，这完全靠自己的觉悟，真正觉悟，真正成就，还是要走老路子，跟定一个人学啊。我劝勉大家，我们今天跟谁学呢？跟阿弥陀佛学啊。阿弥陀佛在哪里呢？

无量寿经就是阿弥陀佛，我们读无量寿经接受阿弥陀佛的教训，阿弥陀佛教我们做的我们认真做，阿弥陀佛不教我们做的我们决定不做，我们只听阿弥陀佛不听任何人的，你这一生决定完成。

啊，那么另外得有一个大德可以帮助我们一把的，印光大师。印光大师文昌字字句句与往生经相应，常常读诵印祖的文钞，跟印祖为友啊。听他的教诲呀，遵从他的指导，断恶修善，顿轮尽分，深信因果，老实念佛，决定得生净土。这是我们这一生当中求往生、求出离三界六道的，除这一条路之外，没有第二条路啊。再看底下这一段经文，一切天众、龙众、鬼神等众啊，悉皆集会。这一段是讲天龙八部啊，这一些大众这些大众，我们再把下面呢这段经文念下去啊，下面是神众，佛有他方国土，即娑婆世界。娑婆世界是我们本地的啊，他方世界，海神、江神、河神，这是水神，水有大小，我们中国人讲龙王。树神、山神、地神、川泽神、苗家神。昼神、夜神、空神、天神、饮食神、草木神、如是等神借来机会。我们把这个两段合起来说，这个两段呢是讲八部跟一切神众。过去圣依法师在九华讲地藏菩萨本愿经，对于这些神众啊都有一个介绍。神众也来参加这个大会啊，这一次的集会并不偶然啊，都是与地藏菩萨往昔有深厚的因缘啊，没有缘，释迦牟尼佛在忉利天宫这一次开这个法会，他们有什么资格来参加了？所以我们看到与会的大众啊，不能不有疑惑，不但有这些天众神众，说有鬼众啊。我们继续看经文，复有他方。

国土即娑婆世界，诸大鬼王，所谓卧木鬼王、胆血鬼王、胆精气鬼王、胆胎卵鬼王、行病鬼王、亵渎鬼王、慈性鬼王、福利鬼王、大爱敬鬼王、如是等鬼王皆来集会。啊，这个鬼王里面呢，列了十种啊。鬼道也相当复杂，鬼道里面有福德的，就称之为鬼王啊。所以我们在人间修福，福薄唐捐，这个福报是真实的，你所修的福，你将来一定得福报。可是福报在哪个地方享呢？不一定，要看你在哪一道。你有福，无论在哪一道都享福，落在鬼道里头也享福。给诸位说，只有地狱道没有办法。你在人道、在天道、在畜生道、在恶鬼道，有福德的人都享福。啊，在鬼道里面当鬼王啊！那么这些人，这一些众生，都是与佛有缘，特别是与地藏菩萨的缘深啊。我们从这个经上来看呢，十法界的众生通通都在这里聚会，很不可思议。这个是所有一切法会里面我们没见到过，华严经上也有，设法界众生也都来集，但是要是跟地藏经比一比呢，还不如。为什么呢？地藏经上这个集会，前面我们看到一切诸佛，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一个不漏啊，通通都到齐了。这个在华严上没看到啊。从诸佛如来一直到地狱众生啊，到底叫鬼王，鬼王有很多是管地狱的，通通来集会，太稀有了。这一段经文我们读了之后决定不能够轻易看过啊，晓得这个法会无比的殊胜。什么原因呢？这些人、这些诸佛如来都是地藏菩萨的学生，今天老师有事了，学生怎么敢不来啊？那地藏菩萨这么大的威德，对，地藏是什么？心地啊，不是讲一个人呢，前面一开端就跟你讲了，地是心地，真心本性啊，藏是本性里面具有的无量智慧德能，所有一切众生都依这个修行成佛的。

今天讲地藏法门，是一切诸佛如来拥护，一切众生呢要依靠，要仰赖啊。所以这个法会就第一殊胜呢，华严不能比啊，华严也是要依他起来的，他是根本依啊。所以诸位要晓得这个问题重要性，根本一就是关键的第一福。我们今天疏忽了啊，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给诸位说修什么样的法门，你在这一生都不能成就。为什么？你没有根本一啊。所以学佛要无量劫啊，我们学佛绝对不是这一生的。这个我们在无量寿经上看到，阿舍王子这一帮人，实在讲就是讲我们的过去生真，曾经供养四百亿佛，现在还是凡夫，还是流转六道。供养四百亿佛，修行闻法不在少数了。为什么不能够出三界？为什么不能往生啊？这是过去李老师常讲的，一万个念佛人难得两三个往生啊。什么道理呢？你没有从根本修啊。你别看那些往生的人，往生的那么好的瑞相，可能他听经也很少，闻法也不多，哎，他真的往生了，你再细细打听，这个人一定孝顺父母，啊，一定是尊敬师长，啊，心地很慈悲，哎，你去打听打听他这个日常生活，他处事待人接物，决定符合三福的第一条。有没有人教他？没人教他，他本来就是这样的吧，他做人就很慈悲嘛，他对人就很尊重嘛，真做到了啊。我们不如他，为什么呢？念了一点书，学了一点佛法，功高我慢，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人家都不如我，他能往生，我们反而落后，还搞轮回啊。为什么？他没有念过书，他不认识字，他很谦虚，很卑下，处处总是别人在高处，自己不如人，他往生的啊。所以这个书啊，念的那个念的越多，从前李老师讲啊，啊，不念书的时候还知道孝顺父母啊，书念多了，父母没念过书，他的学问学位比父母高了，那个眼睛越念越念，就念到头顶上去了，你父母都瞧不起啊，哪里还会尊重师长啊。这样的人一天念十万声佛号也不能往生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大道理，依教奉行，才不至于空过了这一生啊。所以这一部地藏经，释迦牟尼佛在忉利天宫开这个法会是讲基本法啊，所以十法界的众生通通到齐来参加这个法会啊，非常非常不可思议啊。那么这些天神、鬼神名号啊，不难懂，大家可以顾名思义啊。我在此地啊省略掉啊。如果诸位想知道，可以参考圣义法师讲记啊，这个讲记流通的很广。

讲得非常好，简单明了。请看经文，二是释迦牟尼佛告文殊师利法王子菩萨摩诃萨，如观是一切诸佛菩萨及天龙鬼神，此世界他世界，此国土他国土，如是今来集会到忉利天者，如之速不速佛啊？这个字念佛，口佛之佛。文殊师利菩萨是菩萨当中的智慧第一了。佛不叫别人了，叫他了。他如果要不知道，那其他的都不要问了，不必问了。菩萨当中智慧第一，叫着他问，你一看看，观察一下来集会的一些大众，一切诸佛菩萨及天龙鬼神，这是讲正报来的这些人，他们从哪些来的？此世界他世界，此国度他国度，包括了尽虚空变法界，依报啊，我们讲来自四面八方啊，这是来自法界一切诸佛刹土啊，来了这么多人呢、你知道人数有多少吗？释迦牟尼佛在无量寿这一会上，我们看到这个大众20000人，这个法会参与的大众不可思议，看到法会这个殊胜，就晓得法门的重要性。我们看看文殊菩萨怎么答复的。文殊师利不复言，世尊，若以我神力千劫测度，不能得知。这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文殊是菩萨当中智慧第一，他说以他的能力，来观察，来衡量，这个度就是度量啊，多少时间呢？千劫，这么长的时间，我的能力啊，来计算，算不出来。与会人数多少？太多了。佛告文殊师利，吾以佛言观之，又不能尽。佛言无所不知，无所不见呐。佛在此地说这一句话，谦虚的话，客气的话，告诉文殊师利，就是我以如来佛言呢，我也算不尽啊，何况你呢？极力的形容，参与大会人众之多，就是法会的殊胜庄严。这里面含的意思，法会的重要，无比的重要。

说一切经都没有说地藏经重要。这就好比像新加坡这个不断的都在建筑，我们看每一条街都在那施工，都在那建大楼，无论盖什么样的大楼，先把地基打好啊，地藏法门打地基，你说多重要啊！无论建多高的楼，无论建什么样的形式，地基是相同的，要坚牢啊，要坚固啊！啊，说明佛法深广，无尽法门，法门无量，无量的法门都建筑在这一个基础上，没有这个基础，任何一个法门都不能成就，你才晓得这个法门的重要性啊！来的这么多人是代表啊，法门无量，无量法门都归在这一个基础上啊！一切诸佛修行成佛，不是一个法门成就的，门门都能够圆成佛道啊！但是都是安立在这个基础上，舍弃这个基础上是决定不能成就。我们过去生中生生世世疏忽了这个基础，所以不能成就。这一生当中依旧要把这个基础疏忽掉了，这一生念佛跟阿弥陀佛结个缘，还是不能往生。你要问什么时候你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把三福头一条做到就能往生，头一条做到就是地藏法门做到了。我给诸位讲过，你第一条做到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下辈往生了。第二条能做到，能做到两条中辈往生了，三条都做到上辈往生了。这是事实啊。你要说是我头一条做不到，我第二条、第三条做到了，没那个话，假的。像盖大楼一样，我不要地基，也不要第一层，我第二层、第三层盖好了。哪有这种道理？我们下面这个世尊就说出来了，这什么原因？此界是地藏菩萨久远界来以度当度未度，以成就当成就未成就。表法的意思是什么？无量界来，无量法门，所有修学成就的都依靠这个基础啊，这是表这个意思啊。已经得度、已经成就的是十方诸佛啊，当度、当成就的是一切菩萨。未度未成就的跟地藏菩萨已经有深厚的缘分了，凡是学佛的人都有缘分，但是你现在还不能得度，要当度，就是天龙鬼神大众，包括我们这些人在内我们是属于未度的、未成就的我们从未度未成就如何能够也能够及到那个一度已成就的呢？你靠我们自己努力了。

啊，我们自己在这一生当中真正肯干，真正肯依教修行，啊，我们从未度未成就就进入到已度已成就，这一生当中就能成就啊。所以众位同修一定要记住啊，我们这个呢挂的这个破老给我们写的四个字，知恩报恩呐、啊，报父母之恩呐、啊，报老师之恩呐、啊，报佛恩，报众生恩呐、啊。跟我有什么恩，我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你才知恩才晓得报恩。世间人为什么不知道报恩？不知道恩呢、啊、知都不知道他怎么会有报恩的念头？他生不起来吗、啊、没有报恩的心就是孝敬啊，孝养父母，奉事师长，你就做到了。在日常生活当中，断一切恶，修一切善，为什么？报恩。你要不断过修善，不改过自新，你对不起父母，对不起师长。啊、嗯，那就是不孝啊。在社会上，我们现在发心出家了，不能做师，不能做饭，这是不孝啊，这大不敬啊！做师，做社会大众的表率，做社会大众的模范。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自己想想，能不能给社会大众做样子？不能就是不孝，就是不敬，你就做不到啊！不能，为什么不能？要把那个原因找出来，要把这个原因消除，改过自新啊，我们才能够从未度啊到已度，从未成就到已成就，要真干了、啊、这个事情是自己的事情，不是别人的事情，别人帮不上忙，一定要自己觉悟，自己度自己，改毛病，改习气，改心理，读诵大乘，依教奉行，这才能成就。如果这一生不能克服自己的障难，克服自己的毛病习气，还要因循苟且，我们这一生当中跟过去生一样，跟阿弥陀佛结个缘，跟释迦牟尼佛、地藏菩萨结个缘分，这一生不能成就啊！缘结得很深，在弥陀经上讲的，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这个缘是生生世世界的，无量劫就结了深厚的这个缘分，缘总是不能成熟啊，总是差这么一级。所差这个一阶的时候，就是不能克服自己的烦恼习气。读经闻法，没有能够深解意趣，

好像是懂了，其实没懂。怎么知道你没懂呢？你没做到。你要懂得一定做到。啊，为什么是祸了？认识了。啊，我们桌子两边，一边放的是黄土，一边放的是黄金，送给你，你要哪一个？只能拿一个，你一定拿黄金嘛？为什么是货嘛？所以佛在经上一再教导我们：身皆易取啊，济难呐、啊，行易呀、啊。啊，你为什么不能做不到啊？你不懂啊，你不了解。佛法确实智难行易，所以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49年，智难呐、啊，行一念之间，一个念头转过来就超凡入圣，啊，念头转不过来，解得不够透彻，不够深，啊，所以我们的行门是在讲依靠戒门。你解得越深，你行得就越周到。啊，能说不能行，说老实话，自己并没有深解，所以他不能行。啊，能说决定能行啊，那个能说不能行的是什么？依照别人的注解，一文解义啊，自己也不懂啊。我听说还有一些这个讲佛经的，念一段经文，讲一段故事，不知道从哪里找了些故事来讲。那讲的听说跟经文毫不相关，啊，他也叫讲经，啊，那怎么能行？啊，依照古人的注解来讲，还勉强过得过去。实在讲，必须自己透彻经义。自己做到了再讲踏实啊，一丝毫疑惑都没有。为什么做到了？啊，效果自己体验到，自己得到了。啊，我们看下面经文：文殊师利白佛言，世尊，我已过去九修善根，正无碍智，闻佛所言呢，即当信受。啊，这文殊菩萨说的，佛所讲的，他信得过。啊，佛所讲的这么多大众，都是地藏菩萨久远劫来已经度的、当度的、未度的，啊，未度的也参加集会。啊，已成就、当成就、未成就的，他通通都来了。文殊菩萨信得过。没问题啊！可是文殊菩萨就提出来，小果生闻，天龙八部皆未来世助众生等，虽闻如来诚实之语，彼怀疑惑，确实顶受啊，未免心谤。文殊菩萨这几句话说得好啊，智慧没有开，功夫没有成就，听到佛说这个话，免不了怀疑啊。啊，地藏菩萨哪有这么大的神通道理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都是他得度的，这话我们能相信吗？文殊菩萨相信，没有怀疑。一般人听着一定。

欢喜。所以我们要把这个道理也表白清楚，这个地是心地，是真心，是本性，地藏菩萨表这个法了。不可以死在文句这个句下，那你就错了，必定会怀疑。哦，你认为地藏菩萨大概是九华山的金地藏吧，那你就错了。金地藏来，金地藏是地藏分身之一了，啊，地藏的化身，啊，地藏化身无量无边的分身之一了，所以要懂得里面真实的理，真实的事，我们就不会怀疑了，啊，否则的话你有疑惑，从疑惑再谤法，这个罪过就重了。那么文殊菩萨提出这个疑问，其目的就是要要求世尊把地藏菩萨修因正果、广度众生这些事详详细细为大家说明，啊，这个在下面一段经文，今天时间到了。

接着看经文，唯愿世尊广说地藏菩萨摩诃萨因地作何行立何愿而能成就不思议事。那么这是文殊菩萨看到这个大会民众稀有的盛况，当然他是知道啊，很清楚很明白，但是明天要凡夫二乘乃至于全教菩萨看到这个盛况都免不了会有疑惑。

甚至于还有毁谤的这个意念存在，疑惑、谤法、祖师大德依据经论告诉我们，必定堕阿鼻地狱。那么像这些话我们平常都不敢讲，为什么呢？说出来之后啊，人家更疑惑更毁谤啊，他听了之后，你拿这个来吓唬人的，哪有这么重的罪，哪里有地狱啊？啊，他根本就不能接受，不能相信啊。所以这些话呢，我们相信的人自己啊有高度的警觉，对大众，除非是读到这个经文，不能不说；不读到这个经文，我们根本就不说的。要知道为什么不说啊？说了不但没有好处，还要帮助别人造罪业，那又何必说呢？啊，他堕已经堕得很惨了，不应该再叫他堕得更重。这就是大慈大悲啊，所以在坐卧之时，佛菩萨不以佛的身相啊出现于世间，就是减少众生的疑惑毁谤。文殊菩萨非常慈悲啊，帮助世尊的来教化众生，这两个人就像在舞台上表演一样，在一问一答了啊。地藏菩萨为什么有这么大的福德因缘啊，召集尽虚空遍法界一切诸佛菩萨六道有缘的众生来参与这次大会啊，这是不思议事的。请看底下经文：佛告文殊师利，譬如三千大千世界，所有草木丛林、道马诸位、山石微尘，一物一树啊，作业恒河；一恒河沙，一沙一界；一界之内，一尘一劫；一界之内，所有尘数尽充为界。这一段经文是世尊为文殊师利菩萨说出地藏菩萨的往昔度化众生的因缘事迹。告文殊师利就是告诉我们，文殊师利在此地作为我们大家的代表人。这一段先从比喻里面比喻这个数量不可思议啊，这个比喻我们也就不必一句一句解释了啊。这个圣依法师在讲记里头有说明，我们在这里省略掉，这个数字没有法子计算啊，世间人不能计算。现在科技发达，最这个高级的电脑也算不出来。地藏菩萨正十地国位以来，千倍多于上谕啊，像前面比喻这个数字啊，这是讲地藏菩萨正十地国位，从正初地到十地。

那么换一句话说，这个实地之前呢，那都不算了，那要算的话那就更多了，那数不清了，何况地藏菩萨在声闻辟支佛地，这就讲以前的，那个不算。从证得地上菩萨算起，到现在这个数量啊，这恒河沙劫哪里能数得上？所以这个比喻实在讲，也只有佛能说得出来。我们要用言语文字来形容这个数字，我们形容不出来呀。文殊师利，此菩萨威神誓愿不可思议。这是赞叹地藏菩萨他的威德神通，他的宏誓都不可思议。可是诸位必须要记住，地藏菩萨的本愿就是我们自信的本愿啊。换一句话说，没有地藏菩萨的本愿，我们决定不能证得圆满的佛果啊。你要问为什么？信德里头有欠缺，你怎么能圆满呢？地藏法门是大乘佛法的第一课，要按照这个顺序来讲，这是入门的课程，这基础的课程，必修的课程。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为什么发这个愿？地狱是我们自信变现的，不是外头来的。设法界一真庄严都是心地变现出来的。你这个心里面还现这个地狱的现象，还现六道轮回的现象，你怎么能证得圆满菩提？这个一定道理嘛！啊，这佛法是给你讲理，真实之理，真实之事。那不发这个愿行吗？啊，地狱苦难的众生，都要无条件去度脱。我们现前一些苦难的人能够不帮忙，能够不援手吗？人跟事有的时候我们看到不如意，看到会生气，这要懂得啊，不是外面境界的故事，我们自己故事。他为什么造恶事，造作一切不如法？我自己没有修好，我没有给人做一个好样子，我的罪业要从这里修啊。你还要给别人拍桌子瞪眼睛，你是罪上加罪。你不知道众生从哪里来的，众生造罪业从哪里来的。佛菩萨晓得，佛菩萨对于一切众生一片慈悲眼。我们学佛从哪里学？要从这个地方觉悟啊。真正觉悟啊，恶人对于我们，我们要以善意帮助他啊，帮助他不接受，

没有关系。地藏经上讲得很清楚，众生根基有四种啊，不能接受就越显得我们自己罪业深重。我们要从这里修忏悔啊，所以自度而后才能度人啊，这个是一定道理啊。佛菩萨戒淫众生也没有定法了，有时候也发脾气，也瞪眼睛啊，但是你要晓得他那一发脾气，众生就悟，众生改过回头向善了。我们这一发脾气，众生生怨恨心，那生报复心，那你就错了啊。我们愚痴，菩萨有智慧啊，我们要懂得怎样处事待人接物，所以特别提示出来做师做饭呢，佛菩萨天人师啊。我们这一出家，人家一见到面法师啊，都称你为师啊，师就是表率呀，模范。我们起心动念、举止行为，能做人的模范吗？昨天李牧原居士告诉我，我才晓得，我是这一生当中对于任何人的事情向来不闻不问的。他告诉我，前期的同学们离开之后啊，他们就整理房间，看到有些这个不要的东西的都是丢弃在那边啊，还看到吃的那个苹果咬了一口就放在，他们看到很难过啊。这种做法能够做世间人的好榜样吗？我们听到很难过啊，我们不责怪这个同学，只责怪自己啊，我们自己做得不好啊，但是我们努力在改进啊，这些道理都要懂。这个常住点点滴滴，我们都要爱护，都要爱惜啊！我一生当中不向任何人呢要一分钱啊，为什么呢？人家赚钱不容易，要体谅到别人呢啊。我们自己用钱，总要节省呢，我们节省一分钱，就是对于常住、对于佛法布施一分钱。我们修福，你不修福，你的福从哪里来？你今天没有能够断无明，你的信德不能流露，你的福报都是修来的。决定不敢浪费古大德都做到，你看看丛林的规矩一针一线一草一木微不足道的无不爱惜，惜福啊，惜福就是修福。

要经典的教诲呀，改过自新。我们这层有救啊！处事要忍让，要替别人想，要替整个社会安全去想，不要想过人了，想过人无不是罪，无不是业啊！自己天天在造作罪业，不知道，还以为自己修了功德了。那么这个是打玄叉的话，但是也很重要。我们再看经文，佛说了地藏菩萨为神示愿不可思议，我们要晓得这一句话里面的甚深的含义是什么，我们从哪个地方去学习。再看底下经文，若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是菩萨名字，或赞叹或斩礼或称名或供养，乃至彩画刻旅塑其形象，世人当得不凡生于33天永不堕我道。佛说的话是真的，不是假话，佛没有妄语。有很多人读到这个经以为什么呢，造一点罪业没有关系，我们供养地藏菩萨，将来还有100次往返呢，33天呢，永远不得我道啊。妄闻真意，然后又堕到卧道去呢，就是回报了。释迦牟尼佛在经上讲的话靠不住，假的啊，欺骗我们，谤佛谤法谤僧呢，又堕阿鼻地狱啊，不知道佛在这里说话的意思。闻是菩萨名字，这个闻里面就有四修啊，菩萨的三会啊，你听到地藏菩萨的名字，地藏菩萨名字的意思是什么？你要真正懂得才叫文明啊。名号里面的意思完全不懂得，没有文了啊。真正懂得了，听到这个名号，就将自己心底宝藏就相应了，这叫文明。称赞是什么意思？称赞就是讲解地藏菩萨本愿经啊，这是称赞啊。释迦牟尼佛在忉利天宫称赞啊，勉励自己，勉励大众向地藏菩萨学习，这是称赞。下面斩礼称名供养，那是真正修行。斩礼礼敬呢，
表现。

在哪里？表现在对父母啊，对师长啊，地藏菩萨的精神，孝亲尊师，然后把孝亲尊师这种心行扩大，孝敬一切众生，这是地藏本愿的。这是把展离才做到圆满了。对于任何一个众生有轻慢心，不是修地藏行啊。看到这个展礼者供一张地藏菩萨像，每一天给他磕几个响头就是了，哪有那么简单呢？那是完全错解如来真实意啊！佛说的没错，你错解了。这是佛在一切经里面多次的劝勉我们要深解意趣。你解得越深，你明了得越透彻，你做得才圆满啊！只在文字表面上，那就完全错了啊！古德常讲嘛，一文结义，三世佛愿呢，这过去、现在、未来三世诸佛的含愿望，你把佛的话错解了。错会，今天错会的人有多少？你要问他为什么错会，他没有做到啊！只有做到的时候，才能够体会入微也，才能往深处体会。你不做怎么行呢？啊，你能做到一分，你就体会一分。体会一分，你又能做到一分，结跟行相辅相成啊！结帮助行，行帮助结啊！这样辗转深入啊，才能入到深光名，是称地藏菩萨名号这个里面两重功德，自力是提醒自己念念不离地藏法门啊，也就是念念不离心地法门。这是自利德，利他德呢，念念唤醒有缘的众生。实在讲，今天有缘的众生呢少啊，太少了，几个人听到这个名号就觉悟了。虽不觉悟，也要让他听到。所以阿赖耶识里面种名号的种子，一粒而根，永为道种。这一生不得离啊，也许多生多劫之后再遇到缘，这个种子发芽啊，这是为一切众生做愿意啊，将来的利益。根熟的众生现前的利益，听到之后他就晓得怎么样修学了啊。供养诸位一定要知道，供养里头最重要的是依教修行供养啊，普贤行愿。

里面跟我讲得很清楚啊，一切财供养比不上法供养啊。法供养行愿品里面举了七大类也，第一条就是儒教修行供养啊，我们不能够儒教修行，那个供养是假的，不是说供养一点香花水果，就这就是我天天在供养佛了，错了。我们看真正修行这些大德们啊，祖师大德们，他们那个佛堂里什么都没有啊，啊，香花水果都没有，他到哪里去办呢？啊，我们看到人家那个佛堂的供具只有一杯水啊，啊，点一盏灯啊，油灯啊，其他的什么都没有啊。人家是真供养啊，是依教修行供养啊。下面是供养的扩大，供养的引申，造菩萨形象，雕刻的也好啊，这个刻驴啊就是木雕的啊，塑漆是塑造的，泥塑的也好，金属塑的也好这是供养的扩大。使一切众生听到菩萨的名号，见到菩萨的形象，给他种善根呐、自己行菩萨道，菩萨怎么做，我们怎么做，就叫做行菩萨道。劝化一切众生的、这个样的福德才是百凡生于三十三天永不堕恶道。你想想看他为什么不堕恶道，不造恶业嘛。修地藏菩萨行的人怎么会造恶业？过去生中所造恶业的种子虽然在，这一生当中啊，恶缘都断掉了。他学菩萨、念菩萨，啊，是菩萨心，是菩萨行，是菩萨的言语。你看看这个十法界里面，其他的六道的这个语言都断掉了，他怎么会堕恶道啊？这是当然之理啊！啊，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清楚，要明了啊。那么再看世尊给我们讲地藏菩萨往昔的因缘，这个意思深了。文殊师利，佛经里面凡是一开端呢叫做当机的名字，下面的经文就非常重要，叫名字是提醒他底下有重要的开始，提起他注意。是地藏菩萨摩诃萨于过去久远不
不可说，不可说。

恶戒，这个句子在这里断好啊，不可说不可说戒，这个时间就太长太长，说不尽啊。前身为大长者子啊，古人有这个意思。他从前那个身份呢，是个大长者子啊。这个大长者子，我们很多人把他看错了，大长者的儿子。啊，而实际上这个子，是我们中国古人对人一种尊称。啊，你看这孔子、孟子、老子，啊，称子是尊称，大长者子，这个词就是孔子、孟子那个词，尊敬的称呼。那要用现代化来讲呢，这个词就是尊敬的。啊，我们要用现代的话来说，尊敬的大长者。啊，把这个尊敬的话加在前面。从前这个尊敬话在后面啊，尊敬的大长者啊，世世有佛，那个时候这个世间有一尊佛，号曰四字分训，具足万恒如来。四字分训是比喻这个狮子寿终之王啊，具足万恒，是说菩萨修行功德圆满，证得无上的佛果了。那么这个是名号里面简单的意思是长者子，见佛相好，千佛庄严，因问彼佛作何行愿而得此相。这是我们的学处啊，这个时候尊敬的长者见到四字分训如来相好光明呢，他生了欢喜心，向佛请教啊，你这个相好怎么相好重要啊！我们为佛弟子在这个社会上，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形象，我们就是灭佛法。出家谈何容易啊！古德常说：“地狱门前僧道多。”啊，一般社会世间人。造地狱业不容易，出家人造地狱业太容易了。为什么呢？没有不能一个好的形象的时候，你就灭佛法了，你这个罪业就堕阿鼻地狱。为什么呢？叫社会大众的时候回谤佛法啊，人家一看到你这个样子，瞧不起你，轻视你，回报你就能整个佛法通通都回报。你这个罪业还得了吗？啊，诸佛菩萨是九法界最好的模范了。
最好的形象。你看佛的形象能够叫长者子，长者子是称为子，称为大家尊敬的，有学问呢，有德行啊。这样的人看到佛的形象，对佛都起尊敬心，都想来学习，你说这个形象多好。那么我们今天在这个社会上，不出家那无所谓啊，你出家了，你就一定要学佛的形象，要具足菩萨的形象啊，否则的话，在家学佛一样嘛，何必造罪业，何必再造谤佛、谤法、谤僧的这个事情？这个重要啊！我们今天讲《华严经》，华严很长，华严到末后53参。那个不但是要求出家人，在家学佛的跟出家学佛一样，都要做社会大众最好的形象啊！你要做不到，你就不是佛弟子，是冒充的佛弟子，假佛弟子，造无量无边的罪业。福报在三途啊，非常可怕了，这个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啊。既然学佛了，心地一定要清净平等觉，要熄灭贪嗔痴啊，还要与人争利啊，还要这个好那个不好，轮回心呢，造轮回业，想到佛心多么清净，一尘不染呢，常常念着宇宙人生的真相，真相是三心不可得，诸法无所有啊。所以在这个内外都能得到清净，内里面一念不生，外面一尘不染，这是佛菩萨，这样才能够过到真正的生活。我们常讲真实真善美慧的生活，真实幸福美满的生活，一点不假，佛菩萨过这个生活啊！我们过什么生活？内里面起心动念，外面处处攀缘，我们过的是烦恼的生活，业障的生活，过的是轮回的生活，再说的不好听的话，过的是恶道的生活。所以我们读到这一句，佛把这个摆在地藏业因里面第一条，用意好深呐！所以诸位，无论是在家学佛，是出家学佛，一定要给社会做一个好榜样，一定要有好的形象。千佛庄严，不止32相、80种好啊！我们就不讲千佛。

佛庄严了，就是设三十二相。三十二相从哪来的？三十二相是福德之相啊！你不修福，你就得不到这个相好啊！相有漏的，有无漏的。我们今天修无漏的善，我们做不到，这个太高了，我们的烦恼习气没断。从哪里学起呢？有漏善学起。一定要断恶修善，世间法的标准，我们能做到，就是世间的善人，就是世间人的好样子。佛的广长舌相，是不妄语这个功德成就的。中国古时候，司马光大概一般人都知道，司马光的别号叫君实，君子诚实，他真做到了。他在晚年自己反省，自己一生不忘了自己一生所作所为，他说过：“事无不可告人也。”一生所做的没有见不得人的事情，没有做一桩不可告人之事。他也是皈依三宝的，在家人的好形象。我们今天说到的话，学的什么佛了？

每一天都送大乘，天天要认真反省，认真检点，不在乎读的经论多少啊，一句两句，一生做到，终身受用无穷。佛给我们讲，修行的大根大本，实在讲就是净业三福。净业三福一展开，一切佛法，无量无边的佛法浓缩起来，就是那十一句啊。决定不能够看清啊。而十一句里面再把它归纳，实在讲就是一句孝养父母，就这一句啊，千经万论，一切诸佛如来所说的无量无边的法门都出不了这四个字。我们讲三学，讲六合，讲十度，讲十愿，种种修行方法，都是孝敬的落实，落实在我们生活当中，落实在我们处事待人接物，真的学佛。

真的学佛改样子，心改了，行为改了，这个叫真正学佛。天天读经，甚至于天天讲经说法，心没有改，还是世俗心，还是轮回心，还是贪嗔痴慢心，这怎么得了呢？这是假的，不是真的。真的是一念清净的，念念的利益一切众生，不是为自己。我们在华严经里面读到，如果为自己，他住大涅槃，那个多自在啊！为众生呢，那就要随类化身。不辞辛劳，这是我们世俗人的观念。佛菩萨没有辛劳，为什么没有辛劳？佛菩萨无我，有我才有辛劳，无我哪来的辛劳？所以我们读这一句感慨万千呐！我们怎样学成啊佛菩萨一个形象？若不认真依教奉行，怎么行呢？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十四字分训，具足万恒如来，告长者子。于正此身，当须久远度脱一切受苦众生。这是地藏菩萨本愿的由来。所以诸位一定要记住啊。现在的道场建立不如从前，从前如法所有一切佛事的建立都跟表法的意趣能相应现在条件不具足正规的道场一进门是天王殿第一个见面弥勒菩萨弥勒菩萨教你什么生平等心成喜悦相佛法慈悲为本方便为门弥勒菩萨代表慈悲为本四大天王代表方便方便为门天王殿教我们这个东西你在一个道场上每一天都要经过山门的天天接受这个熏陶熏习让你回心转意我们今天谁懂得谁有慈悲心谁有方便门方便是不是叫我们自己方便那就错了方便一切众生叫他的方便五行慈悲也不能颠倒了他行慈悲我的

方便，那你就颠倒了。啊，所以一定要发心，这个心就是大菩提心，众生无边誓愿度。啊，特别是一切受苦众生，受苦众生指哪里呢？指六道，特别指三途。啊，诸位要知道，三途众生在哪里？就在我们的周边，甚至于包括自己。啊，贪心魔鬼道啊，嗔恚地狱道，愚痴畜生道。我们的心是贪嗔痴，愚贪嗔痴，一切造作没有离贪嗔痴，我们造的是三恶道的业。地藏菩萨有能力到三恶道化身去度他众生，我们今天没有这个能力，我们没有能力要度这些还没有进入三恶道但是造三恶道业因的这众生，我们要度这些人啊。要知道这些人是苦难众生啊，不要认为这些人当中现在可能有大富大贵的，世间人看到他不得了大富大贵，佛眼睛里看到他是卧道众生啊。啊，我们怎么样度他呢？先要自己舍贪嗔痴，说没用啊，要做出样子来给他看。我这个舍掉贪嗔痴，不要贪嗔痴，我的日子过得也很自在嘛，过得也不赖嘛。让他从这个地方反省，从这个地方觉悟，啊，所以前面这个佛讲啊，要树立形象啊。华严经上，你看一开端的表法，第一个是讲大地、心地，第二个讲宝树啊。啊，宝树什么意思？树立最好的榜样。一切众生，持戒他方呢，没有不喜爱树木花草的。佛就用这个方法来比喻，我们要树立最好的榜样，让人接触到之后啊，生喜爱之心。再看经文，文殊师利。是长者子应发愿言，我今尽未来际不可计界，为是最苦六道众生广设方便，尽令解脱，而我自身方成佛道。那么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又看到释迦牟尼佛叫着文殊师利的名字，这个经文不可以疏忽，不能大意。长者正是给我们做榜样啊，做模范啊，做出一个好样子，骗我们发心啊。他听了佛的开导，

他就觉悟了，他就回头了，也发大愿啊，我今尽未来际不可计劫，时间长，不是短时间的，尽未来际劫啊，换一句话说，永恒的无限长的时间啊，为是最苦六道众生完全接受佛陀的教诲，为苦众生的一切众生造作一切苦因，他不知道苦果现前的时候后悔已莫及了，那个时候就来不及了。所以菩萨这个长者子发这个心，这个就是地藏菩萨。我们今天读到这个经文，能不能发起这个心？如果能发这个心，我们在地藏经上就得到真实受用啊，我们自己生活苦，要想到这个世间还有比我们更苦的啊，我们不怕苦，我们因为苦才能够体会到一切苦众生。我们如果生活在很富裕的环境里面，人家说苦体会不到啊，唯有自己从这个苦里头出来才真正体会到苦啊。那个帮助苦众生的心才真切，没有受过苦难，你要想的是为是最苦众生，那个心总是各了好几层啊，体会不到啊。所以佛教弟子们，一个是以戒为师，又说以苦为师啊，特别是出家人过苦日子好啊，过苦日子常常在警惕之中啊，一享受啊，没有不迷惑颠倒的，所以一定要晓得有福，出家人真正修行决定有福报，福报来了不能想啊，一想就糊涂了。福报来了，要给这一切最苦六道众生，给他们去想。你是真正度苦啊！啊，这几天我们在《华严经》上讲到，毗卢遮那佛建立华藏世界，不是自己下手，是给十方一切刹土破一贫无名正一分化身，这些菩萨们有个安身立命之处啊，有个好好的修行道场啊，提供他们享受啊。

福没享受，啊，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啊，建立极乐净土也不是自己享受啊，提供跟十方世界一切念佛人往生到那个地方修行受用的，哪里是自己享受啊？这都是做出最好的形象给我们看。所以有大福德的这些祖师大德们，建立道场，自己有没有享受？没有啊，自己住的房子方丈，住一个小房子，福报让一些轻重的享受，平等心、清净心，只要是真正修行人，没地方去，到他那去，没有不收容的，没有不接待的，啊，所以叫十方常住，十方道场。啊，哪里是为个人名闻利养？佛教导我们，自身呢，示现给我们做样子，一点不假。啊，我们看到他发心，啊，不怕时间长，啊，不怕这个教学工作的艰辛，广设方便，尽力解脱，而我自身方成佛道。这个就是说，众生不成佛，我不成佛。所以地藏菩萨永远示现的在菩萨地，我们今天看到这个经里面所说的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都参与这个道场，都是地藏菩萨度化的，一度当度啊，这一度一成就啊，是诸佛啊，他还在菩萨地学生都成佛了，老师还是菩萨啊，这些祝福对这个老师没有不感恩戴德。今天释迦牟尼佛要宣扬地藏法门，他们来与会就是报恩的，来做影响众，哪一个法会祝福了参加，没这个道理啊！这个法会所有的佛都来齐了，庄严道场，庄严法会，庄严这个法门，让一切众生警觉到这个法门无比的殊胜啊！这个法门非学不可，是一切诸佛成佛的基础，是成佛的根本啊！你要舍弃这个法门，你决定不能成就。啊，念佛说老实话，也决定不能往生。我自己这一生当中，凡是遇到新道场建立，请我讲经，第一步一定讲地藏本愿经。有地了，

啊，我们有个土地，有个道场，硬体建设。地藏菩萨本愿建设，心地建设。啊，这个才相应的。道场建立，道场的恢复，第一步叫什么经验？决定是地藏菩萨本愿经。一世于彼佛前，烈士大愿，于今百千万亿，若有他不可涉及，尚为菩萨。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世尊将这一段公案因缘说出，我们要能体会到他的用意，无限的深广，他的教学是无尽的慈悲。那我们能知，然后才能行啊，才能谈得上报恩呐、啊，知恩报恩呐、啊。你含糊笼统念过啊，这段文不长啊，粗心大意的看过没有用处啊。再看底下这一段，第二个公案。又于过去不思议阿僧祇劫，这个时间是在大长者之后啊，大长者只是最第一个最先的。时世有佛，世间有一尊佛，号曰觉华定自在王如来。彼佛受命四百千万亿阿僧祇劫，从佛的寿命可以看到那一个时代众生的福报很大啊，这个寿命是福报之一。相法之中，有一婆罗门女，续佛身后众所亲近，行住坐卧诸天畏护啊！佛的寿很长，但是住世化缘已经满，佛事先灭度了。灭度之后跟我们世尊一样啊，佛灭度之后啊，这个法运还有三个时期，正法、相法、末法啊。我们释迦牟尼佛正法一千年啊，佛灭度之后第一个一千年，相法一千年，末法一万年啊。我们不管是中国的说法还是外国人的说法，现在都是末法时期啊，就是佛灭度两千年之后啊，这是末法时期。那么在中国，佛法传到中国来的时候是相法时期啊，佛在经上有预言的啊，佛说正法时期戒律成就啊，依照戒律修学就能够正果啊，相法时期禅定成就，所以中国的佛教禅风非常盛。什么原因呢？相法时候传。

跟世尊讲的很相应啊，禅定成就，末法时期净土成就啊，这个人的根性大不如从前啊，修禅不但不能开悟，连得定都不可能。唯有修净土，待业往生，能成就。我经上所讲的，这是觉华定如来他的相法之中，有一婆罗门女，这个婆罗门女也是皈依佛法的，也是个学佛的，是福深厚。我们讲啊，善根深厚啊，这是过去生中啊，培的福，培的善根很深。众所庆敬，庆是佩服，对他尊敬啊。大众见到他，那就刚才讲的形象殊胜啊，得到社会广大群众的尊敬，行住坐卧，这是讲四位仪，都足以给社会大众做好榜样，所以连天神都尊敬他啊，诸天畏护啊。我们现在世间讲的时候，天神保佑啊，时时刻刻不离开他，叫做护卫。所以诸位同学要晓得，现在这个社会造恶的人多，行善的人少，如果与一两个行善的人，天神的卫护啊就特别之多啊。过去善人多了，那个天神他去护持他，他去护持他，但每一个人护的人并不多啊。现在的时候人都作恶，只有一两个善人，所有那些天神说通通来护卫你了，真的不是假的啊。为什么不修善啊？为什么要作恶啊？我们断恶修善，不求菩萨，不求佛，也不求天神，诸佛自然护念，天神自然卫护，哪里要我们求他啊？这个地方讲的是信佛就太难了，现在世间人呢学佛不信佛啊，为什么不信佛呢？特别是出家啊，佛教我们万缘放下，通通都舍弃了，明天生活怎么办呢？不相信佛啊，你要真正是个出家人心地清净，与这个世间法一丝毫攀缘求得的心统统没有，你要是被饿死了冻死了，给诸位说，所有的护法神都要撤职查办，

这真都不是假的。可是大家不相信，还是要自己去判别自己看。那护法神一看，落得好自在，你自己不自在，我可不管了。

讲堂呢就在委托店的隔壁。我就告诉大家，你们要相信了，不要攀缘了。啊，寺庙里头好好修行，不要做佛事，不要做金忏，也不要做花卉。末时了，委托菩萨撤职查办，哪有这种道理呢？啊，所以说连出家人都不信佛，你怎么能叫一般大众信佛？没这个道理。我们真的相信啊，不怕了，佛菩萨保佑，护法神为护啊，也许饿个一两餐无所谓，绝对不会饿死。哎，挨一点冻没有，不会冻死，那他一定会来啊，一定要有信心 啊，那么这样才叫学佛，这样才叫真正幸福啊！你所需要的、需求的，因缘成就了，一定会来。我们这些道理啊，张安嘉大师传给我的啊，我对他老人有信心的，他不欺骗我。我那个时候生活非常艰苦啊，对于张安嘉大师的时候，一分钱供养都没有，我没有这个能力。他知道他不会怪我，他对我非常好啊，非常慈悲，非常关怀啊，每一个星期我跟他见一次面。我那个时候上班有工作啊，星期天的时候去看他，向他请教啊，每一个星期他给我两小时，忙的时候给我一小时啊，如果我有一次两次没去了，他一定派人或者打电话来问我为什么没去，是不是生病了，非常关怀啊，那个爱心让你不能不去啊。这是他告诉我，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啊，但你求不到的时候是因为你有业障，你业障消除了，没有不感应。可是一定是如理如法的去求啊！你用贪嗔痴求的时候，佛菩萨不会增长你的贪嗔痴啊，佛菩萨不会帮助你造恶业啊。你果然是行善，是为众生，佛菩萨感应道交，为自己不可能，绝对没有感应。为自己如果有感应，那是邪魔，魔促成你的欲啊，魔帮助你做坏事，佛菩萨不会帮助人做坏事啊，只给你善缘呢，不会给你恶缘啊。那么由此可知，凡是助长我们欲望、助长贪嗔痴的，自己要有高度警觉，恶缘啊，不是善缘。但是人有这个缘，没有不欢喜的，没有不堕落，没有不上魔的当，落入魔的魔掌，这个要有高度警觉性的啊。所以年轻亲近善知识好啊，根扎住了啊，一生当中处事待人接物都有很高的警觉性啊。我们要想得到诸佛护念、龙天善神卫护，就在这个地方学啊。再看底下经文，说其母信喜，常请三宝，事事圣女，广舍方便，劝诱其母，令生正见。而此女母未全身信，不久命中，浑身堕在无间地狱。他母亲知见不正啊，烦恼习气很重

大概也是看到学佛的人好的形象啊少啊，相法时期了嘛，那佛法衰了啊，正法时期好形象多啊，啊，四中弟子好形象多，相法时期好的形象就少了，末法时期就更少了，啊，更是稀有了。所以末法时期，我们要真正能够如教修行的话，那个诸佛欢喜是比相法要加倍呀，龙天善神的这个护卫呀也是加倍呀，稀有难逢啊。所以我们遇到这样殊胜的这个语言，为什么自己糟蹋自己啊？那叫真正可惜了。所以造作罪业必定堕落啊！他为什么会轻慢三宝，会毁谤三宝？实在讲，我们出家人的形象不好啊！为什么佛那个时代佛的弟子在社会上受到过往大臣一切大众的尊敬，什么原因？我们要仔细想想啊。末法时期出家人走到外面，人家瞧不起，轻慢的啊，在旁边指指点点讥笑的，这又是什么原因？我们能怪别人吗？啊，怪别人完全错了啊！回过头来想想，怪自己呀、啊。我们自己的言行，我们自己的形象，不值得社会大众的尊敬。啊，里面还有贪嗔痴慢，外面处处攀缘。所表现的真的是迷信的啊！引导社会大众搞迷信，你怎么能值得人尊敬？人家凭什么尊敬你啊？人家尊敬你的也都是迷信，你跟迷才相应啊，这跟迷决定不相应啊。但是造作罪业，无论你是有意造是无意造，果报决定是有啊，不可能说是啊无意造的就没有果报，没这回事情啊。你知法犯法了，不知法你犯法还是要判刑的，还是有罪的，不能说是我不懂法律，我造作这犯法，我就没有罪过，没这个事情的，那讲不通的。所以婆罗门女的母亲堕无间地狱十婆罗门女之母在世不幸因果，既当随业必是必生过去啊。这是他这个女儿，这孝女儿，她明白道理，知道她母亲相信因果报应啊，既是心里面想着，心里面

度量啊，想想母亲一生他所造的业，将来果报在哪里？善业一定得善果，恶业一定招恶报啊！他想想他母亲造作的业重啊，啊，毁谤三宝，这个业重啊！啊，随卖家之，光求香花及诸供养，与仙佛塔寺大兴供养。这是为他母亲修福，啊，于仙佛塔寺，他是藏佛舍利的住所，啊，我们讲供养佛舍利的住所，这是他了。寺是教化众生的场所，啊，这个寺的本意，寺的意思，这个科注注得很清楚，啊，寺这个意思怎么解释呢？是寺序的意思。我们一般人讲后裔延续，这一个事业要永远延续下去，这就叫事，啊，那么这个场所是续佛慧命的场所，啊，所以称之为事。现在人对这个意思都不懂了，看到是什么庙啊，里面鬼神的，搞迷信的啊，他不晓得这个字的本意啊。所以从前皇帝下面办公的机关都用寺啊，就是他这个帝王的基业希望永远继续不断传下去。意思很好啊，也很深广啊，啊，所以佛教学众生的事业，帮助一切众生修行正果的事业，要永远相续不断。那么这个场所是做这种事情的，所以称之为寺。啊，供佛，记住，要用自己的财物啊，用别人的财物来修福错了，自己一点都得不到啊。一定要用自己的，不能用别人的，啊，他没有财力把自己的家宅卖掉，啊，带这个钱广求香花及诸供具，啊，这到佛寺里面来修供养。这种供养形式啊，这种形式的供养我们现在看到很多人都会，形式供养有没有效果呢？要看他用心，表里相不相应，表里相应有功德，

表里不相应，没有功德。啊，还有一些人供养造罪业的，不但没有福啊，造祸。啊，哪些供养呢？到佛菩萨面前大修供养，求发财呀、啊，求升官呐、啊，佛菩萨面前许愿呐、啊，我要升了官，发了财啊，我再来还愿，再来给你大供养，给佛菩萨谈条件、贿赂啊，哎，把佛菩萨当作贪官污吏呀、啊，啊，这种供养。不但没有福啊，造无量无边的罪业、啊、你保佑我发财，我发一百万，我一定拿一万来供养你。佛菩萨哪有那么傻了，这是让你占九十九万的便宜啊，哪有这个道理嘛？说你把佛菩萨看作什么人嘛、啊、所以这样的供养呢，就造无量无边的罪业，叫堕三途啊！哎，不要看到人家修个修供养、哦、好事情，不见得是好事情。哎，你要去打听打听他的动机是什么，啊，你才晓得他是福还是祸。啊，那个供养的时候，你又得不到升官，也发不了财。回过头来就怨恨佛菩萨啊，这个佛菩萨不灵啊，我去供养他们有保佑我发财啊，就怨恨，再毁谤三宝，那个罪业就越造越重我们看下面经文，见觉华定自在王如来其形象在一寺中啊，塑化为容，断言必备。这时婆罗门女到寺庙里面就供养供佛啊，佛不在世，这相法时期，所以这个寺里头只有啊佛的形象啊，这个塑的这个佛像，在佛像面前供养。佛像造得很庄严，是婆罗门女瞻礼尊荣啊，背身敬仰，这是真诚啊。这些供具是外表啊，内里面这个真诚的心呢，形式表里也如。供养一点物品，像我们跟人家见面，不管是僧人熟人，很久没见面了，这见面呢总有一点礼物，礼物不在多少，表敬意。我们对这个人没有忘记，常常挂念在心，表一点敬意。那么这个供佛，而且是为母亲修复，所以这个心里更真诚、更恳切了。诚就能感，佛就能应，就产生感应道教了。四字念言。佛名大觉，具一切智。若在世时，我母死后，倘来问佛，必知出所。啊，这就念恨自己，福报不足啊，没有生在佛的当世啊，啊，生在佛的相法，佛不在世的。如果佛要在世的话，佛是有大智慧、大神通啊。我要来向佛请教，我母亲死了之后落在上哪一道，那佛一定告诉我啊。可惜

佛不在世，心里面呢有这个四字念意，不一定说出来，心里有这个意念，显示他的孝心，想帮助母亲脱离苦难。释婆罗门女垂泣良久，瞻念如来。这一句是形容婆罗门女当时在寺院里面那种殷勤至诚恳切的愿望。我们从这个句子里面能体会得出来，多么真诚的，多么殷切的期望着，这个就能感。或闻空中声乐，泣者圣女，物之悲哀，我今是如母之去处。诚则灵，感动佛来指引他。婆罗门女或掌向空，二百佛言：是何神德宽我忧虑？我自释摩以来，昼夜意念无处可问之母僧戒。这个戒就是哪一戒啊？十法界里头哪一戒啊？六道里头哪一道啊？那么他得到这个感应，非常的感激啊。他不知道这个声音从哪里来的，也不知道是谁说的，所以他只有向空，音声是空中来的，没有见到形象，只听到音声啊，是何神德？是空中有声。再报女曰：我是如所斩理者，过去觉华顶自在王如来，见如一母，备于常情众生之分，故来告示。这是把能感之音呢说出来了啊，这是个真正的孝女啊。至诚感佛啊，我们中国古人常讲孝感天地，所以佛感动的佛来指示他，满他的心愿。婆罗门女闻此深疑，举身自仆，至戒戒僧，左右扶持，良久方苏，二百空裂，愿佛慈悲速说我母僧戒，我今身心将死不久啊！这个是知道啊。这个音声是佛的音声啊，所以感动得五体投地的礼拜。这个礼拜用全身的气力，所以拜下去之后啊，这个肢节都受伤了。这是拜的勇猛啊，我们这个世间一般人家磕响头啊，这是感动的至深啊，所以拜倒在地下就昏过去了，很久这才苏醒过，一醒过来感佛，希望佛说出他母亲生的地方。痛到极处啊，将死。

不结果，真是悲痛到了极处。十觉华定自在王如来告圣女曰：“如供养彼，但早反射，端坐思维无知名号，即当知母所生去处。”佛没告诉他，没有直接告诉他你母亲现在在什么地方，而教他一个方法，你照这个方法去做呢，你一定会知道。这什么方法呢？念佛的方法。所以教给他了，你供养我回来之后，完了之后你快回家，回家去之后一心致持名号，你就念觉华定自在王如来，一心称名，端坐思维，大势至菩萨教给我们，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这个思维就是意念，没有说口念，用思维，这个意思深了。我们一般念佛是有口无心，这个正是所谓喊破喉咙也枉然。念佛最重要是心里有佛了，这个思维才是真的念佛。他心上真有佛。十婆罗门女寻礼佛矣，即归其舍。听到佛的话说的，赶快回去了。这个供养仪式做完之后，赶快回家。一蘑菇端坐念觉华定自在王如来经一日一夜，他回去真念的依教奉行，以真诚心一心持名，效果就现前，经一日一夜，时间不长啊，或见自身到一海边，其水用浮多住卧兽，尽覆贴身，飞走海上，东西吃竹，见住男子女人百千万数，触目海中，被住卧兽增取食啖。这是定中建立性境界，诸位要晓得，佛为什么叫他这么做法？为什么不直接告诉他你母亲在地狱？给诸位讲，这样告诉他没用处，救不了他母亲。怎么样才能救他母亲呢？自己一定要修功德，你才能叫你母亲得度。你看看一日一夜，他是专精的，心地至诚的，一日一夜得一心不乱的。在所有修行法门里，这个法门最快呀。修其他的法门要得到这个功夫很难呐。念佛法门容易，一天一夜，弥陀经上说若一日若二日到若七日，他一日一夜得一心不乱，得一心不乱呢，就证念佛三昧。诸位要晓得，念佛三昧有浅深不同，下品的念佛三昧是功夫成片，中品的是四义心不乱，上品的是理义心不乱，他这是得四义心不乱。

四心不乱呢，他自己就成菩萨了。他母亲当然得度了。他为什么一日这功夫就能够证一心不乱呢？他母亲的缘。他母亲也不懂卧道，他不是这么精进啊，所以他母亲就有福了。母亲帮助他的时候，让他这么样用功的时候，一下就证到菩萨的果位啊。母亲升天是这个道理啊！你看看佛要不教给他这一套，我告诉你，不行，苦死了也枉然啊！佛不能度他母亲啊！佛要能度的话，何必要让我们修行呢？不要修了，通通都得度了，那佛是大慈大悲，佛不能度啊！啊，所以他度他的母亲，是他母亲这个缘。他才认真修行，一日之间才能够念到四一心不乱啊！为什么这样真诚，为什么这样子精进，是因为度母亲那个心切啊，这个力量在那推动他了，道理在此地，然后你才晓得佛门讲超度原理在此地啊。所以超度那个超度的人心要不真恳切，自己不能够把境界往上提升，修行正果，对超度的人没用处，他得不到啊。所以他这一成菩萨了，菩萨之母，而且菩萨之母对这个菩萨有很大的贡献啊，他当然从地狱升天了嘛，这一定道理。所以这佛法里面讲，佛门讲超度，它有个理在呀、啊。你这个理不懂哦，念几件经济超度，哪有那么便宜事情啊？啊，所以世间造很多罪业的人，造到最后自己也害怕了啊，找几个法师来念念经、消消灾、超度不了啊，没用处啊。啊，但是我们做总比不做好啊。哎，还能找几个法师念念经啊，回向回向，还知道自己有罪，啊，但是要晓得这个方法是效力啊很差，啊，无济于事，只能说是种一点点善根而已，啊，得不到效果的，像他这样才能得效果，啊，所以孝子要为自己。父母过世或者家亲眷属过世超度，要懂这个道理，请法师诵经超度，自己一定参与啊！为什么自己不熟悉仪规啊？不会念，跟着法师一道念，谁超度呢？自己超度，法师只是做助缘带着你，你自己要真心忏悔，要契入境界，你超度的那个亡人真的得度，真的福啊！如果说只把超度事情委托给这个几个法师，自己还在那里若无其事，没用处，一点感应都没有啊！甚至于我那个时候是刚刚学佛，没有出家啊，也没有皈依啊，才接触佛法啊。有一天去玩，到个寺庙去玩，寺庙正在做佛事，大概超度他的父母啊。那个法师在外面念经，里面家人笑笑嘻嘻欢欢的在那边打麻将，哎呦，我看了之后不是味道啊，好像是这个父母，哎呀，死得好啊，好快乐嘛，一家人好，一点悲伤的事心都没有啊。那到药教去拜的时候，法师来，哎，你们来拜一拜，好，赶紧就拜一拜，回头马上麻将桌上去啊，哎呀，那个不像话了啊。在现在人家不懂理，不了解事实真相啊，非常非常可怜的 啊真是佛在经上可怜明者，我们体会佛这一句话的意思。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五十五点呢，是天地的一个自然的一个数目，天地自然数。所以在占卦的时候，用五十根筮草，用五十根筮草啊，提起了一根，然后用四十九根筮草，然后求卦。求卦，你的五十五点，怎么用四十九呢？剩下来提起来一根，那是做代表太极。另外五点，那么这个跟这个一点合起来，构成这个卦爻，这个六一卦六爻嘛，六爻六位嘛，代表这个卦位的，卦代表爻位的，有这四十九根筮草，然后求成八卦，八卦这个加起来，这个六化卦，变为六十四卦，就这么来的。所以占卦的占到哪一爻，它就是代表是哪一个，哪一个现象出现了。与这个现象周围的连带的那些象都包含在内，一爻变动了，其余那些现象都出现了。分析事情呢，就是从这些可以分析出来啊。河图看过之后再看洛书，洛书呢在36页左边的第一，左边一行的第一个图，这一图啊，这就是根据古人注解，它就是啊，现在我们看那个书经里边有一篇洪范，洪范那一篇呢，就是有洛书推演出来。我们先看这个洛书，洛书的你怎么看它呢？戴九履衣，戴是头上的戴帽子戴啊。履是那个履，那个脚啊，踩在地下叫履啊，履行的那履啊，不是到国外旅行的履啊，你是做什么事情你脚踏实地那个履啊，那个狮子上面一个狮子，下面一个恢复的夫子，那个履啊。戴九履衣，你看这个图，上面是九个是吧？下面是一个，上面就等于是头上戴的，下面是脚履在地下。左三右七，左边你看。三个，右边是七个，左三右七啊。一个二四为肩，一个右边是两个，这个左边呢是四个，二四这两个一个肩膀，二四为肩，六八为足。这个下边这个在右边是六个圈圈，这个六点，在左边是八个点，六八为足。六八为足，原来看那个戴九履衣，这个衣呢，
龟嘛，乌龟龟有尾巴，龟尾呀、啊，是这样的。你看呢，好，就你把这几个点呢，这个一读明白之后，去看看这好像一个乌龟在哪里，啊，这个叫落龟。落龟是落水，落水的出现的。落水出现的时候啊，在龟背上不一定有这些点子，也不一定是这么，这样这个整齐。根据现在那个《书经》里面那个《洪范篇》讲的，《洪范篇》开始就说了。啊，这个当初夏禹王治水的时候啊，治成功了。夏禹王父亲呢，治水没有成功。为什么没有成功呢？颠倒了五行的属性。五行的属性，比如说，水是就下的，火是往上的。风呢是这个漂浮的，五行各有各的这个属性啊，土是有阻碍的。那禹王的父亲鲧呢，他不懂得五行的属性，他的治水呀、啊，用围堵的方法，用围堵的方法失败了。那么据那里面讲呢，天呢？没有把这个落龟的这个瑞相啊，没有告诉他，告诉他没用啊，他不懂啊。到了禹王的父亲啊，到禹王自己来啊，治水，他懂得这个金木水火土五行的属性，哎，这个天呢就出现这个落龟出现了，这个瑞相出现了，因此这禹王啊。就按照

这个这个落龟的这个显示的这个这种位相啊，它就治水成功。治水成功，这个洛书屋呢有下。

在这个殷商的这个王朝里面。后来殷家亡了，殷纣王亡了，殷纣王的话，这个在殷朝保管这个文献呢，这个洛书是谁呢？箕子。殷纣王的政权被吴王推翻之后，箕子管的这个洛书啊，他把这个洛书啊一推演，就变成后来的洪范。洪范九畴啊，九畴是治理天下的九大法则，九大部分的一个方法的九种重要的方法。那么箕子呢，就从这个洛书推演出来洪范九畴。这洪范九畴出来，他看见武王啊，这样很谦虚的、很恭敬的呀、啊，去拜访箕子，箕子就把这个洪范九畴啊交给武王。武王之后就后来记载在这个《周书》，就是《尚书》里面的那个洪范这一篇。那么这个一共有45点，45点呢，它也是根据河图来的。怎么是根据河图来的呢？因为这个河图是有这个55点，刚才讲的这个演变而为八卦啊，八卦从五行出来的。这个洛书呢，也是由这个河图啊，那么一变之后，变成什么呢？根据那个《千作度》里边讲，《千作度》里是根据《系辞传》里面讲啊，《系辞传》讲是这个三五一变呢，三与五这两者乘起来，三五一变的话，就变成这个洛书。三五一变怎么变法子呢？三加五，15了。三加五，15。你各位看看这个图，这个就是也跟这个基本的数目，以这个基本的数目与那个外面的数目配合起来，就是三五一变，三五一变呢，也就是变成由河图变成八卦的时候啊，那么由天上那个太乙，在这个《千作度》里边讲的太乙啊，太就太虚空的太呀，乙就是一化的乙啊，太乙也叫做天乙。太乙是指的这个北方的那个北辰，北辰的有一颗星呢，就是代表这个天乙的那颗星。那颗星的时候啊，它一年四季啊，就像天子一样的，就像人家的天子是一样，他到各处来巡视，各处巡视呢，按照这个八卦的排列啊，四方四隅，四方四隅啊，就是八卦了。那么这个天一啊，这个每一年呢，

要熏房两次，就是把八卦呢都要巡视完了，巡视完了以后啊，他就住在中间，中间那一宫。八卦的每一卦都有神明住在那个卦里边，因此八卦也就是八宫。我们前面讲的是八宫嘛，每一卦的神明住在那边的，那就那一宫啊。八卦的八宫，那个天一，或者太一，太一巡视完了之后啊，巡视八宫完了以后，他做中间的中宫，他自己回到自己一宫，这样合起来叫做九宫。那么按照天作度里边讲呢，太一下行九宫啊，指的就是从河图变出来的这个洛书这些点。实际说起来啊，洛书就是从河图里面变出来的，是一回事情。那你懂得河图怎么用法了，洛书也就知道它的用法。我们这个讲这个图书啊，主要这几种说到这里了。因为下面就讲的这个刘少图书之一，刘呢就是刘牧，前面讲河图洛书的讲刘牧，少呢就是少子，就是少雍。他们两个叫那个河图洛书啊，有一点不同的。刘牧讲的呢，河图是45点，洛书是55点，但是邵雍啊跟他相反，邵雍讲的河图是55点。洛书是45点。朱子啊后来就采用了邵雍的这个图。所以在朱子的周易本义里面呢，刊载出这个河图啊，就是用邵雍的这个图。刚才我们看的呢就是邵雍的那个图。在朱子的看法，邵雍这个图啊是可靠，这个刘牧这个图啊，跟古人很多的讲的呀不相合，他所以没有采用的他那种。虽然如此，在宋朝宋仁宗的时候，那个柳牧的这种学说啊非常盛行。那个时候讲这个河图啊，大家都讲柳牧的河图。到了朱子这样一辩论的时候，把很多古人所讲的那个证据把它列出来，而且他都采用了邵雍的。从朱子以后呢，邵子的这个图书啊，一直就是定了，就成了这个从那个时候一直到现在，他就认定是邵子的这个河图。这个我们稍微了解一下就可以了。有这个太极图到河图洛书，然后后来起的这些我们都稍微要看一看啊。那么邵雍呢

他根据这个河图洛书，他就著作了有一本书，叫做《荒集经诗》。《荒集经诗》啊，现在这本书还可以买得到，是他讲河图洛书的一个发挥的很详细的这一本书。再呢是周敦颐。周敦颐是二程的老师，二程是大程呢，是这个程频道；小程呢是就是二程的小程是程颐，程颐就是朱子的老师。那么，周敦颐。根据河图啊，他著作一本通书，在他的通书里边呢，把这个先天图啊又加上一个太极图，上面呢加上一个无极，无极就是画一个空的一个圆圈，那是无极。无极下面呢，才有第二个图，才有太极图。太极图下面呢，又画着有无形啊，又是这个，它一共有五个图。这五个图呢，都在他的通书里面。我们现在一般讲呢，讲这个，有太极，有无极，那个无极就是周敦颐的，这个研究出来的，实际上原始讲啊，就是太极，没有什么无极。再到程颐，就是朱子的老师了，他有一本呢《易传》，他那个一本书叫做名字叫《易程传》，周易程子的传。就是简说叫《易程传》，他这个《易传》呢，不是根据河图的，他是走那个王罕著的、王弼著的这个义理的那一派，他叫《程传》。这个各位你要看他这个《程传》，你就知道了。他相术不讲，偶尔提一提，重点是在这个讲义理的。那么还有这个张载根据河图研究之后啊，他有两篇重要的这种著作来，一个是《太和》。一是三两，三两是三天两仪呀，三天两仪呀，读三天两仪，这个三呢就当三字讲，这个两是当二，这个二位讲。那么他这个两篇很著名的，是张载的著作。朱熹呢，是写了这个《周易本义》。还有《周易》这个启蒙，他这个虽然是跟程颐学，他这个《周易本义》啊，两方面都采用，河图洛书他也采用，义理方面也有，兼而有之。启蒙里面呢，也教一般怎么样研究周易了，包括占卜这些都有，就是这几位，你研究周易明了之后，你要买参考书的话，这是几个重要的参考书，到后来。

也有不少啊，那些儒家了，对于河图洛书呢，提出不同意的这种议论，叫图书非议。比如说，在元朝，有位陈应润，他在《易经》这方面也下了一些不少功夫在研究，他说呢，先天图。首先说是这个先天图啊，是其中掺杂了一种参通气呀，参通气是早时候的，它是道家炼丹的那种著作。对，他说这个先天图啊，它有参通气的这种那个意义在当中。它不是周易，不能成为周易这个学术的一个根据。这是他的一种讲法。到了这个清朝，黄宗岩，这个清朝这个批评图书的人也很多了，这里是举出比较重要的一位来。黄宗岩他说呢，他是这个。图书啊，是道家的一个，是作为这个养生的一个方法，养生书啊。这个图书指的就是朱子看的那个少子的那个河图洛书啊。他的理论就是说，孔子在《系辞传》里面讲啊，只是说“河出图，洛出书”，孔子是没有讲有图啊，只是有文字这么记载呀。而假使有图的话，秦始皇焚书的时候啊。其他的书分了，《周易》没有少，《周易》为什么没有少呢？因为李斯啊，没有把《周易》的本意看出来，他认为《周易》只是一种占卜的，这是小道啊，没什么大用处啊，这个时候烧不烧无所谓了，所以这个李斯建议。秦始皇烧书的时候啊，《周易》这个没有列在里面，所以没有烧。现在黄宗岩就讲，既然秦始皇没有烧《周易》啊，假使孔子来说讲有土的话，应该就保留下来呀。为什么到后来才发现呢？等到那个陈抟呢，到了陈抟的时候再出现呢，可见呢这是一个道家养生书，靠不住的，他是这个讲法。清朝还有一位叫胡惟，他说这个河图洛书啊，也是一个是。

炼丹讲书寿的这个两派人士啊，把它分出来的旁分的易学的一个支流，河图这个洛书啊，在湖位看起来啊，就算是可以解释周易啊，也只是一个支流而已，不是主流。那么这个呢，各位也明了一下，因为这几位啊，陈寅恪、黄宗岩、胡卫，他们都有著作的，他们著作现在在书店里都可以买得到。所以我在这里特别说出来呀、啊，你们将来要是对于《周易》有兴趣要研究的话，你看到他们这些著作，你先有个认识，这个意思。虽然如此这么讲，这个我在这个《周易讲说》里面呢，找了这个几份资料出来了。这在《讲说》35页，这个35页啊，就讲到一个是《宋史隐逸传》里边，陈谈呢是个。是在华山修道啊，隐在深沙里边呢修道，说这个宋史把它列在隐士这一类的啊。在隐逸传里面讲，他陈谈呢是号叫这个图南，所以一般叫做这个陈图南。后来呢也有人呢，这个称他陈希夷，陈希夷是宋太宗赐给他的一个号。宋太宗啊，这个称呼他希夷先生，所以也叫做陈希夷。根据《隐逸传》里面讲。陈谈呢是唐朝五代时候的这个后唐的一个人，他在华山里面的隐居在那修道，从后唐到了宋朝，这个时间可以是一个人呢寿命也很长久了，但是因为他修道啊修得很好。修道家的那种养生书啊，修得很好，所以从后唐五代到了宋朝，宋朝宋太宗啊，赐号给他这个希夷先生，不简单的，怎么不简单呢？我们学佛的人说是我们念佛的人呢、啊，修的功夫好，什么时候往生啊？欲知时至啊？那是很不容易的。你说所有的念佛的人都能预知时至啊？那不能这样说。能够预知时至的人呢，不多啊。他必须这个在这个生平的时候，的确很用功夫啊。除了用功念佛的正功夫以外。助功夫方面，那自己能够一切看得破啊，把世间的这些假法、生生灭灭这些假法都要看破啊，而且要照我们儒家所讲的无伦，守住无伦呐、啊，讲究无伦，就是。
印光祖师讲。

敦伦尽分，无论要是有了敦厚啊，各尽自己的本分，有这种功夫做到心里呢，平常我们对于一切人，对于家里的人也好，对于外面的人也好，没有愧疚，做的事情说的话没有对不起任何人，心里才了无牵挂，这个时候到才能够啊预知时至，心才不颠倒，有这种功夫才可以啊。你看称坛，看呢，他在临终之前呢，亲自写了数百页呢，数百页就数好几百字，就是呈给宋太宗，约定了日期呀、啊，他在一个那个山上那个石头啊，就是一个石洞里面呢，就是石狮啊。那个石洞跟那个房屋一样啊，约定日期，他在那个石洞里边呢，就作画了。对，后来果然如他所讲的，到那个时期啊，经过七天之后。道齐就死了，我们普通人讲死的，道家不是讲，道家叫失解，叫失气，失气什么呢？他认为这个身体是假的，这个东西，你觉得这个身体永久不死，那是骗人的，身体总是要死的，但是他的心修炼成功了，成道了。成了道之后，他然后再转世，要什么样身体就有什么身体，这就生死自如，他是这样讲。那么他如期而足呢，就作画了。作画之后，经过七天之后啊，他的肢体还是温的，还有暖气。不但如此了，洞口啊。还有五色的那个云彩，这个五色云彩一个月还没有散，这是证据啊。这讲到他的平生上面好读《周易》，手不释卷呐、啊，都在什么的呢？能知道他人的心意，就佛法来讲，有他心通。这有什么证明啊？有一个道士，他本人是修道的吗？另外一个道士来访问他，来拜访他。来拜访的时候，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呢？那个道士没讲。这个陈坛就看出来，主动的就跟那个道士讲：“你来，我知道。”你什么？我挂在这个墙壁上呢，一个大大瓢啊，瓢什么是葫芦啊？葫芦瓢啊，铺开的一个大瓢挂在这个墙壁上。大概你呢是想要这个，那么就赶快叫他家里人呢，把这个瓢啊，把它取下来，对，就送给他。那个道士一听这样的，他心里非常这个大为惊奇呀、认为这是深不可测的一个人。其实什么深不可测啊？学周易就跟学佛是一样的。我常说啊，周易就是一部完整的佛经啊。

他在《周易》里面学的真正有功夫的时候，自自然然都有他心通。自己要不住在世间的时候，什么时候走，他自己也知道，预知时至。这是在《宋史》的那个二十五史里面记载的，正史里面他不是随便写。再说这个邵雍，也是那个宋史呢，把他放在这个道学这一类的道学传里面。他说这个邵雍呢，字尧夫，号呢康杰，我们也一般称呼这个邵康杰。他是啊，这个拜这个李之才呀、做老师，从李之才那里受到这个接受了这个河图、洛书，以及伏羲氏那个八卦、六十四卦的一些图像，他收到了。那么李之才把这些个图教授给邵雍啊，邵雍得了之后啊，探子索引。探子索引是什么呢？就加以精密的研究，深入的研究。结果研究他悟了，学道啊，有悟啊，不悟是不成功的。悟了，悟了之后啊，他有很多新的发现，所以他著作了有《黄极经世》啊，这是他悟了之后才著作出来的。他那个时候，他这个学术地位也是很高了，在宋朝。在北宋的时候，那个司马光那个大学问家的《资治通鉴》就是他写的。司马光还是这个尊他为兄长的，称他老哥哥。这个程颢就是大臣，赞美他的学问，说他是内圣外王之学。这是程颢。这个程颐就是朱子的老师啊，非常赞美他。赞美他什么呢？下面两句话：其心虚明，自能知之。这是因为他长期的看这个邵康节了，遇到任何事情呢，未卜先知，事先早就知道。是这两位可见的，一个是陈抟，一个是邵雍，就是不是普通人呐。我介绍这两段出来干什么呢？后来有很多人说是这个太极图也是假的，河图洛书都是自己造的，这个我们不管它。那么不管是真的是假的，就算是他们造的话啊，陈抟造的话，他有他的心得，温故而知新呢，你不能不承认这个图不好啊。

这个河图洛书邵雍研究那个黄极金氏这些这里面的一些学说画的这些图55点45点这些这个图就算是他发明出来也有他的学术价值。这个怎么说呢？你们各位有很多研究自然科学的，研究社会科学的，那个经济学说，研究经济学的人，往往呢遇到那个难以解的那个学说啊，他画个图出来，把个图画出来一看，一目了然。心理学的也是啊，哪一个心理学说这个，他也画个图出来，表现那个很深很难懂的那个学说嘛，他画图为什么不可以啊？基于这个了解，你就算是陈潭的画的先天图，这个。到这个邵雍的这个河图洛书，退一步讲，就算是他们画的就整个的这个研究周易这个学术思想来讲，它有它的这个价值，用它来解释周易的话也可以。不过有一点我们要注意，宋儒河图洛书这一派的人呢，他有他的执着，除了河图洛书以外啊，别的他否定，他认为这是唯一的，这是真的。那么在这个汉儒呢，研究这个相书的呢，他就排斥这个河图洛书。我们现在研究啊，不必这样。就是我刚才讲的，你人人都可以根据你研究的心得，你画个图也好，画个表也好，帮助说明就可以嘛。即使都是帮助说明了，都有它的理论上的根据。你在解释周易的时候，遇到河图洛书解释，你也不必排斥它，解释的合理，你可以采用。汉儒注解的那个相书，这当然有它的根据，你也不必排斥。这样我们研究学说啊，才能客观呢。客观研究之后，把它的一个真意发现出来。然后我们自己在研究，这些都是研究它的现象啊。相术研究出来以后啊，易理用我们自己研究了，那你易理怎么样的发现，怎么样运用，就靠我们自己啊，把这个相术明白之后，真正也就是在自己用自己的智慧，那个毅力，个人的发现，你研究到什么程度，你就发现到什么程度，那就是学无止境了，指的就是那个。

又以灶火烧香，秽柴作食，夜起裸露，罢戒行刑。那么这个都是说明对于天地鬼神的实践。那么现在在我们这个时代，可能在比较落后的地区还是用灶，但是用灶火烧香呢，可能已经很少见了。那么这个在过去有这个情形，但是也不太多。秽柴作食，就是不干净的燃料。从前燃料用柴火，柴火也要干净。无论做什么呢，都要存一个净。是存尘存净。它真正的原因都是帮助我们明心见性的，这个才是主要的原因。可是性德第一条就是恭敬沉静。普贤菩萨十愿第一愿就礼敬诸佛，那么这些全都在礼敬诸佛范围之内，因为那个诸佛不但是这个过去现在佛了，未来佛是这一切有情众生的，无情众生也包括在其中，所以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都要以平等的礼敬。真诚的礼敬，清净的礼敬，这个性德才能透得出来。对一部分敬，一部分不敬，这个性德不能开显。所以，如果诸位要证得化身大士，你一定要学。那么，不想出三界。不想出十法界，这个沉静心没有达到这个程度。如果真正想脱离十法界，就证得一真法界，这是决定要学的，一定要很认真努力再学。这个注解里面说得很详细，多半都是从前的事情。现在科技进步了，我们用火已经没有不会用这个现在用火柴的机会都比较少，火柴就是相当干净的。注子里头引用注经辑要里面一段话，这段话我念念。